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李佳颖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一起来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天气晴时多云，气温29度。那离岛地区金门机场、澎湖以及清美机场都是晴朗的，气温在27到28度。那东部地区花莲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8度。再来是部分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及澳门都是晴朗，气温28到29度。那日韩航点部分，日本东京天气多云时晴，气温23度。那大阪天气晴时多云，气温24度。冲绳天气也是晴时多云的，气温29度。东南航点部分，越南河内天气多云时晴，气温26度。那今日航班动态部分，早上目前排定的国内线依照表定时刻飞行均正常，没有异动。那国际线航班除了中华711往马尼拉的班次因航机检修问题有延误情形外，其余均正常，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就是所谓的红区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山圈、大老新厝里、陈志人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无人机侦测系统，可以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外者将处罚还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程序，为了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115年九月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的机车族，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车辆，该停就停，该让就让，别为了抢快让自己陷入危险。
1: 骑车遇到大型车，更要提高警觉。大型车车体庞大，周围有视线死角，转弯时还有内轮差，千万不要抢着停在大型车旁边，更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驾驶人看不到的位置。多退一步，多留一点距离，就是给自己多一分安全。
2: 交通部特别提醒，无论骑机车或开车，都要和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让自己保有刹车和闪避的反应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平安到家。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从停让开始，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健身教练凯莉。中秋节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平常陪大家训练，不只是希望大家拥有更好的体态，更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健康的身体，陪伴重要的人走更长远的路。中秋佳节，月圆人团圆，享受美食的同时，也别忘了照顾自己的健康。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吃得开心，动得健康，和家人一起留下美好的回忆。
4: 8:11，在高雄市区目前有好几个事故的通报，在小港的松仁街跟松爱街口，小港区的松仁街跟松爱街口，还有在前镇的成功二路跟时代大道，成功二路时代大道也有事故，所营区的高铁路跟崇中路口，还有在前镇的瑞和街135号的前面，目前呢都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经过务必要小心，注意行车安全。国道1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呢，大致上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那东西向的道路目前呢也都不错。国道3号车多的路段，在南下的坎顶到南州交流道路段车子真的相当的多，要下南州出口这个外侧的车道呢已经出现了走走又停停的状况了，在切换车道时也务必要小心，要互相礼让，注意彼此行车的安全。车多的路段呢，除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坎顶到南州交流道要下南州出口车多之外呢，下来之后在台一线省道呢，特别是在枋寮路段呢，目前已经出现了非常拥挤的一个车潮了。那现在枋寮分局呢也在实施这个交通锥的一个摆设作业，等一下呢就要开始实施调拨车道了。目前

在台线省道的 436.5 到 445.5 公里，从水底寮到嘉和路段在摆设调拨车道的这个交通锥，也请我们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工作人员的安全。台84线在东向的北门路段，在外侧车道有铁片掉落。台84线在东向的北门交流道的路段呢，外侧车道说有铁片掉落。

高雄市的三民区目前在天祥一路跟顶中路口有事故，三民区的天祥一路跟顶中路口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小港区的松仁街跟松爱街口，还有在前站的成功二路跟时代大道目前都有交通的事故。先前所提醒哦，在左营区的高铁路跟崇忠路口有事故处理当中。今天是中秋节暨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的第一天，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恒春半岛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在南部的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么其实这几天的连续假期天气呢都是相当的不错，所以呢可以欣赏到月亮的机会是相当的高。不过在白天外出的话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各地呢都是天气炎热，白天的温度呢可以到达有32度、34度，相当的一个热。台风的最新动态，轻度台风苏力基今天凌晨呢持续是向西北西的方向前进，根据气象署的一个预测，它在星期天会转向往东北，距离台湾呢比较遥远，影响就相当的低。不过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受到台风的影响哦，礼拜六跟礼拜天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生。现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比较闷热，会有下雨的一个可能。从事户外活动呢，要特别注意一下防晒，也注意一下天气的一个变化。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6度到33度。国道三号在南下坎顶交流道过后到南州交流道这段路持续车多，车嫌速度慢，特别是在外侧车道要准备下南州交流道出口，车子相当的多，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切换车道时要礼让，注意彼此行车安全。台84线在东向的北门交流道的地方外侧的车道有铁片掉落。

弦子虽演唱的幸福乐活，国道一号中山高有一个掉落物，北上336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在内侧车道有一个塑胶箱掉落，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36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一个塑胶箱掉落。

关喆所演唱咖啡店的第一个故事，高速路上的掉落物，除了在北上的仁德服务区之前的内侧车道有一个塑胶箱掉落之外，在北上的 365.2 公里，在高雄九如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呢，还有一个水桶掉落，也请小心。

0: 锦州重唱所演唱的《爱到夏天》。台一线省道目前在访寮路段的车子是越来越多，那在刚刚呢已经开始实施调拨车道咯，最新的状况呢马上把现场交给访寮分局。你好，
1: 主持人好，及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访寮分局交通组警员。今天适逢中秋连假首日，依据本局交控中心车流数据显示，上午7至8时以涌现大量的南下出游车潮，目前车流量已达2877辆次。本分局于上午8点25分开始实施南下调拨车道措施，调拨台一线水底寮436.5至嘉和路段445.5公里处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使用。目前车流量大，行车秩序良好。警方在此呼吁各位汽车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请耐心驾驶，且勿违规行驶轻慢车道。本分局将加强取缔违规车辆，以维护行车安全。芳寮分局在此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行车平安。谢谢
0: 芳寮分局的员警静云呢告诉我们目前的一个交通状况。好，车子很多，但是行车的状况是良好的。在刚刚8点25分呢已经开始实施调拨车道的一个措施了。台一线省道的水底寮路段呢，从436.5公里到这个水底寮路段到445.5公里的嘉和路段调拨北上的内侧，让南下车辆使用，所以呢，南下的朋友呢可以多加利用，注意行车的安全。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从坎顶到南州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也是相当的大。高雄市小港区的松仁街跟松爱街口有交通的事故。

路。台南市的裕农路从裕孝路到太子寺街车子很多，仁德的中正路从仁义路到中山路也是车多的。刚提醒在高速公路上有掉落物的地方，北上的 365.2 公里在高雄九如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呢有一个水桶掉落，然后在北上的仁德服务区这个路段336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的内侧也掉落这个塑胶箱。好，我们刚说在北上仁德服务区前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不过驾驶朋友刚通报进来说才刚刚经过，并没有看到这个我们刚说的内侧的这个塑胶箱掉落，这掉落物呢已经没有看到了。

0: 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呢，我们也一同来关心，要把现场交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请廖雅英来提醒。雅英早。
1: 拜拜，你早，各位听众，各位小朋友大家早安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哦，除了在北上大湾到永康交道呢，车辆已经慢慢变大外，其余各路段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不过现在在国道三号哦，南下南州交道出口前哦，就因为下交流道的车子比较多，所以后方行车速度受到了影响。另外呢，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一上来，还有在东向的燕巢系统交道出口前哦，也纷纷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那提醒一下朋友们哦，行经以上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另外呢，还要提供给各位家朋友知道，有关这一次中秋教师节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哦。首先呢，是有关暂停收费的时间哦，暂停收费时间呢是在9月26号到9月28号，连续三天，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钟，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暂停收费的时间呢是在9月26号到9月28号，连续三天，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钟，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所以驾驶朋友可以考虑多加利用。另外呢，在这连假的四天哦，国道计程收费呢，它是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的，且为了达到更有效的分流效果，在连假四天内呢，行驶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交流道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之间呢，通行费还可以再打八折。有关更详尽的廉价国道交通疏导措施，更欢迎你拨打1968，或者直接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就可以了。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英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最新状况。仁德区的东门路从自由路到东城街车子很多，三民区的天祥一路跟顶中路口事故处理当中。

0: 你在看什么啊？这么认真？
1: 我的人讯欧巴发表了一篇对于电力的看法，有电才有 AI， 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他讲的真好哎。
2: 我也这么认为啊，电力不光是 AI 的命脉，电力更是经济的命脉，所以我们更要节约用电哦。
3: 赞同。
0: 说是这么说啦，但要做可困难了，尤其夏天大家离不开冷气耶。
1: 哎，吹冷气也可以省电啊，像是选用变频或一级节能标章的电器产品，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加装循环扇，另外善用冷气的舒眠模式，这样入睡后就够凉了。
2: 还有使用超过10年以上的冰箱或老旧定频冷气，耗电量往往是新式一级能效机种的好几倍，可以汰旧换新哦。嗯，
0: 那可要花一笔耶。
1: 省下来的电费也不少啊，而且对我们住的环境有帮助哦。
0: 好好好，听你的。
2: 不是听人讯欧巴的。
3: 是啊。
0: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陈梅来提醒。陈梅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整体路况顺畅，无车多及事故状况。连假期间不施工，有占用车道管制的路段地点有台三线406.8公里旗山至金旗尾桥，封闭北上车道、调拨南下车道，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十七线253公里卧龙路段，管制北上内车道、北上一车道、南下两车道正常通行。台24线10.9到11.2公里昌荣街路段，管制西向车道、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28线25.5公里西亭乡路段，管制西向外车道、西向一车道、东向两车道正常通行。台9线310到311公里池上大桥，封闭南下车道、调拨北上车道、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9线C3.8公里大武至大鸟路段，双向车道缩减为各一车道通行。在疏运措施管制路段的部分，台一线436.5到445.5公里水里洋路段至嘉禾路段，因南下车流增加，请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行驶。台九线北上450到449公里新路路段，早上8点至下午3点实施两车道提前渐变缩成一车道的短距离引导措施，视情况解除延长。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至向阳路段，中秋教师连假期间开放通行管制，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至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驾驶愉快，谢谢。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美的提醒。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副段长黄硕伟。这一次的教师节还有中秋节连假，那南横公路我们是没有管制，那都是正常可以通行的，但是还是要提醒用路人，我们还是有

0: 时段的管制，也就是车辆进入南横梅山口到向阳的时段是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2点，就要通过我们梅山口或是东端的向阳的管制站。那下午3点，我们的保全还有地方的警察单位，就会开始提醒民众要尽早下山啊。那我们的规定是5点前就要离开梅山口或是向阳的这个路段。那在这里也呼吁上山的游客，在游玩期间要注意这个管制路段的时间，那预先妥善规划行程。目前公路段在台20线有2处的交通改道，那还有1处不需要特别注意路况的路段。那首先是2处的交通管道，第一处是台20线的88K+540，也就是圣境桥的路段。那目前是由下游侧大概700公尺的替代道路做通行，那不限车种和时段都可以正常通行。那另外如果要走桥面的话，现在只开放小型车，那就是1次1台通过。那也要提醒用路人，因为我们现在的替代道路坡度比较陡，那有一些路段它是比较狭窄的，视距比较不好，所以行驶的时候要建议用低速挡减速，那也要注意你的车前状况。那第二个交通改道的部分，在台20线的99K-100K 的路段，也就是复兴里复兴桥的附近，那因为我们还有那个挡土墙的灾后修复工程正在施作，所以我们做了300公尺的替代道路改道通行。那这改道的道路它是急配的路面，所以会比较颠簸，那所以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那要减速慢行。再来就是我们要注意通行的一个路段，也就是台20-093线1K-2K， 也就是瓦伐哈桥的前后引道路段。桥梁因为坡度比较陡，那而且下方我们目前还在做第二阶段的护岸工程，所以西侧的引道，也就是靠近高雄方向的引道，有做路线的微幅调整，那路幅也比较窄，用轮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减速，那注意车前状况。那我们旁边也有我们保全人员在守势，那如果有状况都可以向他们询问或是寻求支援。祝福用路人在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期间都能旅程顺畅平安，谢谢。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高速路北上351公里，在北上的南子过后靠近冈山交流道，刚有驾驶朋友说呢，内侧车道有3部车辆的事故，不过目前看起来行车状况还 OK 哦，可能这个轻微的擦撞车辆已经自行离开。那现在呢，北上从这个南子到冈山交流道路段车流稍微多一些，小先前提供在351公里内侧3部车辆的事故呢，应该已经自行离开，这个状况应该已经解除了。好，有后续路况呢，驾驶朋友要提供再麻烦通报给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还有在北上365.2公里，在高雄九如交流道过后内侧车道掉落的这个水桶，这个掉落物也排除了。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九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1公里，先前的追撞事故排除，但是后方车多情形持续当中。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8.3公里，之前也是发生过事故哦。那目前的后续的车流量还是会比较多一些。在国道三号北上25.8公里，车多回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这个地方是在南下的77.8公里，在这一个内线车道先前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3公里长的车流消化当中。省道的部分，台84线东向0公里北门路段交流道啊，这个地方是在外线车道有个铁片掉落。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台61线南下48公里，刚过永安路段有抛锚故障，车占用在外侧车道。而现在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接国道5号呢，都是车流非常多的地点，也请大家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也千万不要来插队了。在国道5号的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匝道移控管制都已经启动了。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呢，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好困哦，昨天没睡好，等等还要开夜车送货。

0: 这也太危险了吧，要不要找阿明换班啊？像这种疲劳又长途开车，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你可别因小失大，拿生命开玩笑诶。
1: 有那么严重吗？
2: 根据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30件 A1 事故，其中14件事故发生在深夜时段。这些事故多半是疲劳驾驶、分心恍神或超速行驶。
1: 所以高速公路局为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提醒驾驶朋友行车途中勿疲劳驾驶，注意车前状况，也不要分心恍神超速行驶。
0: 另外，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处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此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同时施工路段速线调降为时速70公里。
2: 提醒您，夜间行驶国道施工路段时，请注意沿途交尾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不酒驾毒驾，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三个假期，你们要去哪儿玩呢？
4: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5: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3: 10月3号、4号，幻冈山 Awake 幻醒醒村，走进历经4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4: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5: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3: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4: 三军四村三州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5: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6: 9点06分，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351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前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那目前车流的状况呢，大致上呢还 OK， 没有问题哦。好，车子比较多一点，那行车的状况呢，大致上是 OK 的。台84线在东向的北门路段，在外侧车道有铁片掉落。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59.2公里，就在东石路段的外侧车道说有铁制品掉落。高雄市林园区凤林路，在凤林路三段跟潭头路口有事故。冈山的冈山南路跟捷安路口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其他的事故点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在长溪路三段56号的前面，还有在安南区的庆和路一段跟庆和东路口也有交通的事故。大中各家道路要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继续往东走到鼎军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目前车子相当的多，车线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一个状况。

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坎顶到南州交流道这段路车子相当的多。好，目前呢有几招事故发生，占用了外侧的车道。在国道三号南下呢坎顶交流道过后，要往南州交流道的方向，在外侧车道呢现在看起来有三部车辆的一个追撞事故刚发生，在等待处理当中，大概在指标422公里左右，利用这个南下

下的国道三号哦，在坎顶到南州交流道这段路行车务必要注意哦。目前的车子相当的多，在大概422公里左右的外侧车道，还有三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在等待处理。

9:11，目前在国道三号的路段呢，有两起的交通事故。国三南向的422.5公里，就在崁顶交流道过了之后，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外侧车道，事故刚发生，在等待处理当中。另外，在国三南下国道队通报说，中寮隧道里面呢，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8.9公里，中寮隧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道队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所以呢，利用国道三号在南下路段行车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两起的事故，一起在中寮隧道里面占用内侧两部车，然后呢，在南下崁顶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还有三部车辆的事故在等待处理。

台北八在东向从五甲系统到凤山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利用台北八要往东，从五甲系统交流道到凤山交流道路段，目前的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259.2公里，在东十一交流道的地方外侧车道有掉落物。

0: 陈凤泽所演唱的《伴随爱人》，高速路在南下278公里，就在嘉义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一个铁钩子掉落。国三南下呢，从关庙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关庙服务区这段路，目前车多不好走。那么在国道三号上两个事故点，南下的378.9公里，在中寮隧道的路段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再往南，南下422.5公里，过了坎顶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现在还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
1: 还记得收音机里播放的隽永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的美好情感，历久弥新。
2: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3: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现场，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1: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2: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的专页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3: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1: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佳琪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4: 各位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师堂中医的张刚宇医师。中秋节快到了，大家应该开始有很多的饭局跟烤肉的聚会。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有几个注意事项希望提醒大家。第一个是烤肉的时候尽量可以选择

0: 比较偏白肉，而且是去皮的白肉类以及海鲜类。另外加工品的部分，像香肠、培根、米血啊、藕链这些，可能就要再少一些。另外就是我们常会吃烤肉包、吐司啊这种搭配，那其实可以把吐司换成我们生菜，这样不只说吃起来比较清爽，那我们吃进去的热量跟淀粉也会比较少一些。那最后就是在沾酱的部分啊，尽量烤完肉之后再去做涂刷的动作，以及我们烤肉酱其实可以用水去稀释，或者是甚至我们烤完之后其实用盐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粉状类的调味料，然后稍微少量的调味就可以了。那另外最后就是烤焦的部位，当然尽量就是把它切掉，就不要再使用。那另外就是吃完烤肉可能会有一些甜点，比如说像月饼，尽量就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可以跟大家一起分食，或者是说我们如果说当天知道我们晚上要吃月饼了，那我们在正餐的时候饭啊面啊这类主食类的淀粉可能就可以少一些。最后呢，就是我们在吃烤肉之后，因为现在正好是文旦的产季，尽量不要吃太多，稍微浅尝就好，比如说一两片还是还可以的。那如果说量太大的话，可能会跟药物产生交互作用，会影响到药物的功能。那最后在饭后呢，我们还是会建议说因为可能聚会我们吃的量会比较多一些，所以还是会建议饭后可以做健走，大概10到10分钟到半小时，促进消化。那如果说还是觉得肚子很胀不舒服的话，其实我们中药部分，像中药房都会有一些山楂、陈皮、荷叶、紫苏、乌梅，这些可以我们来做茶饮的部分，都可以帮助我们饭后的不管是肉啊还是米食类的消化。最后祝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
1: 9:20，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路段呢，车子相当的多，不好走。南下在关庙交流道过后，要往关庙服务区的方向，这个地方呢，外侧车道有一个施工作业在进行哦。那所以受到这个施工影响，目前在南下的关庙路段车行速度相当的慢。

蔡健雅所演唱的《好想放假》，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83.4公里，就在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的地方。家里朋友说呢，要往国道十号匝道的地方，内侧车道有一个黑色的塑胶桶掉落。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83.4公里，燕巢系统要往国道十号匝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一个黑色的塑胶桶掉落。另外在国道三号两个事故点，南下378.9公里中寮隧道的内侧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南下的422.5公里坎顶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三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在处理拖吊当中，后方的驾驶朋友也务必要小心，注意行车安全。那目前呢，在南下的坎顶到南州交流道这段路车子很多，车线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台八八往东的方向，在万丹交流道过了之后，目前车子很多不好走哦，所以利用台八八要往东方向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万丹交流道过了之后呢，往东的方向沿路车多，车行速度缓慢。

国三南下的422.5公里坎顶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三部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378.9公里中寮隧道路段内侧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也还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现在车行速度也是缓慢的。

0: 梁静茹所演唱的《暖暖》。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路段两起事故呢，已经都排除了。在南下中寮隧道的事故排除，还有在南下呢坎顶交流道过后外侧三部车辆的事故，已经全部都排除。
1: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2: 哇，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1: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3: 是啊，
2: 哦，这样厉害哦。
1: 当然啦，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3: 赞哦。
2: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1: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4: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

0: 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1: 秋天来高雄，不能只赏月，还要乘风追月。
2: 追月？我还登陆月球嘞！
3: 没错，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9月25号起，热气球将要飞进田寮月世界啦！
1: 哇，演你二弟配上热气球，这个画面也太浪漫。
2: 还有超萌高熊熊，整整28公尺高，直接萌翻了，超好拍的。
3: 不止月世界，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还会移师爱河，
1: 所以可以在月世界看山城美景，也能到爱河看热气球，搭配城市水岸风光。
2: 诶，我也想搭热气球从空中俯瞰高雄。
3: 没问题，今年有2颗大型标准球提供溪流体验，现场还有拍照装置，特色市集，
1: 秋天限定双竹茶，还有高雄熊，这次真的不能错过。
2: 9月25号到28号，10月3号到4号田寮月世界，
3: 10月9号到11号在爱河。更多活动资讯请搜寻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
1: 相约高雄，爱上秋天，
2: 让我们一起搭乘热气球飞上高雄天际。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0: 唔好，挨喺行政院做各种处派来嘅奉茶耶。政府大概也判林隐的职业调查，绝对不会下了你的个子。调查方式有实体访问、偏发访问，每周得七家扫描一下，挨着绝对不会搞错。主要是问做些老前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隐的政策的依据。
1: 安尼个就安心诶，隐的职业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0: 行政院驻街总处广告。

9:41。台南市的永康区中山路从文华路到中正路这一段路车子很多，不好走。台北八在东向的万丹交流道到竹田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一样是车多拥挤的。高雄市区的交通事故点目前在左营的自由三路，在394巷11-1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北上从冈山交流道过后到鹿竹交流道路段车流比较多。另外在北上大湾交流道过后到安定，再到麻豆交流道路段呢，目前车流也都在增加，车行速度有比较慢的一个状况。南下的部分呢，在高雄的中正交流道上来之后，一直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接台八八往东的方向的沿路，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路段。台八八在五甲系统交流道到凤山交流道路段车多，另外一个车多路段呢，在东向的万丹交流道一直到竹田系统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相当的缓慢。那国三南下呢，在竹田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坎顶南州交流道沿路车行速度也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所以呢现在在国三南下呢要下南州路段的这一段道路车行速度相当慢的一个状况呢，已经回堵到台八八了。台八八在东向的万丹交流道开始啊，一直到竹田系统，然后接国道三号南下之后，一直到坎顶南州交流道路段沿路都是车多拥挤，相当的难走。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呢，在新化休息站过了之后，一直到关庙路段到关庙交流道关庙服务区的路段呢，受到施工的影响哦，目前车行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南下在田寮交流道过后到燕巢系统交流道路段一样是车行的速度缓慢不好走。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北上286公里，在新营服务区过了之后内侧

安排继续挂贴丹鲁三球快乐边凯吉。台南市的北区在小北中央路口一直到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到永康交流道这一段路车子很多不好走，还有在永康的公园路六甲顶到成功路要往南的方向的沿路也是车多拥挤的。

欧巴雄心酸浅就是挂起心间拿鹤人物的凤仁路跟城关路在路当中有掉落物哦，这样的朋友说掉落一个包裹，在人物的凤仁路跟城关路口路当中有一包掉落物。

南拳妈妈环绕世界一周，国道一号周山高目前在北上的冈山到鹿竹，还有在北上的永康到安定交流道路段车多，车前速度都是偏慢的。大中高架道路要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一样车多。台八八在东向的路段的五甲系统到凤山，还有在东向的万丹一直到竹田系统，接国道三号南下之后呢，一路到坎顶南州交流道路段目前都是车多拥挤，相当的难走。国道三号有一个掉落物，在北上的389公里斜张桥过了之后，在外侧车道有铁片掉落。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假期，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下个礼拜一早上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景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き。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大好き。

0: 时间早上11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北上286公里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塑胶拦子掉落在现场，在国一北上台北到大华系统目前匝道移控管制当中。国一南下在北斗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人骑着机车误闯上来。国道三号北上20公里靠近福德隧道前车多回堵，而且还有很多车辆排队跟插队。在国道三号北上389公里刚过斜张桥外侧路肩有铁片散落。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跟北上的三鹰到木栅目前的车多情形持续当中，而且呢也有实施匝道移控管制来进行。在国道三甲东向从万方到木栅持续车多，省道的部分台61线南下 10.2 公里刚过八里三路段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台61线南下91到99公里从西滨到大山路段都是呈现车多拥挤的情形。再来排除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呢，之前在关西服务区入口匝道大货车抛锚的情况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 166.5 公里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五台车的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了。好，高工局提醒大家，今天是连续假期第一天呢，那国道的车流今天凌晨清晨的时候呢就已经涌现了。那预估今天的国道交通量是120百万车公里，是平常的年平均的 1.3 倍。那南下的交通量的话呢可能达到69百万车公里。那也呼吁大家在出门一定要做好车况的保养跟检查，并且养足精神。开车时呢也是要手握方向盘，系好安全带，也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好开心啊！四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哎。
2: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3: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2: 哦，说来听听。
3: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1: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3: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从从容容，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以上广告。

0: 由交通部提供。
1: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2: 怎么啦？
1: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2: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2: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1: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2: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3: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警广路透社。
3: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中秋节快乐啦！今天天气好好哦，心情要好好。不管你有没有放假，或者是跟我一样在上班，都希望你放松心情啦。目前呢有几个状况，提醒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国道三号北上的389公里，过了西张桥外侧是有铁片掉落，已经通知处理了。行进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89公里西张桥路段，特别注意一下外侧铁片掉落，已经通知处理。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286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内侧有塑胶盖掉落，塑胶制品掉落，也请您务必留意一下。刚刚有驾驶朋友经过国道十号，这是日辉告诉我们的，他说国道十号东向的旗山端往旗尾方向有怪手施工当中，回转的时候会有半个车身是占用了外侧一半的车道，但是现场并没有放置三角锥或者是这个警示的标志，因此呢你如果会经过国道十号东向的旗山端要往旗尾方向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在路肩呢是有怪手施工当中，因为怪手它在回转的一个角度会有稍微的影响到外侧的安全，所以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现场并没有交通锥来警示，所以请大家稍微的放慢速度。目前有好多地方陆续出现拥挤车流，在台南的永康区公园路六甲顶到成功路南下车道都是一路塞车的，以及在永康区的文华路上，文华路呢从文南街一直到中山路也是塞车不好走，在中山路文华路直到中正路口也都是涌现车流。台南的北区呢靠近小北路小北中央路口，还有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到高速公路沿线都是车多拥挤，速度非常非常缓慢，所以请朋友务必要留心下。现在高速公路涌现的车流呢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消化，及今天的上班途中会发现市区道路，因为我都是走博爱路嘛，博爱大中路口每当到了上班尖峰时间是很容易塞车，但是今天一路畅行无阻，可能很多的车流都是涌现在高速公路或者是风景区或者是卖场附近，都请朋友在行经车多拥挤路段多一点耐心咯。今天开始四天的连续假期，包括

中秋节教师节，所以一直到下个星期一这四天的连续假期当中，尽管路况也是不打烊的，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0003。那进入到云呢，麻烦转五就可以了。放假时候你是安排行程满档呢，吃喝玩乐呢，还是好好的休息一下？有些人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所以四天如果说没有特殊的安排的同时呢，就是让自己放松一下，放慢一下，甚至放空一下。那有些人呢，安排长期的旅游之后就是精神饱满的，电力十足，活力十足，好来面对工作。不管你对于休假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是什么样的安排，都希望大家休假愉快。不过在工作时候呢，也要乐在工作了。欣赏的第一首歌曲是《休息之道》。

当你抛下一句不回头，走向下一个路口，我想告诉你，经过路口时一定要多留意车辆，请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线通过，行人也要注意周围来车，尽速通行，遵守七机车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就能有效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行车的路上一定要平安抵达。好，不管你是外出旅游、返乡探亲，还是要工作呢，都希望大家行路的过程当中注意彼此安全。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389.6公里，过了屏东九如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有铁皮铁条掉落。稍早呢，北上的389公里西张桥路段外侧还有铁片，好，所以一路上呢，这个高速公路国道三号都有一些铁皮铁条、铁片之类的掉落物，回报处理了。经过有掉落地点小心注意安全了。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新营休息站一直到关庙服务区，因为施工的影响之下，沿线是塞车，速度非常非常的缓慢，也请朋友要发挥耐心哈。现在呢，由于在国道三号的新化休息站一直到关庙服务区施工影响，沿线堵车严重，请大家稍安勿躁，一定要确保行车的平安。那另外在国道十号，你如果说从旗山交流道下来要往旗尾方向，过了污水处理厂会看到怪手施工当中，因为它是原先在路旁施工，但是呢它回转的角度呢会影响到外侧车道，行经这个路段要小心。原先以为说是在高速公路国道十号的尾端，但是不是，它是呢已经下了高速公路之后，行经平面道路往旗尾方向，刚刚过了污水处理厂有怪手施工，请大家留心一下，因为怪手在施工回转的时候呢会影响到外侧行驶的安全咯。也补充一下，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86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内侧有塑胶的盖子掉落，高市仁武区的凤仁路跟城关路口中间车道有掉落一个包裹哈，都通报处理了。刚刚在台61线南下车道259.2公里东十一交流道附近外侧的掉落物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今天有些朋友还是会有送货的一个行程，但是麻烦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货物一定要捆扎固定好，不要因为自己的疏忽呢掉落在路上影响到别人的安全喽。上午的10:1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即便说是4天连续假期，但是尽管路况中心还有主播室都是没有打烊的，都是要提供路况给大家参考。希望掌握有效的路况讯息，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也跟我们一样，是假期的时候还是要上班，因为是轮班的关系，所以呢，也希望说在今天你工作能够顺利，也能够乐在工作。今天全台各地大部分来讲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也会有短暂阵雨发生可能性，嘉义以南还有其他山区同样的午后会有出现零星短暂阵雨，不过没有下雨，其实还是蛮高温炎热的，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高温之下多多喝水补充水分。那另外呢，明天开始东半部的海面包括了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也要特别注意一下，海上航行的船只啦，从事海边海上活动朋友都要特别留意一下，风力跟这个浪呢都非常的惊人。那另外呢，今年编号25号的台风舒利基，它因为提早的北转一点点了，所以它现在是朝着西北西转西北的方向前进当中，对于台湾比较没有直接的影响，有时候会觉得后嘎仔，那现在呢还是所谓的台风季节，尤其是秋台更不能够小看，它们的威力非常可怕，所以目前呢，这个轻度台风苏利基它有稍微北转的关系，因此对于台湾的威胁跟影响相对的是减少了一些了。

谢南区交通中心回报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沿线是塞车，一路堵到了中正交流道，所以现在中正交流道南下的路口匝道有进行匝道一控管制，好，也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还有谢谢美珍也回报说，台八六线在靠近安平出口的路段有大货车它爆胎停在路间做后续处理，有占用部分车道，行经台八六线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在接近安平出口匝道有大型货车爆胎正在换轮胎，留心注意一下彼此安全了。感谢美珍回报最新的状况。好的，有些人放假呢，就是可能就是让自己放松吧，放空吧，所以呢，可能你家的沙发应该是最好的选项，也就是呢，哪里都不出去玩哦，可能就是完完全全的摊在自己的沙发上哈，这个客厅沙发我觉得也蛮好的。如果你的沙发的性能啊，或者是材质还不错，其实有很多人在放假的时候还蛮喜欢赖在沙发上，好做什么呢？做白日梦。来听这首歌曲《沙发上的白日梦》。

之前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389公里西江桥路段外侧掉的铁片已经排除了，不过之前呢有人回报说北上的 389.6 公里还有一些这个铁皮铁条之类掉落物哈，目前没有排除的话也 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到关庙服务区受到施工影响，现在速度非常非常缓慢，出现走走停停。还有在国道十号下来之后往旗尾方向，你刚过了污水处理厂放慢速度，我们避开最外线车道，因为刚刚呢在路旁有一个怪手在施工，它回转的角度会影响到外侧的安全，所以我们在行经这时候稍微的避开外线车道，不然的话可能会跟这个怪手施工当中有些擦撞事故发生。同时你如果利用台八六线靠近末端要准备接台十七线的地方，特别留意一下在路间有大货车爆胎正在换轮胎，也多加注意行车的安全，有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那目前呢在高雄市仁武区的凤仁路跟城关路口中间车道有一个掉落物，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同时呢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自由三路394巷附近曾经有小客车车祸，不晓得排除没有。稍早在三民区的大玉路跟大福街口有事故，冈山区的平和路15号附近有小客车机车车祸，也在持续处理当中。通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很容易因为一时的疏忽抢快或者是违规驾驶都容易让自己发生危险，所以记得在通过路口巷口要遵照号志灯，不要抢快也不要有闯红灯了。欣赏这首歌曲是苏打绿所唱的《沙发里有沙发 Ideal Radio》，沙发里有沙发 Radio。

0: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1: 非常谢谢刘世芳部长的提醒哈，当然在过佳节的时候呢，吃喝玩乐在所难免，但是不要贪杯，也不要太贪吃哈，我们吃得刚刚好就好了。同时呢，诈骗集团也是不休假的哈，三不五时，即便说是连续假期，他们还是绞尽脑汁哈，就是要骗我们的钱。所以呢，即便是放假，我们也不能够掉以轻心。接到了陌生的电话讯息或者 LINE 的一些资料的时候呢，都不要轻言的点选或者连接。甚至呢，不要轻言的去汇款，还是面交现金等等，这些可能都会掉进诈骗集团的陷阱，还是三不五时的提醒大家稍微提高警觉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333.9公里仁德站备道附近有车祸发生，占用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车祸等待排除。行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3.9公里，可能车行速度会变得比较慢，因为内侧车道呢现在是有交通事故发生。之前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58到359公里关庙交流道附近封闭外侧路肩施工当中，后方堵车非常非常的严重哈，一路堵到了351公里，就是大概有长达7公里都是大排长龙，行进速度非常缓慢，最快顶多450左右。所以呢，斟酌考虑一下，如果利用国道三号南下，从新化一直到关庙路段会饱受这个塞车之苦，因为在358到359公里外侧跟路肩施工，后方回堵至少7到8公里的关系，目前是大排长龙，建议您尽早改道行驶了。同时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沿线也是塞车，大概是从过了顶金系统之后车速变慢，然后接近中正九如交流道沿线一直到五甲系统都是车都拥挤，归入到台八八线之后往台东往这个屏东的方向哈，往屏东方向也是车辆非常大的，所以行经车都拥挤路段都是要发挥耐心。如果说是要往旗山的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利用国道十号你下了旗山端往旗尾方向，过了污水处理厂有怪手施工当中，会稍微的占用部分的外线车道。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86公里，刚过了新营服务区内侧有塑胶制品掉落，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好的，谢谢永康分局有回报说，在国道一号的大湾交流道沿线都是车都拥挤的，平面道路要上去好像有点困难了哈。现在在大湾交流道北上车流非常非常拥挤，所以平面道路也是出现拥挤的车流，请大家发挥耐心。那现在在高速公路的主线道来讲，包括了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可能有些地方都陆续出现拥挤的车流。行经车都拥挤路段，我们除了保持适当距离，就是不要在车阵当中呢任意的变换车道，以免发生危险了。欣赏杨乃文的一首歌曲《月亮月亮》，今天主角是月亮，所以晚上我们在欢度一些这个不管是烤肉也好，或者是家庭聚会也好，别忘了要抬头看看美丽的月亮。
2: 某个夜晚失眠，越不会觉得孤单。

0: 基建国道三号的北上呢，389.6公里过了屏东九如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散落的铁皮铁条已经排除完毕了。由于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33.9公里仁德战备道附近发生车祸，后方回堵要开始回堵了哈。目前这起车祸有占用最内线车道，要多加的留心一下安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一路有堵车情形，从中正九如交流道都是寸步难行的。高市方面，在林雅区的三多二路广东一街口发生了交通事故，警管的路况不打烊，除了听众朋友还有各交通单位提供的路况之外呢，也会做交通连线。现在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旗山分局秦雅慧上线了。 Hello， 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旗山分局警员邓雅慧，目前为大家播报一下大旗美地区的交通状况。目前旗山美浓甲仙地区车流均顺畅好走，旗山市区的车潮因那个买菜的人潮较多，所以车辆比较多，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经过该处时请保持耐心并遵守交通规则。另外，旗山体育场于9月26、27早上10点至晚上8点有举办2026夏季新鲜市及旗山冲绳季活动，有意前往的听众朋友建议可将车辆停放于旗山老街观光停车场，以步行的方式进入旗山老街，避免车辆违停，以免受罚。最后祝大家假期愉快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雅慧了，拜拜。如果说你要去这个旗山地区旅游的话，要特别注意一下哈，有些停车场的位置啦，或者车流量的大小呢，都要特别掌握，这样子呢就可以免去塞车之苦。由于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358到359公里关庙交流道有封闭外侧跟路肩，导致后方也是回堵严重的，一路堵车堵到了新化休息站，大概有长达7-8公里都是寸步难行，最多的这个车速呢，最快车速顶多是40-50不等，所以行经在南下靠近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也是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喽。

0: 在连续假期当中，高速公路的状况也比较多一点点。好，现在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雅莹上线喽。雅莹你好。
1: 丁冠杰你好，各位听众，各位专访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哦，南下呢，在台南系统一路到大湾交流道之间，还有南下从仁德交流开始哦，一路到仁德服务区之间哦，通通都是车多拥挤、车速缓慢的一个状况哦。特别啊，在仁德系统交流道到仁德服务区之间呢，更是行车的瓶颈点，平均车速呢大约只剩下二三十公里左右。原因呢，是因为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4公里哦，有一起事故发生。不过呢，事故大概在五分钟前已经排除的，但是这边回堵的车流还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哦，还在慢慢消化当中。所以，请塞在车阵中的交友朋友们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这里。然后往南呢，到南下的中正交流道这边开始哦，一路到五甲系统交流道哦，则是因为要下交流道的车子真的很多、哦，所以也造成后方行车速度整个减缓了下来，平均车速维持在50-60公里左右。然后呢，在北上的部分呢，北上呢从南子交流道刚刚过后哦，一路到高科交流道之间，还有北上呢从仁德交流道开始，一路到安定交流道之间，也通通都是车多拥挤、车速缓慢的一个情形哦。那另外呢，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从新化休息站开始，一路到过关庙交流道哦。就因为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358.9到359.5公里哦，也就是在刚刚过关庙交流道后呢，正在进行紧急的一个桥梁伸缩缝的一个施工哦，封闭外侧车道的影响哦，因为这起施工的影响哦，现在造成这里行车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慢，平均车速呢一度只剩下二三十公里左右呢，而且这起施工呢预计是要施工到今天下午的6点钟哦，预计要施工到下午的6点钟哦，所以呢，请赶时间的家人朋友们呢，我们来提前改道行驶了，因为现在这里呢已经回堵了将近快10公里远哦。然后呢，往南哦，到了南下哦，在从竹田系统过后呢，一路到坎顶交流道，还有南下的南州交流道出口前，也纷纷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还有在国道八号哦，东向呢在新化系统交流道前哦，因为下交流道的车子比较多，所以这边行车速度受到影响。然后呢，在国道十号呢，东向左营端一上来，还有东向的仁武交流道出口前，以及东向呢从燕巢交流道一路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之间，也通通都是车多拥挤、车速缓慢的路段哦。那平均车速有时候也是只剩下40-50公里左右。提醒大家朋友们，不管你行经车多地点、施工地点，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哦。那最后呢，更要提供给各位家属朋友知道，有关这次中秋以及教师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哦。首先是有关暂停收费的时间，暂停收费的时间呢是在9月26号到9月28号，连续3天，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钟，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暂停收费的时间呢是9月26号到9月28号，连续3天，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中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驾驶朋友可以考虑多加利用哦。那另外这连假的4天呢、哦，国道计程收费呢，它是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的，且为了达到更有效的分流效果，在连假这4天行驶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交流道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之间呢，通行费还可以再打8折。有关更详尽的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更欢迎拨打1968，或者直接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就可以了。以上最新情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雅莹了，拜拜。
1: 拜拜。
0: 刚雅莹会诊了好多路况给大家参考，好，都请您务必要留心注意，尤其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呢，358公里受到了施工影响，后方回堵至少10公里了哈，大排长龙，从新化休息站以南的路段都是寸步难行，当然也连带的影响到台86的车流。现在从台86东向，大概是在归仁到关庙交流道要衔接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也是出现走走停停，主要的原因就是受到了在国道三号稍早呢的施工影响，所以国道三号主线道回堵严重之外，支线道包括台86线要汇入到国三，目前也就是呈现车都拥挤的，你斟酌考虑一下尽早改道行驶。

时间是在十点四十五分啊，我是另外继续陪伴你。之前的国道一号的南下333.9公里，认得战备道附近车祸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大概有回堵7公里的车流，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还有台八六线方面，我们谢谢贵人分局告诉我们，在台八六线快速道路以及在仁德交流道附近，就是市区道路182线道往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三号的南下关庙路段都是呈现车多拥挤的。目前车多拥挤的路段越来越多，主要的原因是今天天气真的特别的好，所以出游的人潮返乡人潮也蛮多的。当你行经车多的路段，发挥耐心，好，不要争快行驶，也不要抢道，更不要违规驾驶，不然的话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可能后续处理真的是非常麻烦的。谨慎小心，注意一下安全真的很重要。接下来安排挂客，这是翁丽友跟董玉君，还作为继续挂客，赶快呢，喂牛。

赶快喂牛，不赶快的心情哈。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这个年龄层呢，可能看月亮的心情都会有所不同。今天是满月、明月哈，希望说大家赏月心情特别的轻松愉快。如果说你是到外地旅游去赏月，或者是在自己家里面阳台赏月，都希望你是保持轻松愉快心情。而目前塞在车阵当中，朋友不要心浮气躁的，记得哈，安全抵达真的很重要，不要抢快了，也不要违规。国道三号南下的358到359公里，稍早呢靠近关庙交流道的施工，因为要持续到傍晚时间，所以目前塞车严重，大概已经造成回堵10公里了。行进到这里的时候，你斟酌考虑一下要改道的，我们就尽早改道。如果说真的不想改道行驶的话，就是发挥最大耐心，慢慢通过这个很拥挤路段。国道三号南下的358到359公里，稍早因为外侧跟路肩施工当中，后方一路堵车，由原先的3-4公里、5-6公里，现在已经长达有10公里，都是大排长龙。除了国道三号的主线道不好走之外，在支线道从86线要汇入到国三，也是寸步难行，定点不动。所以如果说你事先掌握这个路况讯息，就尽早的改道行驶了。而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五甲系统沿线也有回堵的情形，大概是从顶金到中正九路段，也是呈现车多拥挤，速度变得比较缓慢。另外是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路高速公路西侧变道，现在要准备南下中正交道入口匝道啊，斑马线上面有掉落一个避震器，汽车用的避震器的弹簧掉落在车道上，会通报处理的。好的，补充国道三号北上的387.4公里，吉昌桥路段的路肩有小客车故障，等待拖掉当中。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目前高雄市的苓雅区3-2路广东一街口有事故，还有刚刚提醒您的，在中正路上高速公路西侧变道有掉落物，好，就是从国道一号南下中正交道入口之前，斑马线上有发现一个弹簧，应该是在汽车避震器上面的弹簧掉落在车道上，请了小心的避开了。目前在台八六线方面，因为塞车非常严重，所以刚才贵人分局也告诉我们，台八六线快速道路沿线都是塞车的。还有在仁德区的市道182线道往国一南下，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路段都是呈现走走停停。感谢贵人分局所提供的路况讯息。接下来欣赏的歌曲，这是徐富凯所演唱的《望冰望》。

望明月，就是徐福凯的歌声，小朋友念唐诗念得好开心啊，念得非常的好，非常的这个整齐。好的，今天晚上要抬头望望明月，因为今天中秋节大主角，主要的角色应该就是我们的明亮的月亮，所以不要忽略它了。很多人过中秋佳节的时候反倒是没有抬头望明月，没有看这个非常圆满的这个月亮。目前在台八六线东向行街国道三号关庙路段严重堵车，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58到359公里关庙交道外侧跟路间有施工工程进行的关系，后方堵车至少有10公里了，都是大排长龙，速度会从可能560就降到20-30，甚至定点不动，请大家一定要发挥耐心，因为现在南下车流特别大，加上施工影响之下呢，没想到回堵严重哈。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主线道，从新化一直到关庙路段都是呈现走走停停，从台八六线你要汇入到国道三号，也都是寸步难行，车辆非常大，有定点不动，也有加派警力疏导交通。那平面道路现在要上台八六线也会相对的受到影响，像在仁德区的市道182线道现在也都是有拥挤的车流，请大家稍安勿躁了。目前在高雄的林雅区三多二路广东一街口发生的车祸，远景已经抵达处理当中。稍早呢，在紫关地区的赤坎南路靠近宝生三巷的63号附近，这边是有小客车跟机车车祸在处理。林雅区的河北路22号附近也有事故处理当中，大家小心通行了。稍后11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了。

0: 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

0: 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11点，林一芬为您汇整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交流道入口车多回堵，请所有的驾驶朋友改从园林上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在南下的五甲系统回堵到了高雄中正路，而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二到杨梅端现在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87.4公里斜张桥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在南下的358公里到359公里之间，关庙交流道封闭外侧车道跟路间来施工，目前车多回堵大约10公里左右，麻烦所有的驾驶朋友赶快帮我们改道行驶。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69.3公里到72公里之间，凤山西桥路段到竹港大桥是车多。还有在台86线东向街国道三号关庙交流道车多回堵到了归仁路段，同样在台86线归仁分局报告说，在快速道路还有仁德区市道182线到往国一的南下还有国三的南下车行速度都是非常缓慢的。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总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就是终极 A 咖。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11:03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掌握下高雄地区的一些重要路况了哈。马上连线到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江大队，请美军上线了。美军你好。
2: 是，丁婉你好，各位听众驾驶们大家好。连假前第一天，我们来看一下高雄各地的交通状况。在中山高速公路高雄路段这个部分呢，目前南下中山高从中正路段开始，一路来到五甲系统，要转入台八八东向出口沿线都是车多。那转入台八八之后呢，目前台88线东向从五甲系统一路来到凤山路段，一样是车多的哦。所以这一整段路呢，走起来会比较辛苦，都请驾驶们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再回到中山高速公路，目前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要转国石出口不好走。北上南子路段开始，一路来到高科沿线，也都出现了车多的情形。那国道12高雄支线呢，目前东向从左营端一路来到顶金系统，要转国一北上的出口，车速相当的缓慢哦，所以请驾驶朋友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国道10号东向仁武出口大排长龙，那国十东向从燕巢交流道一路前往燕巢系统哦，要转国道3号的出口也是相当拥塞，所以目前台22线要进入国十燕巢交流道入口沿线，这个联络道呢也都是车多速缓。国道10号东向的旗山出口会有间歇性的车流，那在国道下方各个交

0: 交流道周边，像是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九如一路大概从正义路开始来到高速公路往西沿线，包括九如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哦，现在行进速度会比较缓慢。建国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车子也会比较多。苓雅区的中正路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包括了中正交流道双向入口也是有车多的情形。南子区的南洋路转凤南路进入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不好走。国道十号下方呢，像是左营区的大中民族路口往东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现在车速会比较缓慢。那连带大中路从自由路之后来到民族路往东沿线也是车多。左营的大中路从博安路到文字路东向要进入国石匝道，车速相当的缓慢哦。所以如果是博爱路以及文字路北上要转大中路，也出现了车流量，也请驾驶注意到行车安全。三民区大中顶中路口哦，现在在顶金系统北上入口沿线不好走。大中路在榕种这一带目前往西方向，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车子也会比较多。那前镇的中山路从地下道到中安路南下路段，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目前北上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就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您行车平安，假期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美君了，拜拜。
0: 拜拜。
1: 时间是11:06，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现在呢，台一线的南下路段哈，436.5到445.5公里的路段，由于呢因这个车流量非常大的关系，就是水底寮到嘉禾路段南下的车流量非常大，所以呢现在有进行调拨车道措施，也就是有调拨北上的内线车道，调拨了一个车道供南下行驶，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行经在台一线的南下，大概是水底寮到嘉禾路段，指标436.5到445.5公里左右。南下车流真的非常大的关系哈，所以现在是有调拨北上的内侧车道供南下行驶，请大家务必要留心一下。稍早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358到359公里关庙交流道附近封闭外侧跟路肩，后方一路堵车堵到了这个新化休息站沿线，大概有长达10公里都是大排长龙。平面道路来讲，就是要衔接台八六线，准备上台八六线东向车道，也都是呈现车多。而在台八六线要汇入到国道三号的关庙路段，出现走走停停。之前国道三号的北上387.4公里西张桥路段路肩有小客车故障暂停了。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顶金系统到中正路段，一直到五甲系统沿线，也都是呈现车都不好走，大家一定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感谢台南朋友回报给我们，在中西区的民族路三段46号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好，也要注意一下这边的路口的安全。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中秋季教师节连续假期为期4天，从9月25号到9月28号，为纾解连假庞大的车流，丰港公务段将在省道台一线、台九线及台26线会有相关的疏导措施。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叉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依车流量状况实施南下或北上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疏解返乡及南向旅游的车流。规划的替代道路部分，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嘉东战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入口处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疏解收驾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2015年9月25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 北上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2天，9月27号到28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同样也是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26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旅游景点路段、垦丁路下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2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3: 哎，中秋连续假期要去哪里玩啊？
4: 来台南，小吃、古迹，还有各种静态活动，精彩又好玩。
3: 但又怕塞车，找不到停车位，坏了出门游玩的兴致。
4: Don't worry，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都帮我们想好了，查询交通资讯、规划行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等等，让你台南行一定比 happy。
5: 2026年中秋连续假期，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呼吁驾驶朋友，连假期间到台南出游、吃美食、逛古迹，应特别注意当地路况资讯，并多利用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查询相关交通资讯，规划行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或改乘大众运输。行车随时留意路况资讯，并遵循现场警方引导，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资讯由台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哎，你在看什么？这么认真？
6: 我的人心欧巴发表了一篇对于电力的看法，有电才有 AI， 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他讲得真好耶。
3: 我也这么认为啊，电力不光是 AI 的命脉，电力更是经济的命脉，所以我们更要节约用电哦。
7: 赞同。
4: 说是这么说啦，但要做可困难了，尤其夏天大家离不开冷气耶。
6: 哎，吹冷气也可以省电啊，像是选用变频或一级节能标章的电器产品，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加装循环扇，另外善用冷气的舒眠模式，这样入睡后就够凉了。
3: 还有使用超过10年以上的冰箱或老旧定频冷气，耗电量往往是新式一级能效机种的好几倍，可以汰旧换新哦。嗯，
4: 那可要花一笔耶。
6: 省下来的电费也不少啊，而且对我们住的环境有帮助哦。
4: 好好好，听你的。
3: 不是听仁勋欧巴的。
4: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1点14分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在台一线南下路段，指标是436.5到445.5公里，也就靠近屏东水底寮到嘉和路段。南下车流增加的关系，所有调拨一个车道哈，就是北上的内侧车道调拨供南下行驶，请大家务必要注意配合一下。还有在台九线北上路段，马里八桥一直到新路路段，因为北上的车道它是有施工，452+260公尺，还有一直到这个449+770公尺的路段呢，在新路路段哈，这边有提早的先缩减车道，原先有两个车道变成了一个车道，因为主要是在台九线的北上的车道呢有施工工程，所以呢提早在新路路段它就是有进行一个缩减车道。

道措施。目前国道一号的路段，驾驶朋友说在西螺休息站附近，哇，已经是塞着满满的车子，没有停车位可以供停车了，所以不要进入到西螺休息站，因为现在西螺休息站的车位已经全满了。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47，也就是靠近云林系统交流道的路肩有故障车，人员下车在车子周边走动，请您经过在比较靠近云林系统交流道附近南下的247公里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路肩有故障抛锚车暂停。之前呢，国道3号北上的 387.4 公里西张桥路段也是有故障小客车暂停，不晓得有没有离开。国道3号的施工路段还是严重大堵车的，邀请朋友可能要尽早改道行驶啊。在国道3号的南下的车道，由于呢有施工工程，靠近关庙交流道的施工工程封闭了外侧跟路肩，导致后方回堵至少超过10公里了。国道3号南下的358到359公里关庙交道附近外侧路肩施工的影响之下，后方回堵非常的严重，建议您能够改道的我们就尽早改道行驶了。欣赏的歌曲，这是由郭靖所唱的《最精彩的艳遇》。

0: 艳遇呢，如果有的话，常常会这个失望而返哈，因为好像这种艳遇就在一些偶像剧当中才能够看得到哈，才能够观赏到。实际上自己国外的旅游的经验也蛮多的，好像想想也没有什么艳遇吧。但是就像是歌词所说的哈，开心就是一种艳遇了。能够每一次的旅游行程，不管是国内或国外的旅游，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就是最好最美的艳遇。那像有些朋友呢，安排旅游行程可能长达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时间，无非是就是希望利用旅游的过程当中充充电啦，或者是让自己疲累的身心得到疏解。像最近呢，我们的早班主持人班班就是到国外旅游回来上班哈，他就说哇，这个上班固然是好，但是呢，往这旅游的心情一时之间还没有办法消化完毕，还是感觉上这个旅游是非常放松的。但是一下子要回到工作职场，又是可能平常的工作压力，或者是平常的一些比较紧凑的这种行程呢，就会油然而生，会有一些状况出现。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在我们安排旅游的行程过程当中，无非是让自己充电。像我有一位朋友，他每一年都固定至少三次的国外旅游。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每次国外很放松，而且呢，在一个比较陌生的环境当中，你会觉得特别的愉快，特别的舒爽的感觉，似乎跟平常的工作的这个节奏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他现在就是固定每年都要出国几趟，然后呢，每天努力工作赚钱，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等到下一次的旅游，好好的尽情的去玩耍，尽情的放松。有人说这个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所以我们希望说在短暂充分的休息之后，你在工作职场当中也能够平平稳稳顺顺利利的发挥工作的效率。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44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应该是靠近高科交流道之前还没有过，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4是刚刚过了冈山地磅，接近高科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交通事故，后方车都拥挤。行经国道一号北上344公里要特别注意下冈山往高科的方向发生车祸，导致后方有回堵车流。而之前国道三号的主要塞车的路段是集中在新化休息站一直到关庙交流道，那南下的358到359公里关庙交流道外侧路肩是有施工工程，沿线还是回堵严重。从台八六线要汇入到国三的关庙路段也都是寸步难行。补充在国道三号的南下 286.8 公里竹崎交流道路肩出现只黑狗在走动当中，也请朋友经过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我们会赶快通报处理的。
1: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2: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1: 猫狗们满三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2: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3: 屏东演艺厅10岁了，要怎么庆祝啊？
4: 当然是要用一整季的精彩好戏来庆祝。9月到12月，南丰音乐节与屏东演艺厅10周年热闹登场，
5: 听起来就好想去哦！会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呢？
3: 首先，将由悠人神鼓与桑布依所带来的《我回来了》震撼开场，还有原声巴洛克乐团《好妈妈印章》，以及蒂摩尔古星母级《最微小的声音》。
4: 喜欢戏剧的朋友别错过杨景祥演剧团的《我不是影后》，以及红潮剧集《当雅思遇见人鱼》，
5: 还有15升华阿卡贝拉音乐会，以及简明彦的小提琴独奏会《命运之回响》，用人声与琴声陪伴你度过美好时光。
3: 岁末还会再推出《飘浪半岛》原创音乐剧，以及《La Voix de Miss》艺术乐坊《蝙蝠》，一路精彩到年底哦。
4: 下半年我们相约屏东，一起走进剧场，遇见好戏。 更多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

0: 文化处官网查询。
1: 十年有声，与你同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委托制播。
2: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11:25，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再次提醒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358.9到359.5公里，这是靠近关庙交流道附近哦。因为外侧紧急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车流排得非常长，原先是回堵有10公里，现在呢已经长达12公里长的路段，都是出现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的358.9到359.5公里，稍早受到施工影响，封闭外侧的关系，后方回堵严重。目前要想改道的，我们就尽早改道了。不然的话车流是越排越长的。国道三号的南下286.8公里，竹崎路段路间有小黑狗在走动当中。稍早国道一号北上的344公里、靠近高科交道之前内侧发生车祸，沿线也是车多不好走。目前国道一号的西罗休息站附近，西罗服务区的车位都已经停满了，没有多出来的空位，所以呢，大家不要进入到休息站稍作休息，因为现在没有停车格位可以使用，给您一个建议。在台南市的朋友汇报说，嘉里地区的建南街跟中山路口，建南街中山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也请您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接下来欣赏的歌曲，这是由李荣浩所唱的《作曲家》。

0: 李荣浩的歌声，作曲家，他不能够，他不但能够作曲，也能够作词，更能够演唱，哈，超厉害的。很多音乐人都是多才多艺，哈，这个自己创作歌曲，又自己演唱，自己诠释。目前国道十号东向9到13公里，就是仁武到燕巢沿线都车多，因为之前13公里的地方有车祸，虽然说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至少4公里的车流还在消化当中。而稍早呢，国道一号的路段呢，也是有车多拥挤，北上的344公里车祸排除，后方回堵至少超过10公里哈。目前呢，在北上的车流大概是从南子到高科交流道都是呈现走走停停。刚刚有一部车子经过了北上的278公里新营地磅附近，它的车牌的数字有7090这几个数字，因为它沿线呢是没有打方向灯又任意的变换车道，挺危险的。所以呢，我们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刚刚靠近这个新营地磅附近有一部小客车呢，它沿线都没有打方向灯又随意的变换车道，请注意一下哈。也希望他有听到我们的广播，当你要变换车道的时候记得提早的打方向灯。还有国道三号的南下358.9到359.5公里靠近关庙路段，外侧因为施工影响之下，后方至少有回堵11到12公里，都是大排长龙，速度非常缓慢。赶时间朋友是建议您尽早改道行驶咯。
1: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4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2: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3: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2: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3: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国家公园署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处长张登文，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寿山国家自然公园今年中秋节特别推出寿山放中秋双语民俗体验活动，与国内外朋友一起欢度中秋佳节，月圆人团圆。欢迎你继续收听简广，掌握路况，平安顺畅。

11:34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锦宁哈。在假期当中安排旅游行程还是要注意安全，尤其是遇到了车的拥挤，不要心浮气躁的。目前补充一下高雄市几个车祸地点，左营区的西陵街117号附近，这个地方是一个小的巷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哈，一定要特别的小心。还有稍早呢，在三民区的建国三路201号，是比较接近南台路口有事故，小港区的高松路跟高峰路口，据报也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经过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行车的安全。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103，中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感谢您。

0: 给一道冻好给提风、哦哦
1: 这首歌曲叫做《月光》，这是范成飞所唱的客语歌曲，很好听哈。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58到359公里呢，由原先呢有封闭外线车道，还是有回堵的车流，请大家稍安勿躁了。回堵车流超过10公里，目前都是大排长龙的，速度非常非常缓慢。那另外，国道一号的仁德系统交流道竹线道也是塞车严重，从台八六线汇入到国道一号仁德系统也都是回堵的，还有在台八六线汇入到国道三号也是受到主线道车道拥挤，速度非常缓慢。刚刚国道十号东向的9到13公里仁武到这个燕巢交流道沿线也都有呈现车道拥挤的状况。目前高市的高松路跟高峰路口，还有前镇区的瑞荣路跟瑞和街口发生车祸，原警已是迅速抵达处理当中。接下来欣赏这首

有日语歌曲叫做《看着月亮》。

0: 老师赖在沙发上，赶快来拟定一下周末家庭活动计划啦。
1: 哎呦，这我早就已经想好了，我们全家大小就来岐山。
0: 是要去岐山吃香蕉吗？
1: 吃香蕉是基本款，这一次就来岐山好康超多哎！9月26、27两天，在岐山体育场有在地小农市集、岐山农产尝鲜，还有农业创意手作哦。
2: 亲子同乐会也不能错过，有轨道小火车、旋转木马、气垫乐园，还有趣味知识探索闯关，可以边玩边学呢。
0: 哎，我搜寻到了，活动消费满100元就可以兑换限定好礼耶！
1: 拍照打卡也有礼，来岐山不只吃香蕉，还要把好玩、好吃、好康通通带回家。
2: 另外还有风土文化导览、游火走读，带你认识岐山的历史、人文与农村风光。9月26、27，蛇街来岐山，诚挚邀请大家。

0: 一起来到旗山吃香蕉、游老街，感受最热情的蕉城魅力。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115年九月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的机车族，驾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车辆，该停就停，该让就让，别为了抢快让自己陷入危险。骑车遇到大型车，更要提高警觉。大型车车体庞大，周围有视线死角，转弯时还有内轮差，千万不要抢着停在大型车旁边，更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驾驶人看不到的位置。多退一步，多留一点距离，就是给自己多一份安全。
2: 交通部特别提醒，无论骑机车或开车，都要和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让自己保有刹车和闪避的反应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平安到家。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从停让开始，驾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要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呢，安定路段连接发生两起车祸哈，分别是在310.8公里安定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过了安定交流道之后呢，靠近311.8公里也是有车祸，占用内侧车道是连续有三部车，所以目前在安定交流道前后分别有两起车祸，导致后方回堵开始有拥挤车流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0.8还有311.8公里，分别都有车祸，依旧是占用内侧车道，后方开始堵车了。而稍早国道三号南下358到359公里关庙路段的施工呢，因为回堵实在是太严重了哈，大概有回堵车流长达了12-13公里，所以呢，现在施工告一个段落，已经撤除施工的这个围篱了。目前开放全线通车，希望能够有效的疏解车流。今天是假日的第一天，所以呢，在国道三号使用率非常高，加上刚才关庙交流道的施工影响，回堵的车流排得很长。除了主线道不好走之外呢，从台86线汇入到国道三号也都是大排长龙，甚至平面道路要上台86线也都是堵车严重，所以影响范围非常大。现在接到说施工单位已经离场的消息，提供给您做个参考，希望赶快的疏解当地拥挤的状况，能够让大家一路平安一路顺畅。目前国道三号的南下358到359公里的施工刚刚已经离场了。要利用台一线南下的朋友特别留心，靠近屏东水底寮到嘉禾路段指标是436.5到445.5公里，因为南下车流增加的关系，所以刚刚有调拨北上的内侧车道供南下行驶哈，提供给您这个参考了。之前台南朋友回报说，永康区的路段哈，永康区靠近奇美医院附近的第三医疗大楼前面有车祸，还有在嘉义地区的六角乡台19线靠近82公里的地方，就是接近嘉义的50线交汇点，现在呢有一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也请朋友经过时候特别小心，注意下行车的安全。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歌曲，这是由戴小军所唱的《亲爱的月亮》。

轻轻哼唱的《亲爱的月亮》，这是戴小军的歌声。好，之前呢，国道一号南下的 311.8 公里，这是内侧车道，曾经有三部小客车追撞车祸，已经排除完毕了，但是后方有回堵车流，加上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10.8 公里安定交道之前，还有一起追撞车祸占用最内线车道，所以请朋友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目前车辆非常

常大，在接近安定交流道附近都是呈现走走停停，速度非常非常缓慢，请大家稍安勿躁了。那另外呢，国道三号的车流都是集中在关庙交流道附近。刚刚呢，因为在关庙交流道的358到359公里的施工，导致后方回堵超过了12公里，大排长龙。还好中午时刻哈，这个施工已经离场了，对于当地疏解车流，慢慢的会比较顺畅一点点。但是一时之间呢，可能还没有办法一路畅行无阻。当你要经过车队拥挤路段，多点耐心。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新化到关庙路段，还是呈现车多的。从台八六线你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可能还是要花一点时间，真的不想要塞在车阵当中，朋友就尽早改道行驶了。刚刚国道三号北上的387.4公里西张桥路段路肩故障的小客车已经顺利的离开了。目前要利用台一线的朋友，可能是要往垦丁方向的听众朋友要特别留心一下，南下的436.5到445.5公里靠近屏东水里寮到嘉禾路段有调拨车道措施，南下车流很大，所以现在有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行驶，也请您注意一下这个调拨车道的一个状况。那有的时候呢，在车队拥挤路段，车与车之间的距离非常的窄，所以呢也要适时的保持一点距离，然后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的路段，大湾一直到永康交流道都是沿线车队拥挤，速度非常缓慢。在行经车多路段发挥耐心，今天我们的远景执勤的勤务非常的辛苦，因为呢在大家出游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这个路段，不管是平面道路、高速公路沿线，都是车多拥挤的情形，我们的远景也是加派警力，希望能够疏解车流，让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抵达目的地。补充一下，在高雄市的几个车祸地点，包括了前进区的五福三路跟文武二街有小客车机车车祸刚刚发生，在前进区的五福三路文武二街口，还有前镇区的瑞荣路跟瑞和街口发生事故，都在处理当中，大家多加留心。

最先有提供给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0.8公里有追撞车祸，占用内侧车道，也接到排除消息。不过呢，目前从309一直到311公里，大概有2-3公里还是有排队的情形，速度缓慢，请大家稍安勿躁。在南下的309以南的路段，还是呈现车多拥挤。最主要原因呢，是刚刚在310还有311公里分别都有车祸，现在车祸陆续排除了，后方车流还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同时，在国道3号的新化到关庙路段，依旧是车多不好走的。由于在南下358到359公里的施工刚刚离场，但是后方有灰度至少12公里，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车流。11:59，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稍后12点钟要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喽。

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2: 时间来到中午的12:01，为您汇整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大华系统实施匝道一控管制。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10.8公里安定前，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的三鹰到木栅实施匝道一控管制。国道五号在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省道在台14甲线双向的五岭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都已经全部停满了，请斟酌前往或者是改往其他的景点，不要违规停车。台19线在南下的82公里嘉义线的六角乡正义路段有一台自小客车跟一台机车的擦撞事故。台61线在南下过了8里2，车多定点，建议您提前改道行驶。南下的173.5公里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还可以通行。而南下的173.6公里县西路段，外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导致车多回堵。台74线西行的2.9公里发生大货车跟一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内侧车道跟外侧车道现在都还可以通行，请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在台74线西行的3公里高铁台中往成功，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这个跟刚刚的应该是同一起的事故。再来市区道路状况，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现在也是车多。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再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副段长黄硕伟。这一次的教师节还有中秋节连假，那南横公路我们是没有管制，那都是正常可以通行的，但是还是要提醒用路人，我们还是有时段的管制，也就是车辆进入南横梅山口到向阳的时段是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2点，就要通过我们梅山口或是东端的向阳的管制站。那下午3点后，我们的保全还有地方的警察单位就会开始提醒民众要尽早下山啊。那我们的规定是5点前就要离开梅山口或是向阳的这个路段。那在这里也呼吁上山的游客在游玩期间要注意这个管制路段的时间哦，那预先妥善规划行程。目前公路段在台20线有2处的交通改道，那还有1处不需要特别注意路况的路段哦。那首先是2处的交通管道哦，第一处是台20线的88K+540，也就是圣境桥的路段。那目前是由下游侧大概700公尺的替代道路做通行，那不限车种和时段都可以正常通行。那另外如果要走桥面的话，现在只开放小型车哦，那就是一次一台通过。那也要提醒用路人，因为我们现在的替代道路坡度比较陡，那有一些路段它是比较狭窄的

0: 率比较不好，所以行驶的时候要建议用低速挡减速，那也要注意你的车前状况。那第二个交通改道的部分，在台二十线的99K 到100K 的路段，也就是复兴里复兴桥的附近，那因为我们还有那个挡土墙的灾后修复工程正在施作，所以我们做了300公尺的替代道路改道通行。那这改道的道路它是极配的路面，所以会比较颠簸，那所以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那要减速慢行哦。再来就是我们要注意通行的一个路段哦，也就是台二十零九十三线1K到2K，也就是瓦伐哈桥的前后引道路段哦。桥梁因为坡度比较陡，那而且下方我们目前还在做第二阶段的护岸工程哦，所以西侧的引道，也就是靠近高雄方向的引道哦，有做路线的微幅调整，那路幅也比较窄，用轮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减速，那注意车前状况。那我们旁边也有我们保全人员在守势哦，那如果有状况都可以向他们询问或是寻求支援哦。祝福用路人在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期间都能旅程顺畅平安，谢谢。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哎，中秋连续假期要去哪里玩啊？
1: 来台南，小吃、古迹，还有各种静态活动，精彩又好玩。
2: 但又怕塞车，找不到停车位，坏了出门游玩的兴致。
1: Don't worry，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都帮我们想好了，查询交通资讯、规划行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等等，让你台南行一定比 happy。
3: 2026年中秋连续假期，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呼吁驾驶朋友连假期间到台南出游、吃美食、逛古迹，应特别注意当地路况资讯，并多利用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查询相关交通资讯，规划行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或改乘大众运输。行车随时留意路况资讯，并遵循现场警方引导，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资讯由台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台。
1: 锦昌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的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在放假期间，记得酒后不开车骑车，当然也不要疲劳驾驶，不要玩疯了，然后呢彻夜未眠又疲劳驾驶，很危险的。在遇到了车多拥挤路段，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目前台一线的南下 436.5 到 445.5 公里，屏东水底寮到嘉禾路段车多拥挤，南下车流增加，所以有调拨北上的一个车道供南下行驶，希望能够有效疏解车流。好，目前往南的车子还是蛮多的。而之前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58到359公里的施工已经离场了，后方回堵的车流慢慢在消化，大概是维持50-60的速度前进当中，之前呢大概只有20-30，甚至有定点不动，随着施工已经离场的关系，慢慢疏解车流，不过一下子还没有办法恢复一路畅行无阻。我们请朋友在车多的路段依旧是发挥耐心，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新化到关庙路段还是呈现车多的。之前国道三号的南下286.8公里竹崎路段路间有狗狗在那边走动当中，公段朋友抵达现场没有发现，他可能已经自行离开了。台南朋友也告诉我们说，在东区靠近崇善八街跟崇善路口发生车祸，台南的南区呢新河东路127号附近也发生了交通事故，都要特别特别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0000-123，用到云呢转五就可以咯。欣赏的歌曲《私奔到月球》。

好有想象力的一首歌曲哈，私奔到月球。如果真的有朝一日私奔到月球，大家人都找不到吧，因为没有钱能够上外太空哈，去找这个奔到月球的人。好，现在呢，有些朋友还在塞车的途中，发挥耐心了，因为又到了中午用餐的时间，可是呢，一时还没有办法哈，回到目的地，或者是找一个餐馆呢，好好的吃一顿饭。车流当中还是要小心，不要争先恐后的，因为目前是一些路段呢，依旧是车都拥挤，尤其是在行经高速公路，想要暂停休息一下哈，想要去吃顿饭或者上个厕所，就发现呢，停车格位都没有了。刚刚有朋友就说他是经过西螺休息站，就发现呢整个车位都停满了，转了半天呢还是找不到适当的位置停放，所以呢就继续南下了哈。我们也请朋友必注下，如果西螺服务区没有位置可以停，再继续往南要开几十公里到新营服务区是要做休息。那如果说运气不好，新营服务区又是人满为患，车子一位难求的话，要继续再开到仁德哈。所以也请朋友务必注下，真的是没有位置的话，就干脆下高速公路找个适当地点用餐一下，吃顿饭或者休息片刻，我们再继续 的旅程。不管是你是要工作也好，还是要安排行程也好，我们通常来讲有些弹性的调整，就不会让你现在车程当中没有办法这个抵达目的地，当然心情会受到影响。好的，也谢谢听众朋友回报说，国道一号北上的336公里仁德服务区有塑胶板掉落的情形，不晓得是掉在哪个车道，也帮我们再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北上的336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路中有掉落塑胶板，到底是掉在哪一个车道，是在内线、中线、外线还是路肩，再麻烦朋友补充说明了，谢谢您。接下来也是非常有想象力的歌曲，带我去月球。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政署署长张元欣。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还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身为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赖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网络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面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永兴伫遮祝福大家中秋节阖家平安快乐，内政部经政署关心你。
1: 收听简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歌手木兰。中秋节到了，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月圆人团圆。不论你现在正在开车行驶在回家过节的路上，还是依然坚守岗位工作，都要特别感谢大家的辛苦付出。在这个充满思念与陪伴的节日里，我也想把我的新歌从遇见你的那天开始送给大家。就像歌曲里表达的情感一样，从遇见你的那天开始，每一份陪伴与牵挂都变得无比珍贵。希望这首歌能像柔和的音符一样飘进大家的车窗，陪伴你度过旅途中的每个美好时刻。我是木兰，祝大家中秋节

今天是中秋节，大家一定要快乐跟平安好。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的336公里仁德福区附近路中央有掉落塑胶板，通报处理了。还有稍早有告诉您说，西螺休息站它的停车格位已经满了，竟然有小客车呢找不到停车格位停在大型车的位置，这样是不 OK 的行为，希望大家不要占用大型车的这个车位，因为这样大型车就没有位置可以停了，所以不要因为自己的一时的方便是违规停放车辆，所以我们请朋友小型车驾驶朋友不要找不到停车位呢占用大型车的停车格位。台一线方面，南下的 436.5 到445公里靠近屏东水底寮到嘉和路段，因为南下车流还是蛮大的，所以现在有调拨北上的内侧车道供南下行驶，请大家留意一下了。感谢朋友回报说，在行经嘉义的竹崎乡沙坑村57-2号接近沙坑国小附近有车祸，台南永康区的龙中街跟自强路口也发生交通事故。稍早呢，由于受到南下的国道3号关庙交流道附近的施工的影响，导致后方有回堵的车流。现在查看一下我们 CCTV 的行车的影像呢，目前在这个路段的车流量的确已经舒缓许多了，速度已经慢慢的爬升到60-70-70，应该是比较 OK 的一个情形。但是呢，在车子比较少的路段，还是要适当的保持距离，不要超速行驶了。感谢安排的歌曲，这是尾牛，常常这个月亮给我们的感觉是非常温柔的，甚至是像是我们的亲朋好友一样，每天仰望它的同时，它的这个形状不断的改变的同时，有时候会想到小时候所读到的一些童话故事，嫦娥奔月啊，玉兔等等，总是觉得说在月球上是有生命的，是有生物的，所以呢增添了很多对于月亮的幻想或者是一些想象。那当然以前的这个文学家呢，诗词歌赋啊，或者是文章当中都有歌颂，或者是对于月亮有不同的情怀的一些文字，我都觉得蛮美的。所以3不50，或许我们距离读书的时间已经太遥远了，但是呢每当读到一些好的文句啊，诗词啊，都觉得感同身受，会觉得好美的意境啊。来听这首歌曲《尾牛》。

来提醒您，刚刚是的前镇区呢，一心一路跟凯旋四路口发生车祸了，在一心一路凯旋四路口发生车祸，还有呢，在前镇区的瑞荣路跟武庆一路口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前进区是在中正四路跟瑞元路口的车祸，目前还没有排除小客车机车事故哈。之前呢，在新区的复恒一路242号附近也是小客车机车车祸在处理当中。稍早呢，在大寮区的中正路靠近文化路口有一起车祸，请留心注意安全，不急着跟你说再见，因为今天是假日的关系，所以等一下呢，在12点半的金广午间新闻只有播出15分钟左右，在新闻之后，丁婉会再次回到现场，陪伴着您共度连续假期的午后的时光。好的，待会见喽。

好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今天是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首日，各地的车流量涌现，国道部分路段紫爆。高工局预估上午包括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等九处易拥塞路段将持续到

0: 逐渐出现，预估车流会持续到下午的6点左右会逐渐疏解。另外，国五南向的车流已经也是逐渐出现了，那车流拥塞的部分预计会持续到晚上6点左右逐渐疏解。另外，中区的部分，国一南向彰化系统至埔盐系统路段上午的车潮会预计会持续到下午4点左右逐渐疏解。另外，国三南向的快宽至雾峰以及国三南向的草屯至民间上午的车潮也是会持续到下午5点左右逐渐疏解。另外，南部的部分上午的车流，国十东向的顶金系统以及燕巢系统车流会聚集在早上10点到12点左右。
1: 而国道五号南向的通过量截至上午9点为19481辆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7%。建议走国五南下的用路人傍晚5点之后再出发。而空间分流的部分，建议走西部国一国三的民众改走台61线，南投往返台中地区改走台63线，雾峰往返台中以北改走台74线或国四，宜兰往返台北地区的用路人可以改走台9线。请用路朋友善用1968 APP 查询最新路况，避开拥塞，以及收听警广，掌握最及时的路况讯息。警广记者冯慧敏台北报道。另外，公路局表示，下午将陆续涌现出游车潮，易拥塞的路段包括台61线淡江大桥、凤鼻至香山路段南下、竹南至玄宝大桥路段南下；衔接国道路段包括台64线国三中和交流道、台65线国三土城交流道、台74线快关及雾峰路段、台18线国三中埔交流道、台86线归仁交流道以及仁德系统、台88线凤山至五甲路段将出现短暂车流。其他重要观光风景区临近路段包括台日线及台日乙线关渡至淡水路段、台日线万里至大武仑以及福隆路段、台三线古坑至梅山路段等也将陆续涌现车潮。明年最低工资月薪从29500元调高到30900元，调幅4.745%，时薪则从196元调高到205元，预估261万名劳工受惠。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24号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劳资政学四方经过将近8小时讨论，决议月薪调高到30900元，时薪205元，核定后明年元旦实施，也将是连续第11年调涨。劳资双方都认同 CPI 应全数反映经济成长果实合理分享，但对于 GDP 如何反映在条幅上存在歧见。劳方代表全产总理事长戴国荣透露，最后劳方提出31100元，资方提出30700元，双方为400元差距僵持约40分钟，最终折中为30900元。
3: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调整幅度跟我们原来预期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落差了哈。那我们除了觉得遗憾之外，那对于雇主团体在于所谓的 GDP 劳资共享经济成长果实的部分也没有展现到十足的一个诚意。
2: 劳方代表台北市网络平台外送员职业工会理事长郑丽霞坦言，结果可惜但不满意尚可接受。
4: 就双方各自拉扯之下，就是不满意尚可接受的结果了。
2: 劳动部预估约261万名劳工受惠，并将与经济部针对传产、中小企业及服务业研拟补贴措施。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北市新庄区巴德街有金纸店跟早餐店，间清晨6点钟发生火警，现场是5层旧公寓，还有顶楼加盖。消防局出动大批人车抢救，全栋疏散57人，共有14人送医。另外，基隆市中传路一间民宅今天凌晨也发生火警，消防人员在扑灭火势之后，发现屋内82岁独居的詹姓老翁已经葬身火窟，起火原因仍待调查。新北市瑞芳区街头昨天发生一起学生冲突事件，一名国中生涉嫌持利器刺伤一名高中学长，导致高中生一度失去生命真相，经送医抢救后恢复呼吸心跳，目前仍在加护病房治疗。而国中生犯案后前往派出所自首，讯后依杀人未遂罪嫌移送少年法庭，法官今天上午裁定收容。记者刘威报道。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接获报案，瑞芳火车站对面一家摊商前发生刺伤颈部案件，警方火速赶抵现场，将17岁受伤的高三学生送往医院急救，并讯问抵达派出所自首的14岁国中生。据了解，伤人的国三生还有受伤的高三学生都是同所学校，双方疑似搭乘公车下山时因故起了口角，事后抵达火车站之

0: 前，双方再次爆发冲突。国三学生则愤而持路旁商家的剪刀刺向被害人颈部，铸下大错。对此，该校校长指出，两名学生今天在学校表现正常，情绪稳定，也没有听说双方有过纠纷。学校获悉后，已经立即派员前往医院关心学生还有家属，并掌握相关学生情形。至于事件原因及详细经过，正由警方调查厘清，校方必定会全力提供必要辅导以及协助。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公布今年治安成果，除了破获13个电信网络诈欺集团， ATM 提领热点也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84%， 另外也溯源追查出14名幕后贩毒主嫌，查扣大量犯罪所得，斩断帮派犯罪金流。记者陈伟玲报道。
2: 截至今年8月底，根据台北市中山警分局的统计，辖区内整体刑案发生数为5095件，较去年同期下降，其中诈欺犯罪也同样呈现下降趋势。中山警分局除了破获共13个电信网络诈欺集团，查缉534名犯嫌， ATM 提领热点更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 84%。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分局长张耀仁说，
3: 在个案成果方面，我们破获了2件诈团查扣不法利得超过1亿元以上的案件，对于被害人的损失，透过裁定扣押的方式对诈欺集团实施实质制裁，也让被害人有机会追回财产损失。
2: 在今年的毒驾专案中，中山警分局也查缉181名犯嫌，并从相关案件溯源出14名幕后贩毒主嫌，并查扣现金约1463万元以及黄金、不动产等犯罪所得。中山警分局也表示，面对辖区多元且复杂的治安环境，将持续针对诈欺、毒品以及帮派犯罪加强查缉，降低犯罪对民众生活所造成的影响。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一名女子透过脸书购买紫地瓜，与卖家联系后，对方要求需要金流验证，所幸邮局行员机警通报南投县积极警分局协助，成功保住她的血汗钱。记者黄俊伟报道。
4: 为了制作甜点，水里乡女子看到脸书有人贩售紫地瓜，兴奋与卖家联系，与对方指示使用黑猫宅急便进行交易，提供金融账户余额及信用卡认证。过程中，女子向邮局行员咨询，通知分驻所员警到场。
5: 我是货到付款跟银行有什么关系？你这样子啊？他说你如果没有去银行你在认证的时候，我整个订单都没有办法成功，说话很懂的。
4: 水里所杨启宏所长表示，诈骗集团假冒宅急便客服专员，声称女子使用交易平台遭到冻结，
6: 对方以验证为由询问他的金融账户余额及是否持有信用卡，该妇女答复后，假客服再提供假银行专员的联系方式，指示该妇女前往 ATM 提领新台币3万元。
4: 积极警分局呼吁，网络购物如果遇到没有开通金流、账户遭到冻结或是验证账户等说辞，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黄俊伟南投县报道。
1: 年仅14岁的台湾滑板小将林亦凡，今年在名古屋亚运女子公园式决赛，以第一次 85.15 的高分替台湾代表团再进账一面银牌，他也成为台湾史上年纪最轻的亚运奖牌得主。连假期间，台东县警察局针对辖内各交通要道、观光景点及易用色路段，妥善规划交通疏导与管制勤务。记者王玉芬报道。
7: 中秋连假出游请注意，为了维持交通顺畅，台东县警察局将在台九线的 394.8 公里等易拥塞路段实施车道轮放管制，针对博朗大道以及南回驿站等观光热点将机动派员疏导，并成立快速交通疏导小队，随时排除突发事故。连假期间也将严格取缔酒驾、违规停车与超车行为。台东县警察局交通队组长蔡桂兰说，
8: 据交通部公路局统计，假期首日9月25号，台九线北上8到12时车多；假期第三日9月27号，台九线南下11至18时，以及第四日9月28号12到16时车多。请驾驶朋友尽量避开尖峰时刻。另台九线414公里大鸟路段有灾害修复工程，连假期间较为不撤除，双向各缩减为一个车道通行，请驾驶朋友。

0: 行经该路段时减速慢行。
1: 交通警察队提醒，中秋欢聚切勿酒后驾车，务必善用代驾或大众运输，出发前请检查车辆，配合员警指挥，平安欢度佳节。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高铁昨天旅运 34.8 万人次创新高，南下首度超过20万人次，甚至有对号座的旅客差点上不了车。高铁呼吁分散离峰搭乘，对号座旅客悠闲上车，保持上下车的动线畅通。配合中秋双十两大节庆，新竹市推出100元换200元的消费优惠，鼓励民众走进市场采买，支持在地摊商，振兴市场经济。记者曾佩荣报道。
3: 传统市场是市民采买新鲜食材的重要场所，也承载在地人情与生活记忆。市府配合中秋及双十消费旺季推出加倍券，让民众采买更省荷包，也为摊商带来更多生意。市长高虹安说，
4: 民众只要拿100元的现金搭配上他的环保购物袋或者是环保餐具，那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公有市场了，来领到200元的这样的一个加倍券。那这200元呢，就可以在10月中之前哦，将它能够呢使用在我们的市场当中，所以呢非常欢迎大家把握这个好讯息哦。
3: 市府除了透过加倍券带动市场买气，也于115年编列约1350万元改善新竹果菜批发市场环境及设备，并规划于116年提高修缮经费，持续推动果菜市场购物环境改善计划，让民众买得划算也买得安心。同时也呼吁市民把握后续10月3日、10月7日的发放场次，踊跃走进市场，享受加倍优惠，支持在地摊商。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2: 月饼、烤肉及柚子是应景美食，但高油、高糖及高热量饮食容易造成身体负担。台中医院提醒民众，佳节期间应掌握饮食分量及均衡原则，开心过节也要顾健康。记者陈韵涵报道。
5: 中秋烤肉可遵循菜、肉、淀粉的顺序，先吃青椒、香菇等蔬菜，再摄取肉类，最后吃淀粉，有助于控制饮食分量。厚肉或带骨肉可先微波，汆烫到半熟，缩短高温炭烤时间。蘸酱则可选择柠檬汁、柚子汁等清爽酱料，或将市售酱料稀释，减少钠含量。台中医院营养师刘尚慈说，
6: 在月饼的部分会建议分食，那我们可以将一个月饼啊切分成四等份或者是八等份的一个部分，那这样子我们吃个四分之一的部分这样子。柚子的这个部分啊，建议糖尿病的一个病人啊再使用3到5瓣，这样其实就等于是一份的一个水果。那再来柚子其实还有一个脯氨香豆素的一个部分，它会跟我们的一个高血压还有一些高血脂的一个药物产生交互作用的一个部分，所以建议有在使用这些药物的部分要特别注意柚文旦的一个使用。
5: 台中医院提醒，柚子与部分药物可能产生交互作用，慢性病患者使用前应先咨询医师或药师，一般民众也应适量摄取，搭配均衡饮食，才能健康欢度中秋。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景广给你嘟嘟后的及时路况吧。

有没有保持嘟嘟后的距离呢？希望都要保持安全车距，确保行车的平安。中午的12点46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因为在假日呢，我们的12点半的午间新闻，只有播15分钟，好，所以丁婉又回到现场陪伴您共度接下来的午后的时光。目前台一线的南下车道436.5到445.5公里，就是屏东水底寮路段一直到嘉禾这个地方，因为南下车流非常大，所以呢在早上就调拨北上的内侧车道供南下行驶，目前这个调拨车道还在进行当中，请大家注意一下车道的行驶安全。之前在国道10号东向的验潮系统往国三，也就是要汇入到国三的验潮系统，沿线都是大排长龙，速度很慢哈，考验你的耐心。同时在国道3号沿线，关庙路段的行车速度恢复正常了，但是田寮一直到验潮系统还是呈现车多，因为在国道3号的田寮路段一直到验潮系统走走停停，也是影响到国道10号东向的验潮系统要汇入到国三的车流，目前都是很不好走的。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啊，在南部地区来讲，比较拥塞的地方应该都是往垦丁屏东方向的车流。刚刚呢，在国道3号关庙路段受到施工影响，灰度超过10公里。虽然说施工已经撤除了，车流恢复正常，但是继续往南行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一下，田寮路段以南一直到验潮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验潮系统大概是从验潮12公里、13公里左右，一直到17、19，好，这边沿线都是车多，速度非常缓慢，希望你不要急躁了，一定要平安的抵达。那另外呢，是在高雄市方面几个车祸地点要提醒大家，高雄市的验潮区靠近中北路135号，它的位置呢是接近靠近这个中兴北路22巷口，中北路靠近中兴北路22巷口一起车祸，小岛大寮区的中正路跟文化路口有车祸发生，前镇区是一心一路跟凯旋四路口车祸，目前在处理当中。有路况欢迎通报路况中心喽，0800-000-123-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5就可以了，感谢您。

非常有趣的一首歌曲，这是由大小姐跟朴学亮合作的《老师老师》。因为下个星期一9月28号就是教师节哈，那一天呢丁婉琪休假的，所以我提早的献上我的祝福，祝福我们的老师们呢教师节快乐喽。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Bion 王洪恩。求学路上或许会经历很多挑战，但有了老师的打气告诉我们不要害怕，大马萨大概就努力吧，对学生来说绝对是很大的鼓励。谢谢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哦。
1: 中午的12:53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提早跟我们的辛苦老师们说教师节快乐。好的，目前呢在有一个施工夜晚施工的路段，要提醒大家，这是在今天晚上的7:30到隔天早上的6:00，国道一号南下的309.8到310.7公里，曾文溪桥的外侧车道有配合一个伸缩缝的施工的状况，因为它是紧急抢修的施工工程，预计是在今天晚上的7:30到隔天早上的6:00，国道一号的南下309.8到310.7公里，曾文溪桥的外侧车道会暂时封闭起来，最主要就是有紧急一个抢修这个伸缩缝的关系，所以请朋友夜晚行经到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避开最外线车道。同时呢，在台一线的南下车道靠近436.5到445.5公里，屏东的水底寮到嘉和路段南下的车流非常大，所以现在呢有调拨北上的最内线车道供南下行驶，也请您务必要留心一下这个车道的改变的一个情形。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10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补充一下，在高雄前镇区的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在一兴一路跟凯旋四路口有车祸，还有在前镇区的中华五路跟新发路口发生车祸了。目前在燕巢区的中北路135号有小客车机车车祸在处理当中，之前在大寮区的中正路文化路口也有事故，我们请您小心喽。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道路的状况比较多一点点，除了施工造成车都拥挤，还有一些车祸的原因呢，也让大家行车速度比较缓慢，都希望你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安全了。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朋友的收听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1:00要将现场交给杨静了，别忘了在星期二，因为星期一定晚休假，下个星期二的上午10:00我们空中再会了，祝福您假日愉快平安，拜拜。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01，为您汇整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2.2公里到222.1公里之间，靠近北斗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有大块玻璃掉落。国道二号在东向的20公里莺歌系统，有一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8.9公里福德隧道，内侧跟外侧车道有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而在南下的111.9公里过了香山，路间有只狗狗逆向往北走。在南下的田寮到燕巢系统车多不好走。而国道十号在东向的燕巢系统往国三的方向，一样也是车多的瓶颈点。省道在台14甲线双向的五岭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停满，请斟酌前往或改往其他景点，不要违规停车。台61线在南下的91公里到99公里之间，西滨到大山路段车多拥塞回堵，大约8公里左右。建议您可以的话，先帮我们改道行驶。同样在台61线南下的165公里靠近深港，内侧有大型掉落物。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32公里到38公里之间，往雾峰、大理到雾峰路段车多拥塞。那建议可以的话呢，提前下大理二来改道行驶。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中秋节快乐。
1: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4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2: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3: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1: 廉价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5，问候所有金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啊。目前呢，在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要汇进国道3号，车流量挺大的啊。那另外呢，国三南下的田寮到燕巢系统同样是车多，请朋友们再来到庸塞路段，一定要做好这个塞车的心理准备之外，避免频繁的变换车道是非常重要的。高雄市的前镇区在中华五路跟新发路口稍早有事故发生，在通过前镇的中华五路跟新发

路口，朋友们留心注意啊，小心通过。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发现有状况，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要麻烦您通过警广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把相关的路况讯息给传递进来。别忘了，在电话拨通之后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

那你感情亲像热天，就是来自许富凯跟张三李四所带来的歌曲。一点过十分，中秋连假今天正式展开了。不过呢，要提醒大家，每到了中秋节前后，急诊的患者会比平常多2到3成，所以要提醒朋友们，在欢聚烤肉的时候，生食熟食的器具一定要严格的分离，食物呢一定要完全烤熟再来食用啊。那有一位病患因为参加公司提前举办的中秋烤肉趴，疑似因为拿同一只夹子啊，夹取了生食熟食，还吃下没有烤熟的猪五花肉，就回家之后呢就上吐下泻，发高烧，肌肉酸痛，甚至因为严重腹泻啊，连坐在马桶上3个小时都没有办法离开而就医。那在就诊的时候呢，发高烧39度，合并有严重的水泻跟肌肉酸痛。那医疗团队呢询问了接触史跟进行流感等相关疾病的检查，排除了肠胃型感冒跟其他的急症啊，诊断是急性肠胃炎，给予止泻止痛药物，症状的治疗跟水分补充，留观之后呢症状缓解才让他出院回家。好，那个每到了中秋节，也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大家都会

习惯来烤肉啊。那当然这个烤肉的时候呢，要把生食给放在烤架上面，那烤到美味的时候呢，要夹取来分享，一定要把生食跟熟食的夹子要分开，好吗？哈，这个一定要注意。然后呢，主烤官，好，就是帮忙在烤肉的那位，这个重要人物，请你一定要落实勤洗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希望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来欢度中秋。目前呢，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路地下道往西方向的外侧，说是有个饲料袋空的，在苓雅区的中正路地下道往西方向，也就是从高速公路那个方向过来要往市区，如果进入中正路地下道请您小心。那么在高雄的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往西方向，要在翠华路出口来下平面，就在出口匝道上面现在发生了三部车辆的事故，几乎是完全没有办法来下去啊！主要是因为西向的翠华路出口它只有一线车道，那现在呢在出口匝道上面出现有事故，也导致在后方的朋友下不去。如果你现在正打算要利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一路到了翠华路出口要离开，就建议您继续往前开，在中华路出口来离开之后重新规划你的行车动线。台南市的新营区目前在三民路跟复兴路的交汇路口是有事故的，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埔路段在296-297附近有轮胎皮出现在路中央，请您留心注意，有任何状况要补充更新，欢迎利用0800-000-123警广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咯。

这是来自曹格的《吹吹风》。进入了九月，快到月底了啊，在入夜之后的气温哈、越来越舒适宜人，可以好好去走走路、吹吹风。在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一路往高科沿线车流量大哦，时速大概只有40到50，没有什么其他状况，单纯就是这个时间点车流量非常大哦，请朋友们务必要小心。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呢，在过了高科之后的344公里，有一部车辆故障停在最外线车道，利用国一南下，在过了高科，小心前方的外侧有抛锚车辆停放。刚提到说，在大中快速道路往西方向的翠化路出口，在出口匝道上面有三部车辆的事故，本来要建议大家呢继续利用往西的大中快速道路，在中华路来下平面，不过阿中告诉我们说，在大中快速道路往西方向，要在中华路出口来下平面之前的高架路段上面也有事故发生啊，看起来是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啊，这撞击力道看起来不小。好，请朋友们留心注意了啊。那在其他路段部分呢，台南的新营区在三民路跟复兴路交汇路口，以及高雄市前镇区的中华五路跟新发路口，目前都有市区的事故状况在等待处理，车祸发生，等待后续的排除，请您留心注意了。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17.8 公里，一度呢有事故发生，那现在呢这起四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还好没有人员受伤，不过后方呢回堵有2公里啊。换句话讲呢，朋友们如果利用南下的国道一号，大概在315、316左右就要特别注意了哈，车速会慢下来。这起事故呢 317.8 就是在永康之前台南系统之后，那现在呢回堵到了台南系统，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台南系统过后，车行速度偏慢，请您要留心注意。那安排来自张惠妹所带来的歌曲，1:19。

原本在国道银行南下的344过了高科之后呢，一度有车辆故障停放在外线，然后后续潘先生还有我们的热心听众都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哎，这个状况呢已经排除了，可以安心来通过。连假第一天呢，南下在国道一号的车流量还是不少的哈，有些人没有在昨天就即刻出发哈，在选择在连假第一天才开始利用国道，那请朋友们呢在拥塞路段要多加关照彼此的安全。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36.7 公里，在路竹出口之前的路段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现在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在国一一路往南接近路竹交流道请小心内线车道，目前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小心通过喽。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七。
0: 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2: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就爱
1: 慢车慢车行，
3: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行车平安。
4: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5: 他无理取闹嘛。
4: 怎么啦？
5: 他打电话来我们接，他就生气了。
4: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5: 我不能低头。
4: 那就切啦。
5: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4: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5: 不行，我绝不低头。
4: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5: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4: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5: 喂，小林，对不起啊。
6: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7: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8: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9: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8: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9: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8: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9: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8: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9: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8: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9: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7: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电台1:31，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因为336.7公里，在接近鹿竹的路段呢有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所以导致后方呢回堵到了南下啊。南下的朋友们在过了仁德服务区，就会感受到塞车的压力，主要是因为在336.7的内线有事故。

补的状况，请您多加小心。目前在高雄的小港区大业北路跟中山四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任何路况的补充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001

0: 下去。
1: 好，这是来自伍佰所带来的《爱的大道》啊，希望你们所在的位置都是一个充满爱的大道。虽然有些时候呢，车流量会比较大，不过呢，放假的心情应该会比较愉悦啊。好，在国道1号目前南下的 336.7 公里，在仁德服务区过后陆竹出口之前的内线两部车辆的事故等待处理当中。台南市的中西区目前在永华路一段24号前面有事故发生，小港区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大业北路跟中山四路的交汇路口目前有车祸发生，等待处理当中哦。

这是来自日本的歌手信田来未所带来的 Summer Time。 好，有个比较紧急状况要麻烦您帮我注意，在国石西行方向，也就是从岐山端上来往左营这个方向哦，看到有机车出现在路间呢。好，这个机车误闯了高速公路，相当危险。如果你也在同样一个路段，目前大概在指标30公里啊，那应该它会一路往西在移动当中。麻烦如果在岐山端准备要上国石的朋友帮我留心注意一下下。台一线省道南下在屏东的水底寮到嘉禾路段啊，因为南下车流增加，所以呢现在依然是调拨了北上的内侧，提供给南下车辆行驶，在南下的 436.5 到 445.5 公里。请朋友们注意，这地方有车道调拨，跟平常的用路习惯是比较不一样的啊，要留心注意，依照现场的交围来小心的通过这个车道调拨的路段。1点过41分。

0: 这个团体的名字叫做怕胖团，但是看起来他们要吃的东西蛮多的哈。这首歌曲叫做欢迎来我们这一摊。好，四压七有时候会有选择障碍，还会因为食量不够大而必须要错过某些美食哈。那在塞牙期的时候，不晓得你最愉快的是什么。有些时候呢，这个逛夜市不一定是为了要吃到某个东西或者是买到某样商品，而是那个悠闲的气氛呢，会让你觉得在没有上班压力的情况之下逛夜市呢，不用担心回家太晚睡啊，影响到第二天起床的时间。这种心理压力啊，事实上长久这个处在职场的人应该都能够了解。那一旦到了放假日，隔天可以睡到自然醒，我就觉得很幸福了哈，不一定要往哪里去活动。那现在呢，因为在连续假期，很多人会安排了家庭旅游，那所以呢，请那个负责开车的人一定要打起精神哦，帮你这个加油呐喊。那也希望同车的家人或者是朋友们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他的精神，多准备一些笑话啊，当然是也不能让他笑到没有办法注意前方的路况。那朋友们如果发现任何地方有道路的情形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了。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台一线省道目前在南下的水底寮到嘉禾之间，因为上午南下的车流非常非常的大啊，所以呢调拨了北上的一线车道，提供给南下车辆来通行。也因此呢，北上的朋友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来利用，请您要多加留心注意。在刚刚提到国石西向从旗山端上来的路段，看到有机车啊，不晓得现在机车骑到哪里了，如果有发现到它所在的位置，赶快帮我们做一下定位啊，可以方便巡逻员警赶快安全的把它给带下平面。路况的补充更新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感谢大家咯。
1: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2: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3: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2: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3: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姐姐考考你，脑筋急转弯，
5: 没问题，放马过来。
4: 黑熊跟灰熊谁比较厉害啊？
5: 太简单了。灰熊呀，因为灰熊厉害。换我考你，有一只熊，它每天警惕自己不要酒驾，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
4: 哈哈，熊怕酒驾，
5: 厉害哦。那熊怕酒驾的好朋友是谁呢？
4: 是熊盖赞还是熊盖好啊？
5: 都不对，是熊盖平安。
4: 酒后不开车，
5: 开车不喝酒，
6: 熊盖平安。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为什么你要离开我的世界？我的心被不断撕裂。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了，不该出现在高速公路上面的机车又有一部啊，就是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中寮隧道，吓了驾驶人一大跳啊，看到路肩有机车出现在他旁边。好，国三北上的朋友在出了中寮隧道之后，小心哈，可能会看到有机车呢就在你的周边，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啊。我们也希望朋友们随时帮我们定位。还有在国十刚刚西行旗山端上来。往左营方向据报是有机车啊，现在嘞不晓得他骑到哪里去了。国道一号南下的 336.7 公里，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刚刚已经排除了，还好没有人员受伤，但是后方已经回堵了5公里。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仁德一路往鹿竹沿线，车行速度非常非常缓慢，朋友们要留心注意啊，事故已经排除了，那现在车流正在等待时间消化，请注意彼此的安全，务必小心通过哦。 Yeah

目前在南下的仁德系统过后呢，整个车型速度变得非常的缓慢，主要是因为受到了先前在 336.7 的事故影响，车祸虽然排除了，不过回堵五公里啊。南下过仁德系统一路往鹿竹，目前非常的不好走，辛苦大家了。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下午的2: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在过了高工局中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还有在国一南下336.7公里，是过了仁德系统之后，原本在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后方大约回堵5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国一北上在64到63公里，是过了中立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铝梯散落。另外提醒，国一平面北上12.4公里，是过了高架系指端，原本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稍早也接获排除，后方大约回堵2公里车流。武英康架南下在70.3公里，是靠近内线车道这边，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国道三号南下63.2公里，在过了大溪，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公里，靠近林口路段这边受到道路工程影响，后方车多，走走停停。台1线南下436.5到445.5公里，屏东县的水底寮到嘉禾路段沿线南下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目前在这个路段实施调拨车道管制通行，麻烦驾驶朋友配合现场的管制，循序渐进，小心通过咯。

0: 115年九月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的机车族，驾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车辆，该停就停，该让就让，别为了抢快让自己陷入危险。
1: 骑车遇到大型车更要提高警觉，大型车车体庞大，周围有视线死角，转弯时还有内轮差，千万不要抢着停在大型车旁边，更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驾驶人看不到的位置，多退一步，多留一点距离，就是给自己多一份安全。
2: 交通部特别提醒，无论骑机车或开车，都要和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让自己保有刹车和闪避的反应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平安到家。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从停让开始，驾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请注意，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蓝潭隧道里面哦，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隧道里面的内线，准备要利用南下的国道三号，稍后要通过蓝潭隧道，请小心，在最内线车道有事故的状况，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哦。

这是来自 Camila Cabello 所带来的 Senorita 2:08，这里是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在国道三号目前南下的蓝潭隧道里面，有三部车辆的事故所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请您多加小心。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仁德系统啊，受到先前336.7事故的影响啊，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啊，那希望能够在大家一起努力之下来慢慢的获得疏解。现在的车型速度呢已经有比稍早快一些，看起来已经疏解的差不多了哈。好，朋友们在一路当中多加关照彼此安全。南下的部分呢，反而是现在南北双向的陆竹到仁德服务区之间车子非常非常多哈。看到那个监视器上面停了一只鸟，还蛮可爱的。好，南下的国道一号，朋友们在过了仁德服务区反而要注意，哇，真的服务区过后车子满满的哈。那北上部分同样也是如此，希望都能够平安到达你要去的目的地哈。那么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刚刚在中正一路跟辅仁路的交汇路口是有车祸发生的。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子非常非常的多，有任何的路况要补充要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别忘了电话拨通之后要按5才能够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这是来自陈世安的歌曲，歌名叫舒服，希望你听起来也感觉很舒服。

好，除了在国内的一些风景区好好的散心之外，有不少民众呢也都会选择在连假出国旅行。那出国之前呢都会携带行动电源啦、笔电或者是手持风扇或者是相机齁这样的一些3C 产品。那因为多数的设备都是利用这个锂电池，所以携带方式呢也受到航空安全规范的限制啊。那在这个很多时候呢相关的一些规定，在你要上飞机之前一定要先搞清楚，像是那个手持的电风扇哈，在很热的时候算是一个非常友善的随身携带品。可是呢，手持的电风扇如果搭载的是锂电池这类电风扇呢，不可以放进托运行李啊，这是万一锂电池发生过热或起火，机组人员呢才能够及时处理。那如果使用的是干电池，是可以随身携带上机，也可以选择托运，不过建议先把电池给拿出来。那如果使用的是铅酸电池，也是全面禁止随身携带或者托运上机的。那如果有行动电源功能的话，可以带上飞机，但只能放随身行李，而且电池容量呢必须要符合航空公司的一个限制啊。那请朋友们呢在出国之前都一定要专注的去了解啊，不是只安排行程而已，相关的一些安全规定呢都应该要事先查询清楚。2点过15分了。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0: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潮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3: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2: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3: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2: 哎呦哎呦，唔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3: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2: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4: 统计显示，6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5: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的政务次长林一静。平常有上网购物的民众要特别留意，如果您收到简讯说您在网购时的商品付款发生问题，有尚未解除的分期付款要求，如果不解除将持续被扣款，并要求您到提款机操作，这时候请千万保持冷静，先挂断电话，主动联系金融机构确认情况，不要急着汇款，以免上当受骗。另外也请大家避免点击简讯上面的不明网址连结，以免被窃取网络银行的账号密码，造成财务损失。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滑板界再创惊奇，年仅12岁的辜永彦今天在名古屋亚运男子滑板公园室前三回合原本都有出现失误，不过靠着最后一趟飙出 87.33 的高分逆转夺下银牌，改写原本由队友14岁的林逸凡缔造的纪录，成为亚运史上台湾最年轻的夺牌选手。彰化一对中年夫妻参加越南富国岛旅行团，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的症状，检体送验研判为境外移入登革热确定病例，卫生局呼吁出国做好防蚊，返国后14天要留意健康状况。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卫生局接获医院通报两例登革热病例，已经针对个案夫妻居住地或活动地周边进行紧急化学防治工作，并名为密度调查及环境风险评估，并且加强资深员清除和卫教宣导。卫生局疾管科长王小琪说，
3: 个案为一对中年夫妻，于九月中旬前往越南富国岛旅行，返国后陆续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等症状，经疫调后研判为确诊病例。卫生局呼吁，东南亚多国为登革热流行地区，民众如果前往旅行，务必做好防蚊措施，返国后至少

0: 健康监测14天。
1: 卫生局表示，登革热主要透过带有登革病毒的病媒蚊叮咬传播。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及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气候高温潮湿，适合病媒蚊生长繁殖。返国后，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遗

0: 人连车手是什么都没有听过。记者徐俊秀报道。
1: 41岁许姓女子透过网络交友认识一名男子，对方每天嘘寒问暖，还跟他说黄金指数投资可以轻松赚大钱。女子信以为真，前往中国信托临柜提领新台币49万9千元，跟行员说是要用于装潢。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五甲派出所警员叶佑浩、洪一荣获报到场，看到这名网友的照片，根本就是网络常见的 AI 帅哥，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甚至可能被诱导成为诈骗车手。
2: 他现在就是一步一步在引导你，要么就是引导你去帮他领钱做车手，不然就是要来骗你的钱。车手就是他去骗人家的钱，然后请你去帮他把这笔钱领出来，再把这笔钱转给他，那叫做车手。
3: 我不会赚钱。
1: 许姓女子连车手都没听过，远景锲而不舍拿实际诈骗案例耐心劝说，更直白劝他。
2: 他整天跟你说早安晚安我爱你，你就把钱给他，但是这个百分之百一定是骗人的。他搞不好是一个100多公斤的胖子，一边嚼着槟榔一边在跟你讲电话，你都还不知道。他整天跟你嘘寒问暖，他就是要为了拿你的钱啊。
1: 最后许姓女子终于打消提领念头，成功保住49万9千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不过对身在异乡的受收人来说，想念家人的心情更显得特别。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收容所特别安排音乐、美食跟手作活动，让他们在异乡也能感受一点家的温暖。记者黄一豪报道。
4: 活动现场邀请台湾外籍收容人关顾协会带着吉他到所演奏大家熟悉的家乡歌曲，受收容人也跟着用母国语言一起大合唱，歌声在所内回荡，也勾起不少人对家人和故乡的回忆。除了唱歌，还准备了应景的柚子，让大家一起品尝中秋滋味。受收容人也亲手折出一朵朵的玫瑰花，等到家人前来会客时，再把这份亲手做的心意送出去。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收容所队长陈南汉说：
5: 月圆人团圆，高雄收容所希望透过一系列的中秋活动，让受收容人在等待返乡的日子里，能感受到台湾的人情温暖，抚慰这群外籍朋友安心静候返国。
4: 一首熟悉的家乡歌曲，一朵亲手折出的玫瑰花，虽然无法取代和家人团聚的时光，却让这个中秋多了一份陪伴与祝福，也让身在异乡的受收容人感受到满满的人情温暖。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高雄屏东地区以及台南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1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请交控中心的柯嘉平来帮我们整理最新的路况。嘉平你好，午安，麻烦了，谢谢。
2: 杨经理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国一南下车多路段目前是落在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陆竹，陆竹到高科，沿线车流啊，目前都是比较偏多的。那在国三南下部分，则是受到先前南下南潭隧道事故的影响，所以导致国三南下竹崎要往南潭隧道这整个路段，依旧都还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哦。那事故点啊，虽然在5分钟前就已经完全排除了，但是后

0: 后方依旧还是有4公里回堵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那请驾驶朋友们要多点耐心。另外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还有国十东向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要会中山高南下路段，同样也都是呈现车多状况，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那另外要提供有关中秋及教师连假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暂停收费时间是从9月25号到9月28号，连续4天，每天的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会实施暂停收费。那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这几个时间点。那另外在9月25到9月28号中秋教师连假这4天，国道计程收费都将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那此外为达成分流的效果，行驶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之间的通行费用会再打8折。那至于还有其他有关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的交通疏导措施的问题，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者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感谢嘉平帮我们所做的详细整理啊。目前呢，在国道八号台南系统东向要汇进国一往北的入口匝道有塞车回堵的状况，国十东向指标3公里再过了顶金系统，有轮胎皮出现在路中央啊，朋友们小心避开来。另外呢，在台八八往东，说是刚上了万大桥的路中央有一根防撞杆啊，持续往前呢还有个油漆桶啊，所以你如果是利用台八八往东一直往屏东方向上了万大桥，注意啊，先避开一根防撞杆，然后呢前方还有个油漆桶在等你啊，请一定要小心。在目前国道1号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鹿竹沿线的车子非常的多哈，另外国道1号双向的仁德系统同样是车多回堵上了台86线。高雄市的前镇区刚刚在林森三路190号前面靠近广西路有事故发生，同样在前镇的一兴二路跟复兴三路交汇路口也有事故发生，同样在等待处理当中，留心彼此安全，那有路况在随时帮忙补充更新或更正，0800-000-123是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欢迎您多加利用。

0: 终于下课了，今天好累哦。
1: 我懂，老师总希望照顾到班上每个孩子，
0: 可是忙到最后才发现自己好像也需要喘口气。
1: 那就不要一个人硬撑啊，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就是专为老师们准备的哦。
0: 老师也可以找人聊聊吗？
1: 当然可以，有专业的心理諮商与辅导团队，提供个别諮商、专业咨询、心理危机介入、心灵成长课程以及心理健康支持服务呢。
2: 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服务屏东县县立高级中等学校及公私立国民中小学现职专任教师、代理教师、教保员及校长，所有服务遵守专业保密与伦理原则，申请服务不影响工作考核。
0: 原来照顾别人之前也可以先照顾自己啊。
1: 没错，老师用心照顾孩子，县府也用心照顾老师。
2: 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电话是087213446，提供服务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晚上8点。照顾好一位老师，就是支持一间教室，支持一间教室就能守护一群孩子。老师，您辛苦了，祝福教师节快乐。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4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4: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5: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3: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4: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这是来自韦礼安的歌曲《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25.4 靠近大湾这一带的路中央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啊。那北上在324公里就在大湾交流道路段，内线呢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相距大概一公里，接连两起事故发生。在北上接近大湾的朋友多加的小心注意了。台南东区的前锋路跟青年路交汇路口目前有事故发生，请小心。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到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下午的3: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台北入口匝道，先前两台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还有国一南下34.5公里是过了高工局，中外线车道的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同样已经排除完毕。另外来提醒，是国道一号往北325.4到324公里之间，靠近大湾交流道中线及内侧车道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还有再补充提醒，是国道3号北上397.8公里，靠近屏东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木制品掉落。国道1号北上188公里是过了王田，路肩是机车误闯情形，同样转达通知。还有在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的入口匝道，稍早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也顺利的排除。国人西向7.3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占用外侧路肩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完毕，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另外国三南下185公里是过了龙井内线车道有小客车停放。再来省道部分，台68线西向

0.9 公里的南寮端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台88线东向刚上万大桥的位置，路中间所有防撞杆还有油漆桶散落，通通要麻烦您放慢车速，帮我们小心闪避咯。

0: 补充提醒，刚刚说到国一北上324公里的大湾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3:03，感谢乐乐帮我们汇整了全国的路况。那有关于在高雄市区最新的交通情形，我们立刻要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请陈美君上线帮我们来做整理。谢谢美君。
2: 好，谢谢杨静，各位听众驾驶大家好。稍早在桥头区点昌路跟通港路口，点昌路跟通港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传出哦，已经通知员警前往处理了。那在3点钟之后，高雄各地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在舟山高速公路高雄路段呢，目前南下从台南的仁德服务区开始，一路进入到高雄的高科路段，这一路上啊，往南沿线车子会比较多。那除此之外呢，目前南下的中正路出口会有间歇性的车流，请经过的车辆小心。国道3号南下要进入中寮隧道，来到中寮隧道里面呢，现在沿线也都是车多速缓。国道10号高雄支线目前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会国一南下出口，车子相当的多，请您注意安全。那目前东向要下旗山出口会有间歇性的车流，西向的自由路出口也是有车多的状况。台88线目前高雄路段，也就是五甲系统到万大桥之间，东西双向大致上还算是顺畅好走。在平面车道部分呢，目前苓雅区在建国路中山高下方啊，目前车辆会比较多一些。苓雅区的建国路高速公路下方，中正路在高速公路南下入口车子也会比较多，请您注意安全。那除此之外呢，在左营大中民族路口往东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大中文字路口东向要进入国十匝道，大中自由路口国十西行出口沿线及周边，目前车子也会比较多。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以及前镇呢，目前在中山路从地下道到中安路南下路段，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也是车多。博爱二路呢，在汉神巨蛋周边，目前双向啊，双向车子也会比较多一些，请您注意安全。那除此之外呢，有个施工要提醒哦，也就是9月25到26号，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凤山的林海路，林海路从国一涵洞口一路来到南华路口南下的快车道，未来进行夜间施工，进行路面改善的工程，所以这两天会经过这个路段，驾驶朋友请您注意行车安全了。以上路况资讯提醒做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您行车平安，佳节愉快。

这是来自郭靖、曾沛慈、吴汶芳还有曾静雯四个人所共同带来的歌曲《放肆一下》。三点过十分了，天天九三一进入第三个小时，我是杨靖，持续陪伴您在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九三一的节目现场陪伴大家哦。在高雄大寮区的汇捷路跟汇盈街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台南市的中西区府前路一段273号前面有交通事故的状况，那另外在安南区的安和路一段288巷的巷口同样有事故的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的北上的397.8，国三往北397.8，这里是靠近屏东交流道了，有木头制品出现在最外线。当你利用国三一路北上，来到屏东交流道附近，小心避开外线的这个掉落物啊，是一个木头制品。那先前在国道1号北上的325.4，还有324公里。所发生的事故在刚刚已经接获排除了，可以安心通过，不过在大湾路段目前车子会比较多一些些。

这是来自梅根崔娜所带来的 Drama Queen。 3点14分，国道1号刚刚才提到说，两起发生在大湾路段的事故接获排除，后方有回堵的状况啊。大湾路段车子很多，结果现在呢又传出了有一起事故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 325.3， 也就是在接近大湾的路段，两部小客车呢在内线发生了事故。现在国道1号北上的仁德一路到大湾非常不好走，是这个平均车速呢是低于20公里的啊，只报了这个路段。好，国道1号往北的朋友在仁德往大湾一路当中辛苦大家了哈，这个路段现在甚至是走走停停，请一定要特别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现在这个地方车速也快不起来，保持安全的车距是最重要的哈，跟车不要跟太近咯。3点15分，女生卡卡，这是来自蓝又时所带来的歌曲。

0: 3:19，蓝又时的歌曲。目前在旗山的交通状况如何？要赶快连线给旗山分局陈雅慧警员，提供给我们最新的交通状况。麻烦你了，谢谢。
1: 好，主持人，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旗山分局警员陈雅慧，目前来为您播报大旗美地区交通状况。目前旗山、美浓、甲仙、三林等地区车流顺畅好走。目前旗山市区的外环道车流较大，入口都有员警在现场加强交通疏导，请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该路段时保持耐心，并遵守交通号志行驶。另外宣导，于115年9月26日、27日早上10点到晚上8点，在旗山体育场有举办2026夏季新鲜市及旗山冲绳季的活动。如欲前往活动会场的听众朋友，建议可将车辆停放在旗山老街观光停车场，以步行的方式进入会场，避免将您的爱车违规停放在路旁，以免受罚。最后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谢谢。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管会银行局科长林秀莲，请大家投资金融商品要找合法金融机构，勿轻信来历不明的社群、通讯软体讯息、电子邮件及简讯。金管会呢，在官网的首页已经揭示合法金融业者的名单及联络电话。如果对相关的你所接受到的一些讯息，你觉得是涉及诈骗有疑义的话，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是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手法。金管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运用科技整合资源，采提前部署各项交通管制与调拨车道措施，同时台一线智慧号志交通控制系统将一一及时车流调整常绿号志，

以提升整体通行的效率。在此提醒各位听众，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妥善规划路线，行车途中请保持专注，避免疲劳驾驶，另可以透过 CMS 资讯看板以及 LED 交通字幕器或收听警广，随时掌握即时路况，安排行程，快乐过节，安全第一。警方会坚守岗位，全力守护大家的治安与交通。祝福所有乡亲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团圆，平安顺心。

3:24，在目前国道一号北上过仁德往大湾沿线的平均车速是非常非常缓慢的哦，甚至会有走走停停的情形，请一定要留心注意跟前方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那么在这个拥塞车阵当中呢，在 325.2 公里靠近大湾的交流道内线呢，也有2部车辆的事故啊。朋友们说，再往前大概100公尺，看到路肩呢也停了2部车辆。所以目前呢，在北上的仁德过后往大湾沿线当中，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小心。而国道一号南下的 327.3 公里，这里是过了仁德交流道，内线呢有铁制品啊，危及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请您要小心的避开来。市区部分呢，在高雄大寮区的内坑路133号前面，还有凤平二路137-2号前面都有事故发生。此外，在高雄的前镇区，目前在中山四路来到跟中安路交汇地方有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请小心。

台一线省道目前北上在内湿路段还有嘉路这一带啊，车流逐渐的涌现，请朋友们要多加注意。那原本调拨车道的状况呢，现在已经准备要撤离，所以如果有这个人员呢进入车道要准备来这个把这个交维设施给撤离到其他地方，离开原本调拨车道的这个区间，请朋友们一定要帮我们注意一下人员的安全。3点过29分。

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5.2公里啊，2.3靠近大湾交流道的地方，内线呢两部车辆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

下来了，现在呢在仁德系统过后来到仁德路段，甚至会有定点不动的情形，请朋友们一定要格外的提高警觉。3:33

0: 好开心啊，四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1: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2: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1: 哦，说来听听。
2: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0: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2: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不要老是赖在沙发上，赶快来拟定一下周末家庭活动计划啦！
4: 哎呦，这我早就已经想好了，我们全家大小就接来岐山。
3: 是要去岐山吃香蕉吗？
4: 吃香蕉是基本款，这一次就来

0: 来旗山，好康超多哎！9月26、27两天，在旗山体育场有在地小农市集、旗山农产尝鲜，还有农业创意手作哦。
1: 亲子同乐会也不能错过，有轨道小火车、旋转木马、气垫乐园，还有趣味知识探索闯关，可以边玩边学呢。
2: 哎，我搜寻到了，活动消费满100元就可以兑换限定好礼耶！
0: 拍照打卡也有礼，来旗山不只吃香蕉，还要把好玩、好吃、好康通通带回家。
1: 另外还有风土文化导览、游火走读，带你认识旗山的历史、人文与农村风光。9月26、27，蛇街来旗山，诚挚邀请大家一起来到旗山吃香蕉、游老街，感受最热情的蕉城魅力。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3: 秋天来高雄，不能只赏月，还要乘风追月。
4: 追月？我还登陆月球嘞！
2: 没错，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9月25号起，热气球就要飞进田寮月世界啦！
3: 哇，演你二弟配上热气球，这个画面也太浪漫。
4: 还有超萌高熊熊，整整28公尺高，直接萌翻了，超好拍的。
2: 不止月世界，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还会移师爱河，
3: 所以可以在月世界看山城美景，也能到爱河看热气球搭配城市水岸风光。
4: 诶，我也想搭热气球从空中俯瞰高雄。
2: 没问题，今年有2颗大型标准球提供溪流体验，现场还有拍照装置、特色市集。
3: 秋天限定双主场，还有高雄熊，这次真的不能错过。
4: 9月25号到28号，10月3号到4号田寮月世界，
2: 10月9号到11号在爱河。更多活动资讯请搜寻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
3: 相约高雄，爱上秋天，
4: 让我们一起搭乘热气球飞上高雄天际。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1: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5: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1: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5: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3:42，国道一号北上，目前还是要提醒大家哦，仁德系统过后一路要往大湾沿线，受到接二连三事故的影响，目前整个这个区间行车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缓慢的哦。朋友们斟酌看看，是不是要提前的做好改道的规划。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

这是来自赖明伟的歌曲《干杯慢慢醉》。好，这个喝酒之后不要开车，还是要提醒大家哦。每到了中秋，除了月饼之外，柚子也是进入了盛产期。柚子的热量不算高，而且富含有维生素 C， 但是一次吃太多，这个水果的分量还是会超标的，建议大概吃这个3到4大半就差不多了。那另外呢，吃柚子要留意的是它跟某些特定药物会起一些交互作用，好比说有某些的降血压药啊，部分的降血脂药，还有有一些抗心律不整的药物跟某些的免疫抑制剂啊，那可能会有增加副作用甚至毒性的风险。柚子的特色就是水分高，脂肪低，热量也不高，甜度我个人觉得以在台湾的水果来讲是我个人比较能够接受的，因为太多的水果都很甜。不过呢，这个柚子的水分如果不足，吃起来呢也是很无助的一件事情。那挑选文旦呢，我个人的方法就是拿起来越重的就是应该水分就比较足，会比较好吃。而这个柚子呢，又有一个好处是它不怕放，放的越久反而就这个水分就会越多。那有些人以为说吃柚子跟一些药物隔2小时吃就好了，不过这个柚子啊，它的影响可能会超过2小时，并不能保证安全。所以如果说医师或药师已经提醒某项药物要避免葡萄柚啊，或者是柚子我们就尽量的避免食用那至少也要

这来自江蕙所带来的歌曲，刚刚收到了来自屏东县交通队他们提供有关于台一线省道的状况啊。原本在 436.5 到 445.5 公里，他们是进行了车道的调拨，那现在呢已经开始要来撤除交围设施，在水底寮到嘉和路段，朋友们经过这个区间一定要帮我们注意一下人员的安全了，感谢。

这是来自阿杜带来的歌曲，目前在高雄三民区的民族一路跟石泉一路的机车道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左营的明诚一路跟民族一路交汇路口，就在一个卖场前面发生的是垃圾清运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高雄的新兴区在七贤一路民族二路口，还有前金区的文武二街跟光复三街交汇地方都有车祸发生，持续在等待处理当中。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会了，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祝福您有充实愉快的中秋跟教师连假沿路当中开车请随时锁定警广，有路况通报我们0800-000-123，稍后4点钟把节目交给邦尼，我们下礼拜一空中再会。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下午的4: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一北上325.2公里，在靠近大湾交流道，先前在内侧还有路肩，总共4台车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大约回堵4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在国一西武高架南下15.8公里，是过了汐止端，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再往前，西武高架南下19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现场接获有小客车加上小货车事故占用内侧一线车道。五羊高架南下56.2公里，是中立转接道之前，稍早在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后方还有回堵大约1公里，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国道3号往北23公里的木栅隧道里头，接获5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另外，在国道2号东向19.4公里，过了大南，外侧车道小客车加上大货车事故，稍早已经排除，车流平安的疏解消化喽。省道台68线西向0.9公里的南寮端，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北分区回报，现在已经排除完毕，车辆通通平安离开现场。台一线南下436.5到445.5公里，屏东县的水底寮到嘉禾路段，原本说的调拨车道管制目前结束，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

0: 吉大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帮警光补充，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中秋节快乐。
1: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0: 怎么啦？
1: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0: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0: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1: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0: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2: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三个假期，你们要去哪儿玩呢？
3: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4: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2: 10月3号、4号，换冈山 Awake 唤醒醒村，走进历经4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3: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4: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2: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3: 三军四村三周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4: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5: Girl， 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歌手，注意交通安全。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8，欢迎您持续来收听到了频道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的节目，我是邦尼，会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那首先呢，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访寮分局，要请陈警员上线来为我们说明一下目前在辖区的相关交通资讯。Hello， 你好，麻烦你喽。
1: 主持人好，及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访寮分局警员陈静云。今天是逢中秋连假首日，目前车流量趋缓，本分局于下午的3:45开始撤除台一线436.5至445.5公里处水底寮至嘉禾路段南下脚步车道措施，请驾驶朋友们注意工作人员安全，撤除完毕会另行通知。警方在此呼吁各位汽车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请耐心驾驶，且勿违规行驶，经慢车道，本分局将加强取缔违规车辆，以维护行车安全。访寮分局在此祝大家假期愉快，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祝你中秋节快乐哦，拜拜。
1: 拜拜。
0: 好的，那今天是中秋节，那尽管一样是不打烊哦，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大家。首先呢，是有一个掉落物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中山高南下327.3公里南下过了仁德交流道之后的内侧车道有一个铁制品，那就在刚刚这个掉落物已经排除了，所以在南下过仁德交流道的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放心通行。另外呢，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持续回报说，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民族一路往南下的方向，这里在靠近民城一路的交叉路口，就在卖场的前面呢，有发生了垃圾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一起车祸目前是占用了现场的中间车道，一样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处理。来到了左营民族一路靠近民城一路交叉路口的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要多加小心，帮我们先来避开中间的车道，这里现在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而另外在三民区的民族一路跟石泉一路的交叉路口，说在机车道这里呢，也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也是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如果说还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6-1235的路况专线，感谢你的帮忙。

这是来自严艺格跟高尔宣所演唱《爱上现在的我》，下午的4:14。那目前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持续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大概都只剩下2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准备利用到国道10号的驾驶朋友来到左营到顶金系统之间的路段，一样要来发挥耐心。此外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民权路二段跟中山路的交叉路口，现在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另外如果说你在中秋连假第一天现在呢来到了台南安平地区的朋友，有关于交通的管制措施也是要来提醒，在台南市的安平区安港路，在市平一街以南，以及在渔滨路，也就是在关系平台的厕所这边到安检所的路段，现在通通都是有管制正在进行当中，通通呢都是禁止车辆来进入。那这个管制的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礼拜一，在每天的下午4:00过后到隔天早上的4:00为止。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台南的安平区安港路从市平一街以南，以及在渔滨路从关系平台的厕所到安检所之间的路段，通通都是禁止车辆来通行的。

如果说你目前准备利用到国道三号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有一个新的事故讯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8.3公里，也就是靠近中寮隧道的路段，现在内侧车道有发生了多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国道三号南下，当你靠近中寮隧道的路段，就要麻烦你来帮我们先避开内侧的车道，这里刚刚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现场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如果说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123-5的路况专线。送上来自黄立行所演唱的《你身边》。

0: 上午的4:20，来自黄立行所演唱的《你身边》，感谢来自访寮分局的回报。先前在台一线南下的436.5到445.5公里，也就是在屏东的水底寮到嘉禾路段，先前呢实施的这个调拨车道的措施，就在刚刚是已经完全的撤除完毕，现场都已经恢复原车道的通行了。如果说你现在准备要来利用到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基本上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先前这个调拨车道的措施是已经完全的撤除完毕。而刚我们提到说，在国道三号南下378.3公里，也就是在靠近中寮隧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这一起车祸就在刚刚已经是收到了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将近1公里的车阵，准备来到南下靠近中寮隧道路段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做好心理准备咯。
1: 大家好，我是 Janet， 目前在高雄市三民高中担任老师。在教书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曾经陪伴我走过求学岁月的老师，一句提醒，一个鼓励，甚至是一个看起来平凡的眼神，都曾经在我迷惘的时候给了我继续前进的力量。如今我也成为传递知识的人，更懂得老师这份工作的可贵。教师节到了，想对所有曾经教导过我的老师说，谢谢你们用心陪伴，祝福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2: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3: 教师节快乐。

0: 还记得收音机里播放的隽永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的美好情感，历久弥新。
1: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2: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献唱，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0: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1: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的专页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2: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0: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家琪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目前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大鹏路76巷口这边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在高雄的左营区华夏路跟至臻路的交汇路口一样也是有事故发生。而至于先前也有朋友持续的来补充说，在左营的民族一路往南下的方向，靠近民穷一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就在一家大卖场的前面呢，有发生了垃圾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如果说有这一起事故后续的处理状况，都可以麻烦我们的驾驶朋友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我们做一下后续的回报，让我们知道说这一起交通事故目前是还在持续处理吗？还是说已经完全的处理完毕了呢？等一下在4:30准备先来收听一段警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表示，截至今天下午三点，国道交通量已达到 74.2 百万车公里，比去年同期增加 5%， 预估今天将达到120百万车公里，而国五南下雪穗路段也较去年同期增加 9%。下午重点用色路段包括国营南下杨梅到头份、彰化系统到园林、北向东湖到五堵、国三南下三鹰到关西、茄东到竹南、快关到雾峰、中兴到民间、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国十双向左营到仁武等路段。另外，高工局表示，这次连假国道事故有略微增加，请用路人保持安全车距，切勿超速、疲劳、分心以及酒驾。台大医院导入自动翻身气垫床，研究发现重症病人压力性损伤发生率由 4.7% 降到 2.9%， 同时大幅降低护理师翻身人力与时间负荷，提升照护品质。记者杨欣报道。
2: 加护病房中，重症病人每2到3小时就需要翻身，常耗费大量护理人力。台大医院护理团队进行自动翻身气垫床临床研究，共纳入424名重症病人。台大医院护理部督导长肖伟林表示，导入自动翻身床垫后，护理师翻身人力负荷降低 69%， 操作时间缩短 53%， 可以由单一护理师完成翻身的比例也从 36.7% 提高到 91.8%。
3: 新的压伤发生率里面，其实从介入组跟对照组是 2.9 跟 4.7 比起来，虽然没有统计的显著差异，但也就代表机器翻跟人为翻其实是一样好的。那在压伤的恶化率也可以看到，数据上显示是 2.3 跟 5.9， 那比较起来也是两个翻身的过程其实都是一样，可以维持病人压力性伤口的稳定。
2: 肖伟林指出，医院依病人压伤风险调整翻身方式，低风险可以完全由自动翻身床垫完成，高风险则采人机协作，护理师只要一只手指就可以完成翻身动作。护理部表示，设备并非取代护理专业，而是减轻翻身时间与体力负荷，让护理师更专注照护工作。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妇人提领50万元，称要购买中古车。原警到场耐心劝说，并联系家属查证，确认没有购车计划与现金需求，成功避免诈骗。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台中市丰原区一名妇人日前到银行临柜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行员察觉疑似遭诈，立刻报警。丰原警分

局丰原派出所员警到场检视妇人的手机对话记录，虽然没有发现明显可疑讯息，但进一步联系家属查证。儿子表示完全不知道母亲有购车计划，且家中近期也没有大额现金需求。

0: 儿子查证，家人均不知有过车计划，提醒家人应多加关心母亲近况，避免遭有心人士利用而受骗。
1: 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遇到任何要求汇款、提款或交付现金的情况，应谨记听看听原则，冷静查证，避免受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每年八月下旬到十月中旬，随着候鸟南迁，大批黄头鹿飞越嘉义县梅山乡，途经泰兴村凤凰山谷，此时正是走访嘉义山城、亲近自然的好时节。记者周前报道。
3: 秋风吹起，又到了过境鸟黄头鹿大规模南迁的季节。位于嘉义县梅山乡的泰兴村，总有数以万计的黄头鹿分批飞越山谷。生态观察家苏家宏老师说，
4: 尤其在泰兴这个地方呢，因为随着气流呢会做神龙摆尾，就像一条龙在空中飞翔一样，有时有五对七对结合成一个大白龙。
3: 这项壮观的秋季限定生态奇景吸引无数全台游客与摄影爱好者专程前往观赏，这项盛景也被在地人亲切地称为万鹿朝凤。黄头鹿群出现的时间点，最佳观赏时段落在每天的傍晚4点到6点。每年数以万计的族群经过了泰兴村，万鹿朝凤的奇景不仅展现大自然壮丽的景象，更体现人与自然共生的价值。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为我们说明最新的天气状况。兴国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各地就是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就在中国后山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在温度方面，明天东半部高温大约在30-31度，西半部高温普遍在32-34度之间。其中在南部地区温度会比较高，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高温，在内陆地区。中午前后转向指数偏强，外出的话建议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夜晚清晨低温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低温在22-24度，其他地区低温在25-27度之间。早出晚归的听众朋友建议携带一件薄外套备用哦。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 亲爱的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所谓月到中秋分外明，中秋节是一家团圆的日子，许多人都会和家人一起赏月、吃月饼、柚子及烤肉。提醒您，在全家团圆的日子里，也要注意饮食，不要暴饮暴食、彻夜狂欢，不要酒后开车。唯有平安健康，才能跟家人长长久久欢喜过生活。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平安快乐。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那这一次的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连续假期呢，总共是有四天的时间，不晓得你有没有安排了哪一些的行程呢？而如果说你在现在的下午时段呢，准备要来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首先要来提醒到的是，在南下的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出口沿线呢，有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啊。在南下靠近永康交流道的出口，目前呢是有呈现了车多的情形。以及如果说你准备利用台86线东向的仁德系统，来转往中山高南下的驾驶朋友，现在也是要来发挥一下耐心，这边现在是有出现了回堵的状况了。在台86线东向仁德系统要来转中山高南下沿线，现在都是呈现车多，有走走停停的状况。

那其他的车多路段呢，主要还是落在国道十号哦，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也一样，通通都还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情形，大概都还是只有20到30公里的行车速度，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还是要。

来稍微的发挥一下耐心。而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三路，在中凯路桥上面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样式在前镇区在翠亨北路436号前，现在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左营的华夏路跟至臻路的交叉路口这边，现在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此外，在台61线北上的250到249公里这边，是在口湖交流道的路段，先前说在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相关单位目前是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后续处理。来到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路段的驾驶朋友，目前指标250到249公里，也就是在口湖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持续的在进行后续的处理，经过还是多加的小心。

0: 4:49，来自动力火车跟911所演唱的《探笑莲》。先前说在台61线北上的250到249公里，在口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就在刚刚通通都已经排除，现场可以放心通过。而另外在台南市的南区湾里路跟喜树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另外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台一线南下的440公里，大概呢是在屏东嘉路的路段啊，连续有三个路口的红灯呢秒数都非常的久，导致整个路段都是有出现回堵的状况。准备来到台一线南下440公里，来到南下屏东嘉路路段的驾驶朋友，可能要来发挥一下耐心啊，随时来注意一下保持跟前车的安全距离。另外来补充，在台南市的东区崇德路50号前面，现在也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请多多小心。还有任何其他的道路状况，不管说哪个路段车多，哪里有掉落物，或者是哪里有事故发生，都可以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哦。
1: 115年九月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的机车族，驾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车辆，该停就停，该让就让，别为了抢快让自己陷入危险。
2: 骑车遇到大型车，更要提高警觉。大型车车体庞大，周围有视线死角，转弯时还有内轮差，千万不要抢着停在大型车旁边，更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驾驶人看不到的位置。多退一步，多留一点距离，就是给自己多一分安全。
3: 交通部特别提醒，无论骑机车或开车，都要和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让自己保有刹车和闪避的反应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平安到家。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从停让开始，驾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你怎么又在玩手机？不是跟你说不要再玩了吗？
4: 我才玩一下下而已，而且同学都在玩呢。
2: 每天都说一下下，到底要玩多久？
4: 你都只会叫我不要玩，根本就不了解。
5: 面对孩子的数位生活，你是不是也不知道该禁止、该限制，还是干脆放手？当孩子走进网络世界，家长就是孩子最重要的守护者，也是孩子进入数位世界的第一位导师。网络世界不只是游戏和影片，也可能遇到陌生人、错误或是诈骗资讯，甚至各种数位风险。与其只说不可以，不如陪孩子一起理解、一起探索，从小建立网络安全意识。
4: 那如果我在网络上遇到奇怪的事情，可以跟你说吗？
2: 当然可以，我们一起想办法。
5: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邀请您参加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理解与同理亲职教育讲座，特别邀请社团法人高雄市女性权益促进会王子汉秘书长陪伴家长学习如何理解孩子的数位生活，建立亲子沟通与网络安全意识，用陪伴与引导取代一味禁止，让孩子在数位时代不只是会使用网络，更能懂得保护自己，安心成长。活动时间115年10月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1:30，活动地点凤山区青年国中第一栋3楼会议室。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从理解开始，用同理陪伴。以上为高雄市政府。

时间来到下午的4:58，我想人真的是没有十全十美，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好像反而会不小心对身边最亲近的人反倒是比较严格一点点了，总是呢会希望说被亲近的人来理解。那这个时候我想其实大家互相的来体谅或者是各退一步。

其实就是还蛮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今天呢是中秋佳节，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来陪伴身边的人。我们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陈芳宇所演唱的《小缺点》。而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建国一路跟高速公路东侧的便道上呢，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请小心。还有在前镇的瑞吉街跟瑞南街交汇路口，以及在中山三路43号前，现在也都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等一下呢，在5点过后，我们准备先来对时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过程中有路况消息，一样随时拨打0800-00-1235的路况专线。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明天。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您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往南的方向，从五堵到汐止路段，还有在北上从东湖内湖一路到了汐止路段，目前维持的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的方面，在南下从湖口延伸一路到了竹北新竹，到了头份路段这边维持的时速同样不到40公里。在国道三号方面，南下从加东交流道一路到了西滨路段持续车多，南下的国道三号宝山服务区这边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南下从莺歌大溪一路到了龙潭路段维持同样不到40公里的车速，北上从木栅到南港系统交流道走走停停的，国道三甲线在万方路段这边尤其车多，国道五号方面在往南往宜兰方向，从石碇到平林路段同样维持不到40公里的车速，进入雪山隧道之后车流车速可以提升到60公里左右，要出了雪山隧道之后车流才能够完全的恢复正常好走。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三义一路到了后里路段车多，国道三号南下的苑里路段这边也同样车多，南下的国道一号从彰化系统延伸到了园林路段同样是车速缓慢，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投路段这边维持的时速同样不到40公里。至于在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国一国三的车流大致都还算正常，只有在国道十号的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阵。国道一号刚刚接到在北上接近五股交流道的出口处，目前呢出现了抛锚车停放情形，驾驶下来正在后方推车当中，请您务必小心留意它的安全。国道三号是南下的草屯路段这边 216.9 公里，内侧跟中线车道有铁管掉落。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2: 好了，感谢世平为我们带来全国的路况的汇诊哦。那紧接着呢，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雄市。

0: 交通大队今天邀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在高雄前镇的中山三路43号中山三路就在师甲国中前面有一起交通事故。稍早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东侧便道这边也是有交通事故传出，同时呢，目前建国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这一带呢，现在车流有在增加当中，看起来车子比较多，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其余在高雄各地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呢，在中山高速公路高雄路段，目前南下中山高从鹿竹来到高科沿线车多速缓。国一北上的中正路出口会有稍微排队的状况。国道3号呢，目前南下中寮隧道要前往燕巢系统转国时出口，车子也会比较多。国道10号高雄支线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会国一南下出口不好走，东向的旗山出口也是出现了车多排队的情形，西向利用顶金系统要转入国道1号的出口沿线，还有西向的自由路出口是不好走的。台88线呢，目前东向从五甲系统要来到凤山之间有车多的状况。市区道部分呢，目前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西侧这一带也是有车多的状况，还有刚刚提到的建国路苓雅区建国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还有目前中正路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目前东西双向车子也会比较多。国十下方呢，目前左营区的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大中路从博爱路到文字路东向进入国十匝道，现在车子是比较多的。另外呢，在大中自由路口国十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也不好走。前镇的中山路目前从地下道经过中安路来到金福路南下沿线是车多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目前北上路段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最后呢，有施工要提醒9月25号以及9月26号，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凤山的临海路从国一涵洞口一路来到南华路口往南的快车道会来进行路面改善工程，所以今明两天晚间会经过这路段驾驶朋友，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美军，
1: 愉快，谢谢，拜拜，
0: 拜拜。

5:11，这里是 FM 931尽管高雄分台的下班聊 Sc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节目当中来陪伴你。刚刚听到歌曲来自张惠妹跟张雨生，《最爱的人伤我最深》。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30公里，过了乌山头交流道之后，有一个三角锥掉落在外侧的路肩了。在国三南下的330公里，过了乌山头交流道之后呢，现在在外侧路肩有一个三角锥掉落。那虽然说是不会影响到主线路段的通行，但是这个掉落的状况，我们也是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在稍早之前呢，也有朋友提到说，在台一线南下的440公里，这边是在屏东嘉路的路段，有呈现车多回堵的状况。而在5:00过后呢，国道上面的车流看起来也是逐渐的增加，其中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麻豆到安定沿线，还有在南下的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出口，现在持续的都是有呈现车多的情形。而持续往南，包括在鹿竹往高科，现在一样也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这边，渔港路到高雄末端沿线，大概呢也是不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会出现间歇性车多情形。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燕巢系统要转往国十沿线的车流量一样也是比较大的，准备利用国三往南来转国十的驾驶朋友，现在也是要来稍微的注意一下，车流量呢是比较大一些。还有在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来到南133路口，看起来也是车子比较多。

0: 而在国道十号的部分呢，在主线的路段哦，主要是在左营端到顶进系统的双向，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还有包括在国十东向的旗山端出口，在东向的旗山端这边，现在一样也是有呈现车多回堵的情形。另外，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中正三路119号前，这边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在前缀的中山三路43号的前面，现在一样也是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而另外，在台南市的新营区，在南昌街50号前面，现在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1123转5的路况专线哦，可以持续的来给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补充。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5，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中秋季教师节连续假期为期4天。从9月25号到9月28号，为纾解连假庞大的车流，丰港公务段将在省道台一线、台九线及台26线会有相关的疏导措施。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叉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依车流量状况实施南下或北上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疏解返乡及南向旅游的车流。规划的替代道路部分，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加东战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入口处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疏解收假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2015年9月25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2天，9月27号到28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同样也是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26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旅游景点路段。垦丁路夏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2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2: 屏东演艺厅10岁了，要怎么庆祝啊？
3: 当然是要用一整季的精彩好戏来庆祝。9月到12月，南丰音乐节与屏东演艺厅10周年热闹登场，
4: 听起来就好想去哦！会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呢？
2: 首先，将由悠人神鼓与桑布依所带来的《我回来了》震撼开场，还有原声巴洛克乐团《好妈妈印章》，以及蒂摩尔古星母级《最微小的声音》。
3: 喜欢戏剧的朋友，别错过杨景祥演剧团的《我不是影后》，以及红潮剧集《当雅思遇见人鱼》，
4: 还有15升华阿卡贝拉音乐会，以及简明彦的小提琴独奏会《命运之回响》，用人声与琴声陪伴你度过美好时光。
2: 岁末还会再推出《飘浪半岛》原创音乐剧，以及《La Vida Miss》艺术乐坊蝙蝠，一路精彩到年底哦。
3: 下半年我们相约屏东。

0: 一起走进剧场，遇见好戏。更多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官网查询。
1: 十年有声，与你同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委托制播。

这一位我想曾经是非常多少女的梦中情人，来自金城武在1994年所发行的作品《标准情人》。好的，来提醒驾驶朋友，在中山高南下的303.3公里，这里是靠近麻豆交流道的地方，内侧车道发生了5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后方呢是有摆放了警告的标志，那人员呢都有下车站在车子旁边，相当的危险哦。如果说来到了南下靠近麻豆交流道的驾驶朋友，麻烦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那现在看起来拖吊车是已经抵达现场，正在准备要来进行后续的处理。来到南下麻豆交流道路段驾驶朋友，再麻烦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里刚刚发生了5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此外，在台一线的高屏大桥往北上的方向，说在屏东端这边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感谢来自南分局交控中心的回报，说已经派员前往现场，准备要来进行后续的处理。来到了高屏大桥的驾驶朋友，如果说你是往北上的方向，当你从屏东端上来之后呢，就要多加小心，在中间车道现在有一些轮胎皮。而先前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30公里，过了乌山头交流道之后掉落在路肩的这个三角锥，一样还在持续的等待处理当中。此外，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在中正三路119号前面靠近忠孝一路的交叉路口，现在有发生交通的事故。此外，在小港区的高屏七路953号前，也就是靠近高屏22路的交汇路口，现在也是有传来事故通知。

0: 好的，那另外也是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持续的回报，就是在国道十号的东向旗山端的出口这边，持续都是呈现车子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状况，沿路通通都是有回堵的情形啊。那如果说你目前准备利用到这个地方的朋友，在国道十号的旗山端出口这里，持续的都是呈现回堵的状况，请要来发挥耐心，随时注意一下前方的道路情形。如果说还有任何道路状况，随时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来跟我们金广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再来做后续的提醒哦。
1: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2: 哇，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1: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3: 是啊，
2: 哦，这样厉害哦。
1: 当然啦、啊，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3: 赞哦。
2: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1: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4: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2: 终于下课了，今天好累哦。
1: 我懂，老师总希望照顾到班上每个孩子，
2: 可是忙到最后才发现自己好像也需要喘口气。
1: 那就不要一个人硬撑啊，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就是专为老师们准备的哦。
2: 老师也可以找人聊聊吗？
1: 当然可以，有专业的心理諮商与辅导团队，提供个别諮商、专业咨询、心理危机介入、心灵成长课程以及心理健康支持服务呢。
0: 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服务屏东县县立高级中等学校及公私立国民中小学现职专任教师、代理教师、教保员及校长，所有服务遵守专业保密与伦理原则，申请服务不影响工作考核。
2: 原来照顾别人之前也可以先照顾自己啊。
1: 没错，老师用心照顾孩子，县府也用心照顾老师。
0: 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电话是0872133446，提供服务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晚上8点。照顾好一位老师，就是支持一间教室，支持一间教室就能守护一群孩子。老师，您辛苦了，祝福教师。

时间来到了5:33，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林嘉怡在1995年所发行的经典作品，歌名叫做《心动》，是一首相当轻快的作品。

好，还是要持续提醒，在中山高南下的303公里，这里是在靠近麻豆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呢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现场看起来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来到南下靠近麻豆路段的朋友，再麻烦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了。那在变换车道之前

全面利用国道三号来转国十的驾驶朋友，在南下的燕巢系统要转往国道十号沿线，车行速度呢都是有比较缓慢。此外，在台八八往东从五甲系统上来之后，一路来到了凤山交流道沿线，现在的车流量一样也都是比较大的。准备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现在呢在东向的五甲系统来到了凤山沿线，车行速度是有稍微的缓慢一些，也是要来多加的小心。

前几年也受到了电视剧的影响啊，当时成为了电视剧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首插曲，所以呢，也是在这几年当中又重新的再受到了大家的关注。今天呢是中秋节，不晓得你有没有准备要来烤肉呢？诶，其实大概从前一两个礼拜开始哦，我就在我家附近就发现到说，有些人其实都已经提前的就开始呢在进行烤肉这个活动了。那但是呢，医师也是要提醒大家哦，其实每逢中秋节的前后呢，其实急诊的病患都会比平常再多大概2-3成左右。那主要的原因呢，就包括了像是肠胃道的感染，还有包括呼吸道的感染。那呼吸道的部分呢，主要就是因为现在流感跟新冠肺炎呢进入了秋冬的高峰期，再加上大家团聚嘛，大家群聚在一块，就蛮有可能会出现这样子一个感冒的一个状况。而有关于肠胃道的感染呢，其实主要呢就是有蛮多人都是会出现急性肠胃炎的状况。那急性肠胃炎结合了烤肉，其实病因呢大多数就是因为吃到没有完全烤熟的海鲜跟肉类，或者是在这个食材处理的时候生食跟熟食交叉污染，所以导致呢出现了感染的状况。因此呢，医师还是提醒大家说，在中秋节烤肉的时候，请一定要来注意烤肉用具跟餐盘，要把生食跟熟食通通呢都是要分离好，请千万呢不要全部都放在一起。而另外呢，这个烤肉的食材也一定要来烤熟再来食用。如果说真的在烤肉之后不幸的就出现了像是呕吐啦、拉肚子或者是发高烧的一个状况，也是应该要尽速的就医来接受治疗，请千万呢不要自行的来服用一些像是止泻剂或者是退烧药，以免呢可能会产生一些并发症的状况。好啦，所以我想大家在中秋佳节非常开心的团聚，开心的来烤肉，但是呢还是有一些相关的资讯要来提供给大家做相关的参考。而目前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在五福二路跟民权一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小港区的福隆街160号前面，也就是靠近福隆街158巷的交叉路口，现在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台南市的盐水区，在民生街跟文武街的交叉路口，刚刚也是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经过都在多加的小心，注意彼此用路安全。以及在中山高南下靠近麻豆交流道指标303公里，在内侧车道有发生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现场一样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来自陈淑桦所演唱的《梦醒时分》。

这是来自伍佰在1996年所发行的作品《Last Dance》。那这首歌曲收录在《爱情的尽头》这张专辑当中。而这首歌在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呢，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黄俊杰上线。Hello， 俊杰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假日期间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后甲圆环、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逐渐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苑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是目前车流增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民生路、中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永康区的中山南路及北区的开元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俊杰。
3: 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4: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3: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4: 啊？你点了吗？
3: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4: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再来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3: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肖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5: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

0: 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1: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运用科技整合资源，采提前部署各项交通管制与调拨车道措施，同时台一线智慧号志交通控制系统将依及时车流调整常绿号志，以提升整体通行的效率。在此提醒各位听众，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妥善规划路线，行车途中请保持专注，避免疲劳驾驶，另可以透过 CMS 资讯看板以及 LED 交通字幕器或收听警广，随时掌握即时路况，安排行程，快乐过节，安全第一。警方会坚守岗位，全力守护大家的治安与交通。祝福所有乡亲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团圆，平安顺心。
2: 好的，那紧接着呢，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嘉平上线。Hello， 嘉平你好。
4: 邦尼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事故点哦，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南下303.3公里，也就是在接近麻豆出口的旁边哦，内侧车道哦，现在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那占用是国一南下303.3公里的内侧车道，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哦。那因为受这个事故的影响哦，后方回堵的车流已经一路回堵到了下营系统这个路段，那大概有3公里累积的车流在累积中哦。那车行速度啊，相对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如果是要利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务必要当心。那至于国道其他车多路段，是落在南下的下营系统到麻豆、南下的永康路段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目前都是车流比较偏多的路段。另外国十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自由路出口，还有国十东向旗山端的出口，同样也都是呈现车多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持续渐进。那最后要提供有关中秋及教师连假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暂停收费时间是从9月25到9月28号，连续4天，每天的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会实施暂停收费，那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的来利用。那另外在9月25到9月28中秋教师连假这4天，国道计程收费都将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此外，达成分流的效果，行驶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之间的通行费用会再打8折。至于还有其他有关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问题，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2: 谢谢嘉平，辛苦了，中秋节快乐哦，拜拜。
4: 拜拜。
2: 好了，感谢嘉平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那刚刚所提到，在中山高南下303.3靠近麻豆出口占用了内侧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完全排除的消息了。不过后方一样都还是回堵到了下营系统的路段，目前在南下从下营系统来到了麻豆交流道沿线，持续都是呈现车多，大概都是不到30公里的行车速度。

那虽然说先前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渡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以及在台一线的北上高屏大桥屏东端，先前说在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这个掉落的情形就在刚刚也是已经排除。此外，在中山高北上的253.7公里，北上在过了民雄交流道之后，现在在外侧路肩有一台抛锚车停放，而且后方呢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请务必要多加的小心。在北上的253.7公里，过了民雄交流道之后的外侧路肩，现在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后方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也持续提醒，在国十东向的旗山端出口一样都还是呈现了回渡的状况啊。如果说准备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再麻烦多加的来斟酌，来多加的小心。在国道10号东向的旗山端出口，这里现在是呈现回渡的情形。而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4路跟五甲3路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台南市的归仁区中正北路一段跟大德路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5:56，接下来送上这一首大家听到前奏应该就知道是哪一首歌曲了，来自小虎队所演唱的《红蜻蜓》。那等一下在歌曲声当中，晚上的6点，我们先来对时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咯。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金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上面要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在北部路段方面的车多路段分别在南下的五堵到汐止路段持续车多，而继续往南的方向呢，在南下从新竹的竹北路段一路到了头份路段呢，目前维持的时速还是大概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在国道三号方面，南下从加东一路到了香山路段持续车多，在大山路段往南的方向目前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至于在国道三号方面的其他路段车流慢慢的都在恢复正常当中，而在国道五号方面是在往南的方向，从南港端一路到了石碇路段维持不到40公里的车速，继续往南车速也在慢慢的提升，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在中部路段方面，南下从三义到后里路段的国道一号这里持续车多，而在国道三号是从通霄到了苑里大甲路段持续维持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在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三号的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南北双向的车流都还算正常，只有在南下从下营到麻豆路段受到先前事故影响的关系，目前几乎定点不动，事故现场呢目前接获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严重的车流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在国道十号的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的东西双向目前也还是一个行车的瓶颈，至于在其他路段方面补充的包括在国道十号的东向左营顶金，还有在东向旗山端这边车多回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53公里民雄交流道的路间有车辆抛锚，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在国道一号要下台中交流道往沙鹿方向的这个方向呢，目前不太好走，都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1: 好困哦，昨天没睡好，等等还要开夜车送货。
2: 哈，这也太危险了吧，要不要找阿明换班呐？像这种疲劳又长途开车，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你可别因小失大，拿生命开玩笑耶。
1: 有那么严重吗？
3: 根据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30件 A1 事故，其中14件事故发生在深夜时段，这些事故多半是疲劳驾驶、分心恍神或超速行驶。
1: 所以高速公路局为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提醒驾驶朋友行车途中勿疲劳驾驶，注意车前状况，也不要分心恍神超速行驶。
2: 另外，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处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此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

0: 度由 3.65 公尺缩减为 3.5 公尺，同时施工路段速限调降为时速70公里。
1: 提醒您，夜间行驶国道施工路段时，请注意沿途交尾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不酒驾毒驾，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副段长黄硕伟。这次的教师节还有中秋节连假，那南横公路我们是没有管制，那都是正常可以通行的，但是还是要提醒用路人，我们还是有时段的管制，也就是车辆进入南横梅山口到向阳的时段是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2点，就要通过我们梅山口或是东端的向阳的管制站。那下午3点后，我们的保全还有地方的警察单位就会开始提醒民众要尽早下山啊。那我们的规定是5点前就要离开梅山口或是向阳的这个路段。那在这里也呼吁上山的游客在游玩期间要注意这个管制路段的时间吼，那预先妥善规划行程。目前公路段在台20线有2处的交通改道，那还有1处必须要特别注意路况的路段哈。那首先是2处的交通管道哈，第1处哈是台20线的88K+540，也就是圣境桥的路段。那目前是由下游侧大概700公尺的替代道路做通行，那不限车种和时段都可以正常通行。那另外如果要走桥面的话，现在只开放小型车哈，那就是1次1台通过。那也要提醒用路人，因为我们现在的替代道路坡度比较陡，那有一些路段它是比较狭窄的哈，视距比较不好，所以行驶的时候要建议用低速挡减速，那也要注意你的车前状况。那第二个交通改道的部分哈，在台20线的99K-100K 的路段，也就是复兴里复兴桥的附近哈。那因为我们还有那个挡土墙的灾后修复工程正在施作哈，所以我们做了300公尺的替代道路改道通行。那这改道的道路它是极配的路面哈，所以会比较颠簸，那所以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那要减速慢行哈。再来就是我们要注意通行的一个路段哈，也就是台20/093线1K-2K，也就是瓦伐哈桥的前后引道路段哈。桥梁因为坡度比较陡，那而且下方我们目前还在做第二阶段的护岸工程哈，所以西侧的引道，也就是靠近高雄方向的引道哈，有做路线的微幅调整，那路幅也比较窄，用人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减速，那注意车前状况。那我们旁边也有我们保全人员在守势哈，那如果有状况都可以向他们询问或是寻求支援哈。祝福用路人在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期间都能旅程顺畅平安，谢谢。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木兰。竹短夜长，灯火下一个人在踏方，天黑了，正在开车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路线，提高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好的，晚上6:08，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的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外头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喽，请记得要来开启车前大灯。

首先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说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30公里，过了乌山头交流道之后，掉落在外侧路肩的这个三角锥，目前是已经没有看到了，所以这里现在可以放心通行。而另外要请你持续来当心中山高在北上的253.7公里，北上过了民雄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路肩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后方没有

而目前在国道上面主要的车多路段还是落在南下的下营系统来到麻豆再来到安定沿线，主要呢是因为在稍早之前南下靠近麻豆交流道有发生了一起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虽然说车祸呢大概是在6点钟之前就已经出，但是后方回堵的车流直到现在来说都还在慢慢的疏解消化，所以目前在南下的下营系统路段来到了麻豆再来到了安定沿线，车流量都还是比较大，大概都是只有50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此外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多，大概是只有30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尤其呢是在东向哦，从左营端上来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现在大概都是不到30公里的行车速度，是会比较辛苦一些。而另外一个车多的路段呢是落在国道10号东向的旗山端出口，在国10旗山端出口这里一样都还是有呈现回堵的状况，看起来都还是呈现排队的情形。此外在高雄市的桥头区，在铁道北路38-8号前面，也就是靠近铁道北路62巷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而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则是在新行街跟三村一街交叉路口现在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

那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都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123-5的路况专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晚上6:12送上来自 The Weeknd 所演唱的 Save Your Tears。

0: 哎，中秋连续假期要去哪里玩啊？
1: 来台南，小吃、古迹，还有各种静态活动，精彩又好玩。
0: 但又怕塞车，找不到停车位，坏了出门游玩的兴致。
1: Don't worry.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都帮我们想好了，查询交通资讯、规划行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等等，让你台南行一定比 happy。
2: 2026年中秋连续假期，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呼吁驾驶朋友连假期间到台南出游、吃美食、逛古迹，应特别注意当地路况资讯，并多利用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查询相关交通资讯，规划行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或改乘大众运输。行车随时留意路况资讯，并遵循现场警方引导，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资讯由台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你在看什么啊？这么认真？
3: 我的人心欧巴发表了一篇对于电力的看法，有电才有 AI， 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他讲得真好耶。
0: 我也这么认为啊，电力不光是 AI 的命脉，电力更是经济的命脉，所以我们更要节约用电哦。
4: 赞哦！
1: 说是这么说啦，但要做可困难了，尤其夏天大家离不开冷气耶。
3: 哎，吹冷气也可以省电啊，像是选用变频或一级节能标章的电器产品，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加装循环扇，另外善用冷气的舒眠模式，这样入睡后就够凉了。
0: 还有使用超过10年以上的冰箱或老旧定频冷气，耗电量往往是新式一级能效机种的好几倍，可以汰旧换新哦。嗯，
1: 那可要花一笔耶。
3: 省下来的电费也不少啊，而且对我们住的环境有帮助哦。
1: 好好好，听你的。
0: 不是听仁勋欧巴的。
3: 是啊。
1: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昨天刚推出了个人第六张专辑的 Hebe 田馥甄所带来的歌曲123晚上的6:21。而在中山宫南下的312.1公里，当你过了安定交流道之后，靠近新市地磅的路段要多多小心，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现场看起来还在等待处理当中哦。在南下的312.1公里，当你过了安定交流道之后，要麻烦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里现在有发生交通的事故。

而目前在高雄市的林园区，在林园区的工业一路从西部滨海公路到西周三路46巷口有半半施工正在进行当中，现场呢是正在进行路面的刨铺作业，时间预计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为止。来到了林园区在工业一路的驾驶朋友要来注意一下这个施工的状况。以及在台南市的安平区，在安港路从世平一街以南的方向，以及在渔滨路从关系平台的厕所到安检所之间的路段，目前都是有实施交通的管制，通通呢都是禁止车辆来进入。那这边呢，在连假期间，每一天的傍晚4点钟到隔天凌晨的4点钟为止，在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几个路段，都是会有管制来进行了，所以也是麻烦我们的驾驶朋友，如果说在连假期间准备来到台南安平的话，要来多加注意一下这个交通管制的资讯。好的，那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一起交通事故后续很快的已经排除了，在中山高南下的312.1公里，我们刚刚说在过了安定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那这一起车祸就在刚刚已经是排除，但是后方也是有回堵了将近1公里的车阵，目前南下在靠近安定交流道的路段一样都是车子比较多，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哦。

另外也是持续提醒，如果说准备利用到国道十号旗山端出口的驾驶朋友呢，还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沿路车子都还是非常非常的多，在国十东向的旗山端出口现在看起来一样都还是有回堵的状况。还有任何道路资讯都随时来回报给警广了，0800-000-123转五的路况专线，感谢你的帮忙。送上来自林宥嘉所演唱的少女。

来自林宥嘉所演唱的《少女》，晚上的6:29。那等一下呢，在6:30过后，准备来收听一段景广的晚间新闻。那今天因为是连假的关系，所以晚间的新闻呢是只有15分钟，所以呢，在晚上的6:45过后，邦尼会重新的来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陪伴大家。那过程当中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

状况，请随时拨打0800-00-1123转五的路况专线。而目前在高雄的三民区，包括在顶山街跟顶永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大顺二路跟湾中街的交叉路口，都有收到事故的通知。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5号星期五金广晚间新闻。今天是中秋节，气象署公布赏月指数以桃竹苗跟中部最佳，整体而言各地都有机会赏月。另外九月底前各地的天气大致上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零星降雨，10月1号开始东北季风增强，气温将略微降低。连假首日各地的车流量涌现，高工局预估明天上午出游的车潮人多，请利用西部国道南向的用路人上午6点以前或中午12点后再出发，国五南下建议在清晨5点以前或下午5点之后出发，而国五北上则是建议在上午9点之前就出发。请听以下的报道。截至今天下午3点，国道交通量已达到74.2万车公里，比去年同期增加5%。另外，国五南下也较去年同期增加9%。高工局表示，这次连假国道事故有略微增加，请用路人保持安全车距，切勿分心、疲劳或酒后驾车。另外，有关明天的车多路段，高工局预报员谢东宏说：“
2: 明天是连假的第二天，预估上午会有出游的车潮出现。”首先在北部地区的部分，国一南向的杨梅至头份，国三的南向的中和至关西，预计车流会集中在上午8点到中午12点。那国五南向的南港系统至头城路段，预估上午5点开始会有车流出现，并持续到下午2点之后逐渐疏解。另外在中部的部分，国一南向的彰化系统、埔盐系统，国三南向的快关至雾峰系统、草屯至民间路段，预计车流会集中在上午9点至中午12点之间。那南区的部分，国十东向的顶金系统至燕巢系统，车流也会集中在上午9点至中午12点。
1: 高工局提醒，明天利用西部国道南向的用路人，请在上午6点以前或中午12点之后再出发。国五南下建议在清晨5点以前或下午5点之后再出发。国五北上建议在上午9点之前就出发。金广记者冯慧敏台北报道。台东延姓祖孙3代5个人今天到花莲旅游，上午11点多行经台九线富里乡罗山村路段，疑似对向的车辆超车不当碰撞，造成祖父母重伤送医，女儿伤重不治，另外有3人轻伤，事故原因仍待警方理清。交通部表示，研究指出，平均车速每增加 5%， 受伤事故就会约增加 10%， 死亡事故更是增加约 20%， 凸显控制车速的重要性。记者杨欣报道。
3: 为实现交通事故零死亡愿景，运输研究所组长黄明正表示，交通部导入国际倡议的安全系统方法，强调人难免犯错，交通系统必须具备足够的容错空间，其中控制车速是避免事故造成死亡的最后物理防线。交通部指出，安全系统方法包含安全用路人、安全道路、安全车辆、安全速度以及事故后救护与照护5大主轴，透过系统性改善，降低致命事故及重伤风险。
4: 怎样才能够具备一个容错空间？最重要就是速度控制，也就是我要考虑人可以承受的一个最大的冲击能量。当发生事故的时候，我尽量不要让人死亡，所以这就是它的核心。唯有达到速度控制，我才能到迈向零死亡愿景。就是 OECD 它有发现，平均车速如果增加 5% 的话，导致受伤的事故它会增加约 10%， 可是对死亡事故呢，它会增加 20%。 好，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统计图就可以发现说，速度对于受伤跟死亡的严重性的关系。
3: 为落实人本交通，政府针对行人、学童较多及事故高风险的地点，推动行人优先区、行人友善区及校园周边改善，强化

0: 将溯及道路防护措施，提升整体交通安全。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为了共同维护劳动权益，全国工会家数已将近6000家。劳动部提醒，定期召开法定会议是工会正常运作的首要事务。

0: 1856家，劳动部持续推动及辅导各类型工会成立，鼓励劳工透过工会凝聚力量，共同维护及提升劳动权益。实务上常见工会未依规定办理的案例，例如未定期召开法定会议、理事会及监事会未分别召开，及过早办理理事监事改选等，可能会违反工会法。
1: 会员代表大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它是会员的最高的意志的展现跟最高的一个工会的权利的一个机构，一年只要开一次，那这一次呢一定要好好的开，因为会员代表大会可以做一些其他任何会议都做不到的事情。我举一个例，第一个就是章程的订定跟修改，好，一个工会里面的宪法就是章程。
0: 王浩伟提醒，涉及工会购置不动产或其他重大财产处分时，会议讨论时提案应充分揭露处分或购置目的、标的、方式、价格等重要资讯，让会员或会员代表充分讨论并做成决议，不应仓促决定，才能落实工会内部民主及保障全体会员权益。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名古亚运游泳赛事今天进行男子200公尺蝶式决赛，台湾蝶王王冠宏一路领先游出1分55秒05，成功摘下金牌，并连续两届亚运站上颁奖台。另外举重女神郭幸淳今天在亚运女子61公斤级靠着抓举107公斤、挺举130公斤、总和237公斤连续两届都获得铜牌，生涯在亚运累积一金二铜。假交友诈骗再现，一名旅行女子网络交友，对方以人在伊拉克受伤急求11万元的机票为由，要求女子购买游戏点数，超商店员透过无声报案 QR Code 保住她的荷包。记者为金妮报道。
3: 台南一名女性女子日前透过网络结识男子，对方谎称人在伊拉克因为战事受伤急需11万购买机票，诱骗女子购买游戏点数，女子信以为真准备掏钱，所幸超商店员察觉异状，立刻透过无声报案 QR Code 通报警方。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副所长曾启明说，
4: 原警了解后发现，旅女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人在伊拉克因战事受伤急需购买机票，要求他以游戏点数方式付款。原警研判是常见假交友的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女女当场打消购买念头，成功保住11万元。
3: 警方再次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若以海外受困、受伤、急需机票等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都是重要警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光天化日下，竟然有人将社服团体摆放在商家内的爱心零钱箱偷走。花莲警方网络巡逻发现，启动鹰眼小组找到行窃的女子，以窃盗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5: 一名头戴安全帽的女子用环保袋将放在店家柜台上的爱心零钱箱罩住之后，顺手牵羊带走。女子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结账时还不忘请店员刷载具。店员事后才发现爱心箱不翼而飞，店家将监视器画面PO上网。花莲警分局网络巡逻发现，立即启动鹰眼小组扩大调阅监视器画面，锁定涉案人车，将行窃的女子查缉到案，后续依窃盗罪嫌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轩说，
6: 本分局于网络巡逻发现花莲市区有店家爱心箱遭窃，于是立即启动鹰眼小组扩大调阅监视器，目前已锁定涉案人车，将主动查缉到案，后续依刑法窃盗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5: 花莲警分局提醒店家将爱心箱放置在醒目或监视器范围内，并妥善保管上锁，以免宵小有机可乘。警方也会持续透过网络巡逻、监视器影像分析以及科技侦查手段，积极打击各类窃盗案件，维护民众财产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一名30岁上班族因睡眠品质不佳，听信朋友的建议半夜喝牛奶助眠，没想到短短三个月就蛀了7颗牙，被医师诊断为猛暴性龋齿。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卫福部台中医院牙科主任林佳勇指出，陈小姐因工作压力大，经常半夜醒来，每次醒来就喝牛奶帮助入睡，却因为清洁口腔，三个月后检查发现七颗蛀牙。这种情况与幼童奶瓶性龋齿原理相同，都是糖分长时间停留在口腔造成蛀牙。
8: 第一个简单

0: 的帮他把这些扭动物料处理好，我确定他这个原因可以去除掉之后呢，我们会制作一个软式的咬合板，就是给他把牙齿给他包起来，让他牙齿受到一个完整的保护。那一样会定期的涂氟，来预防这个后续又再发生这个猛暴性的龋齿。
1: 林主任表示，成人猛暴性龋齿是指半年内出现十个蛀洞，或全口超过三分之一牙齿蛀牙，是一种发展快速、侵犯多颗牙齿的严重疾病。除了缺乏口腔清洁习惯、高频率摄取含糖食物、碳酸饮料，以及口干症或唾液分泌不足，也都是高风险因素。若未及时治疗，严重时可能引发蜂窝性组织炎。林主任提醒，预防猛暴性龋齿最重要的是养成良好洁牙习惯，餐后确实刷牙并使用牙线，减少糖分摄取。成人每半年应定期洗牙与口腔检查，长辈及重大伤病患者也可依照医嘱定期涂氟，才能维持口腔健康。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新竹县政府在115学年度推出国中小营养午餐五大升级方案，记者徐海伦报道。
3: 新竹县国中小学营养午餐五大升级方案包含经费力挺、主食升级、在地连结、食安把关和蔬食强壮。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4: 今年也特别增加了每个学童10块钱的营养午餐费，总数达到63块钱。我们新竹县除了吃的有机蔬菜、有机米以外，我们是整个循环经济，所有的有机蔬菜的菜农签订了这个契约。
3: 新埔国中校长张家云表示，学校营养午餐在菜单设计、营养均衡、在地食材运用和提升学生用餐意愿上的创意与用心，连续两年获得教育部五星奖肯定。今年在第三届五星奖中，以日式经典与坚果油脂补充为主题，荣获行动完食奖。菜单设计兼顾学生喜好、营养均衡和提升完食率，希望让学生吃得健康、吃得开心，也能减少膳食。警广记者薛海伦新竹报道。
2: 嘉义新港奉天宫今天举办弃子女中秋回宫团圆祈福典礼，来自全台各地的弃子女返宫向妈祖上香祈福，最年长97岁，最年幼的只有2个月大。记者周前报道。
5: 新港奉天宫开台妈祖被信众视为囡仔人的守护神，许多父母带孩子认妈祖为 K 部，每年回宫更换香火袋祈求平安，一直到16岁完成谢恩仪式。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表示，许多家庭从孩子出生就带来认妈祖这 K 家，每年回到新港奉天宫团圆。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我感觉讲我们的新港奉天宫站在妈祖的角度也很有感情来欢迎全国这些客家来回来到奉天宫，希望大家每一冬其实到孩子16岁之前都要回来拜拜，都要回来祈求这个平安。
5: 庙方表示，客家中秋回宫是延续了百年的传统，透过换冠、过炉等仪式陪伴孩子一路成长，一直到16岁退冠谢恩，象征平安完成了重要人生阶段。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南岛族群婚礼秦谦大武山系列活动将在10月3号于屏东县三地门乡中山公园展开，记者宋颖报道。
7: 2026南岛族群婚礼今年由三地门乡担任主办，乡长曾友清说，9月份开始就串联了雾台乡跟马家乡的文化、观光与产业资源，推出一系列展演、市集、部落与主题游程。
8: 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以琉璃珠的祝福，那回到我们三地门乡的这个主要的工艺产业，我们的文化的物质文化，我们的琉璃珠来作为我们的 logo， 我们是完全遵照我们台湾族的贵族的结婚婚礼来进行这次的南岛婚礼，所以是会相当有文化内涵。
7: 主婚礼活动台湾族传统贵族婚礼将在10月3号在屏东县三地门乡中山公园展开，每对新人将透过精心准备的报信与鸣枪、迎娶、下聘和抬轿等传统仪式，接受族人祝福、敬酒、围舞和搭秋千。除了让族人共同见证新人誓约，也代表新人必须要共同对婚姻忠诚负责。三地门乡公所邀请全国民众走进大武山下，感受一场结合爱情、文化与土地的南岛文化。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云方面，北部地区24到34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谢雅勋巡官。在刑事建设工作中，我们从蛛丝马迹中找寻真相，而在人生的旅程里，家人的陪伴就是最珍贵的线索。中秋佳节，月圆人团圆，不论是返乡团聚或是外出烤肉，提醒大家留意行车安全，让每一趟回家的路都能平安抵达。我是谢雅勋巡官，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幸福。
2: 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返乡出游车多，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国道相关疏导措施，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3: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可以观看国道即时影像，预估行车的时间预测，查询替代道路等，轻松避开塞车路段。
0: 欢迎收听警广，让主持人陪您一起掌握即时交通状况，提醒您连假车多，行车请保持距离，不要疲劳驾驶。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47，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因为连续假期的关系，所以晚间的新闻呢是只有15分钟。首先呢，也是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在国道10号东向旗山端出口，本来呢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目前现场的车流都是已经慢慢的疏解消化了。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准备要来利用到国10旗山端出口的驾驶朋友，基本上都是可以放心通行。不过如果说你准备利用到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的驾驶朋友，现在还是要来发挥耐心，大概呢现场都还是只有30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而在高雄市的小港区，目前在平和湿路跟平和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前阵在翠亨南路跟崇安街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是有收到事故通知，还有包括在小港区的孔凤路542号前，还有在新兴区的八德一路316号前也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经过都在多加的小心，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了。晚上6:49送上来自 K Will 所演唱的 Talk Love， 有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1123转5的路况专线。

晚上的6:53，那目前在南部地区的国道呢，大致上看起来都是能够维持顺畅好通行。而另外要提醒的是，在台26线啊，在这个屏东的垦丁大街这边，目前呢是有相关的管制措施。恒春分局呢，在刚刚晚上的6:30过后呢，有开始来实施大街牌楼到垦丁青年活动中心之间这个路段的人车分流的措施，请大家经过到这边要来遵循现场人员的指挥，来小心的通行。而在晚上呢，这个警局呢会视游客的人潮状况，等到人潮减少之后呢，再来撤除现场的交围措施。以及在先前说高雄的三民区，包括在鼎山街跟鼎永街交叉路口，还有在大顺二路跟万中街交叉路口所发生的交通事故，现在也都还在持续的处理。目前在中山高南下230公里这边，是在西螺交流道的路段哦，说在中间车道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多加小心。目前在西螺交流道的路段指标大概是230公里，在中间车道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后方呈现回堵的情形。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晚上7点，准备要来交棒给杨晨来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我们在下个礼拜一的下午4点一样准时空中再会。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以及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方面，先前车多的路段呢，目前正在慢慢的疏解当中。只有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新竹系统开始，一路到了靠近国道一号往南的头屋路段这边，全线维持的时速大概有40到50公里左右。而国道三号的瓶颈点在南下的香山到西滨，南下竹南到大山路段持续车多。国道五号方面是南下从石碇服务区开始，一路包含了雪山隧道到头城路段，也维持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而在中部路段方面，国道一号在南下从三义一路到了后里，一路延伸到了台中系统交流道，也大概是维持40到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继续往南的车流方面，目前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在国一国三的南北双向车流都是正常好走，只有在国道十号的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车阵，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下交流道之前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的通行。国道一号在南下202公里的彰化路段碧车湾这边有机车停在这里，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国道一号在南下230公里接近西罗交流道的中线车道，连续五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后方还是回堵将近有一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94.5公里的新竹一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230公里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而在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这边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中秋佳节愉快。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三个假期，你们要去哪儿玩呢？
4: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5: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3: 10月3号、4号，幻冈山 Awake 幻醒醒村，走进历经4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

0: 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1: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2: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0: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1: 三军四村三周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2: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115年九月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的机车族，驾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车辆该停就停，该让就让，别为了抢快让自己陷入危险。
3: 骑车遇到大型车更要提高警觉，大型车车体庞大，周围有视线死角，转弯时还有内轮差，千万不要抢着停在大型车旁边，更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驾驶人看不到的位置。多退一步，多留一点距离，就是给自己多一分安全。
4: 交通部特别提醒，无论骑机车或开车，都要和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让自己保有刹车和闪避的反应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平安到家。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从停让开始，驾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时间来到晚上7:08，欢迎加入到今天9月25号，也是中秋节。先祝大家呢中秋佳节愉快哦！我是杨纯，对，我回国了。前面四天呢，星期一到星期四，然后跟大家请假了4天时间哦，飞出去。然后今天呢，回到节目当中，也包含在下周一教师节的话，晚上哦，杨纯一样在空中陪伴你哦。首先当然一开始节目好消息就是呢，目前在南部地区的整体车流状况都是顺畅良好的绿色灯号，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匝岗。那也不晓得大家在这个连续假期的第一天都跑到哪里去了呢？毕竟今天是中秋节，所以我相信应该假如说开车或骑车啦，沿路在这个街道上面的话，也许可以闻到浓浓的烤肉味齁。好啦，大家就是专心的在这个朋友家或在自己家里面烤肉，然后吃东西，如果有喝一点点呢带有酒精饮料的话，麻烦请找代驾，或者是呢也请记得呢不要喝酒开车或开车喝酒了齁。所以今天的状况我觉得还不错，请持续维持下去了。当然你在道路上有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你来通知警广，让我们知道一下有哪些地方需要在空中帮忙加强广播的。0800-000-123-5，把你的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哦。好啦，也辛苦一下呢目前正在工作的朋友们了，跟我们一样呢都在空算你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辛苦努力的你。今天接下来3个小时有打开警广的话呢没关系齁，你不用觉得很 lonely， 觉得很寂寞。

我们在空中持续为你呢播放好听的歌曲之外，杨纯就在空中陪伴你啦。而目前有看到说有施工封闭中内线的地方哦，你从中部这边要持续往南的话，在国道一号南下，就在过了云林系统之后，248公里开始啊，会有一小区段呢要往大林的方向前进，中内线车道是有施工封闭的。另外这边有起交通事故，也是有回堵将近1公里的车流，也比较靠近呢中部的地方哦。在这国道一号南下的西螺交流道这边的中线车道230公里处，这边有5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稍早发生，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那后方呢将近有回堵1公里的车潮，所以利用国道一号南下，待会在过了北斗之后要靠近到西螺交流道，留意一下这一起交通事故了。那在市区当中也来看看说呢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包含稍早接获到在高雄前镇区的渔港路跟和义街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不管你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是比较偏向南台湾，在屏东、高雄，还有在台南嘉义，甚至在往云林方向前进的朋友，如果听得到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的朋友，加入到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钟到10点的乐咖事务所，杨纯一路陪伴你，那也欢迎你呢来提供最新消息给我们哦。当然来到中秋节，有相关月亮系列的歌曲少不了的，先来给你第一首歌啦。

0: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来到晚上7:15，我是杨晨。好的，今天的话，除了是中秋节之外，跟大家特别分享一个节日哦。但是今天如果是中秋，不晓得大家烤肉的时候有没有烤这个食材，因为这个食材毕竟真的还蛮贵的啦。如果你有烤这个食材的话，麻烦可以拍照给我看一下吗？我想知道你们家烤肉多么豪华。原因是因为今天9月25号这一天的话，可以看到呢，叫做世界龙虾日，哇哦！但今天可以来关注呢，关于龙虾这件事情，或者是这个生物嘛。但最主要是，我觉得好像也可以是专属于让所有的海鲜老饕们可以呢，好好来品尝一下龙虾的滋味哦。甚至说，大家真的很难想象啊，现在可能动不动一只几百甚至上千，在这些高级的餐厅里面闪闪发光的龙虾。那在几百年前的北美洲哦。刚被欧洲的移民发现的时候，数量多到呢，海滩上面是随便捡都有的。然后当时候因为数量真的太多了，所以殖民地的居民们是穷到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只好把龙虾当成是日常的配菜，甚至呢，可能还会多到拿来喂，就是比方说喂猪啊，还当成是你知道钓鱼的时候那个饵料，你知道吗？甚至会磨碎，然后当成是，比方说像是，假如说比较穷人家在吃的救济粮哦。但真的谁也没想到，在几百年后的今天，龙虾居然是华丽转身了，成为了海鲜料理当中真的是有够奢华，让人家呢垂涎三尺的梦幻角色，没有错啊。那当然，像我自己本身在吃海鲜的时候，因为毕竟它料理方式真的非常多，比方说呢，这种大蒜奶油清蒸的，还是能想要煮成龙虾浓汤啊，这个我蛮喜欢的，甚至是什么波士顿龙虾堡，还有像是铺满了什么满满的 cheese 的那一种，有没有？但是说实在，很多海鲜我觉得最好吃的一种方式呢，还是一样是清蒸也好，或者是单纯水煮的那种，才能够品尝到它的肉质以及它的鲜味啊。嗯，有没有觉得现在讲一讲哦，口水开始分泌了？好了，讲到龙虾，我觉得今天呢想特别
2: 好月世界啦！哇，演你二弟配上热气球，这个画面也太浪漫。
3: 还有超萌高熊熊，整整28公尺高，直接萌翻了，超好拍的。
2: 不止月世界，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还会移师爱河，所以可以在月世界看山城美景，也能到爱河看热气球，搭配城市水岸风光。
3: 诶，我也想搭热气球从空中俯瞰高雄。
2: 没问题，今年有2颗大型标准球提供溪流体验，现场还有拍照装置，特色市集，秋天限定双竹叉，还有高松熊，这次真的不能错过。
3: 9月25号到28号，10月3号到4号天寮月世界，
2: 10月9号到11号在爱河，更多活动资讯请搜寻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相约高雄，爱上秋天，
3: 让我们一起搭乘热气球飞上高雄天际。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4: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2: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4: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2: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4: 哎呦哎呦，不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

0: 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1: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0: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2: 统计显示，六成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

木兰，中秋节到了，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月圆人团圆。不论你现在正在开车行驶在回家过节的路上，还是依然坚守岗位工作，都要特别感谢大家的辛苦付出。在这个充满思念与陪伴的节日里，我也想把我的新歌《从遇见你的那天开始》送给大家。就像歌曲里表达的情感一样，从遇见你的那天开始，每一份陪伴与牵挂都变得无比珍贵。希望这首歌能像柔和的音符一样飘进大家的车窗，陪伴你度过旅途中的每个美好时刻。我是木兰，祝大家中秋

0: 时间来到晚上7:37，刚刚其实在听新闻，没有新闻，在听这个宣传带的时候，然后也有接收到了一个机车误闯在国道的情形，但现在目前已经排除了。不晓得这机车骑士刚刚是从哪边上来的哈？刚刚据说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然后再过了竹田系统往坎顶的方向。啊，不过刚已经接收到排除消息是他已经下坎顶交流道了，所以麻烦呢骑机车的朋友记得要跨后轻领后名。不然的话，其实有时候不小心以为说，哦，这是哪个桥可以骑哈，就骑上去，没想到就误闯上了国道了，救一下没哈。麻烦呢，大家呢在行车过程当中一定要特别的谨慎留心，不管是骑机车或开车，然后在安全的距离也记得保持好之外，要变换车道之前，请记得打好方向灯，通知后方的朋友你的动向了。好，再来南部地区的车流状况，一切都是绿色灯号，顺畅好走。那也分享一下，目前有在进行道路施工，封闭中内线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云林系统，要往大林的方向哦。这边在248公里开始之后，都有封闭中内线车道哦。在市区的话，则是稍早有看到在高雄苓雅区的五仁街跟武庆三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再麻烦大家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那不管你锁定到的是我们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一路陪你到晚上10点哦。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虽然说是来到了连续假期的第一天，那当然在空中少不了提供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了。首先第一位的话，他是美声歌后周蕙啊，今年因为他的声带萎缩接受了门诊的手术啊，所幸呢在休养过后目前恢复的状况还蛮不错的，所以像最近的话他也登上了高雄卫武营登上了一个爵士之夜的一个舞台。出道27年的他，首度挑战了整场哦，真的都是纯爵士的演出。而且这一次周蕙整晚呢都没有唱自己的歌，都是呢以爵士的方式来重新编曲一些比较像是经典的老歌啦。甚至还有吸引到现场当中有马来西亚来的，还甚至有美国的歌迷抵达到高雄来朝圣呢。而且尤其周蕙他正是一改过去那种撕心裂肺或者是飙高音的唱法，他这一次选择是怎么舒服

不怎么唱，因为歌单当中像是除了选了我要你的爱，还有像选了张国荣的经典舞曲拒绝再玩，重新的改编变成是爵士的版本，就把原本80年代那种电子舞曲改编成是比较妩媚性感的那种爵士风情。但周蕙是表示啦，希望透过不同的音乐语言，让熟悉的旋律可以呈现在完全不同的风貌跟想象当中。但毕竟我们没有爵士版本的这一首歌，所以要为你送上来自周蕙。其实过去也就是推出了好几张的专辑，都是翻唱歌曲哦。翻唱了这首歌《我要你的爱》。

说实在，这个版本也很好听诶，来自周蕙的《我要你的爱》翻唱作品。晚上7:45，该再次谢谢你呢，收听我们景广了哦。好，也跟现在目前呢正在加班上班的你，跟你说声辛苦了哈、哦。杨纯一样在空中持续的为你服务，也陪伴你了，你不孤单啊、哦。旁边呢四处可能开车过去、骑车过去，都可以闻到一些烤肉味，没关系，大家呢在努力花钱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在赚钱，你这样想的话就会比较快活啦、哦、总是呢要用比较正面的方式来迎接呢，就是你的挑战也好，这样其实做起来也比较舒服自在一点点啦。

好，再来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的话，是全台歌迷都在引颈期盼的世纪合体演唱会，当中包含了言承旭、Vanessa、吴建豪、周渝民，以及呢五月天的主唱阿信，他们一起共同合作的恒星之城巡回演唱会，正式宣布会在11月28号跟29号又重返到了台北大巨蛋，连唱两天哦。所以到时候预计呢可能会有8万人来朝圣。甚至言承旭也非常感动的表示说，能够站在这么大的舞台唱歌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那阿信呢更亲自的预告说，会有到时候会有解锁惊喜合唱的新曲目，甚至他们四个人的 solo 演出呢全部都会改成全新的版本，甚至还会有经典级的嘉宾哦，他据说到时候会重量登场哦。所以如果你也想要去朝圣一下回味一下的话，11月28号跟29号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消息了，来为你送上当时 F4 时期的作品《流星雨》。

又是带你回味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当时候呢搭配上了流星花园当中 F4 的歌曲流星雨，晚上7:51。好，再来的话要分享到娱乐新闻之前，还是要感谢一下收听景广的你了，不管是锁定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有看到任何路况、记得来通知一下我们哦，0800-000-123-5，因为目前像往过去看，还有我们路况中心当中也没有接收到最新的路况资讯，所以呢路况是损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除非你有看到任何掉落物也好，号志灯异常了，还是说到现在的话还有哪一台车辆是没有开车灯行驶在车道上的，可以透过广播的力量、来提醒跟呼吁哦。或者是如果你正在收听广播，也想给你的亲朋好友一个惊喜，要传达留言，也可以搜寻一下乐咖 DJ 杨纯，木布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跟我的 IG， 透过私讯的方式把你跟对方的名字还有你想要说的话、可以打下来，在那个私讯当中来传给我了。再来分享到这一则消息的话呢，要来看看到哦，其实我就是觉得来到中秋节嘛，对不对？大家基本上或多或少都会收到一些中秋礼盒，可是身为歌迷的话，我觉得很开心，很像一个收到了两个音乐礼盒，因为很开心可以知道说有两张新专辑的推出，一张是GG梁咏琪的《温柔的存在》，那另一张的话则是来自金曲歌后 Hebe 田馥甄的新专辑，叫做《要去什么地方》。然后我在网络上其实看到很多人在讨论，就说呢，哦，这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歌叫做《结果》的果，这个字就是一个果而已。然后他就说什么，哦，这首歌的话隐藏着 SHE， 然后有一个彩蛋在这样子，我就立刻去听了。其实这首歌《果》呢，也是Hebe 亲自向他的好朋友吴青峰算是情勒邀出来的一首作品哦。清风写的《果》呢，不只是巧妙融合了 Hebe 田馥甄他25年来唱歌的历程，跟他自己的专辑哦，有包含这一张的话是第六张了嘛，过去的个人专辑的旧算是名字，然后还有把 SHE 的好朋友这些好姐妹的名字的谐音都写进到歌词当中了。因为有句歌词写的是宇宙里有喧哗，当中的喧哗其实呢也在描述的是 Selina 任嘉萱还有 Ella 陈嘉桦的喧哗喧哗，所以Hebe 也透露说在生日当天啦收到这一份歌词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感动的，甚至看着看着你知道是那种会鸡皮疙瘩，就直呼说这是生命当中最丰盛的礼物啊。你有听了 Hebe 田馥甄第六张个人专辑了吗？叫做《要去什么地方》，来听听专辑当中最后一首歌曲，刚提到的，叫做《果》。

0: 听到是来自 Hebe 田馥甄的新歌，收录在他的第六张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就叫做结果的果，果这个字。晚上7:58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是说好久，诶，我好像真的好久没有烤肉了耶。像过去以往年轻的时候，很多同学那边约啊，然后我觉得很夸张，我记得有一次中秋节之前，好像一年呢，可能接下来应该说是中秋节那个阶段，总共呢烤了大概将近有6次的团，哦，真的还蛮多的。然后渐渐的随着后来大家觉得说啊，天哪，好像要去到某个人的家或者自己的家烤肉的时候，最后最忙的就是在收尾嘛。所以很多人就想说，啊，这个中秋节烤肉其实也蛮累的，不如呢可以到餐厅去吃，也是像是吃那种烧烤类的东西，至少就是比较舒服嘛。就也不用说好像吃完之后还要忙着清扫啊等等，还要准备备料，这一些真的是很麻烦。所以蛮多人其实陆陆续续都觉得，哎，来到中秋节就会选择去到餐厅去用餐，然后吃完之后还可以去跑别的行程，对不对？我觉得这样也蛮不错的。然后像这一次的话，本来也是同学有在约明天啦，本来是要烤肉，但是后来就改成说呢要去吃什么，好像什么像有羊肉乳嘛，对不对？但他说那是牛肉乳哦，这要跑到屏东去，所以明天也不是烤肉行程，而是跟大家最主要我觉得中秋节不一定要烤肉，就是大家团聚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嘛，月圆人团圆。虽然说我们明天的聚会呢是选择在中午套丁岛啦，也不是说选择在晚上，但大家聚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是很棒的，也很喜欢人跟人之间相聚在一起。毕竟有时候你出了社会，真的说实在，你说要这样子大家都全部聚在一起的时间其实真的不多啊。在晚上8点，星期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我们待会见咯。而我也许不爱，
1: 搞不好你自己都不太懂自己。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请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连的中间内线是施工的。路网图的部分来关心，目前北部地区都是顺畅好走。在中部的车流呢，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安服务区跟台中系统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国道10号的西行顶进到左营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叶小姐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走，今年秋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要在屏东林后四林盛大登场喽！
4: 10月3号、4号、6日两天，林后四林平地森林园区打造了双舞台，邀请到戴琳、娄俊硕、Boxing 和图腾乐团热力开唱。
3: 现场更有总奖金300,000元的斜坡上的乐团大赛顶尖决战，冠军将直接登上主舞台。今年更首度举办斜坡上的生活设计奖，现场展出入选的精彩作品。除此之外，还有原名扩香石和求生琉璃手环 DIY 体验，让你深入感受原名文化的独特美学与温度。
4: 不止如此，现场超过90摊 Shubai 特色市集，集结了各式特色工艺、风味美食与文创品牌，好看好玩又好逛。
3: 10月3号、4号相约屏东林后四林森林园区，一起在斜坡上记录最美好的艺术飨宴。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我们山林里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处长许书国。中秋前后的恒春半岛不只是赏月旅游的季节，也是许多鹿蟹繁衍生命的重要时刻。夜间行经香蕉湾、沙岛及临近海岸道路时，请放慢车速，留意路面，并配合现场护蟹人员的引导。您短短几秒钟的等待，可能就是一只鹿蟹完成生命旅程的关键。让我们一起慢下来，守护它们。祝大家中秋佳节行车平安，阖家团圆。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高雄分台 FM 九三点一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

晚上8:06，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打开景广的话呢，不管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也好，还是说呢台南分台94.7，都可以听到阳春在空中陪伴你哦。那当然，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一下乐咖 DJ 阳春，木不阳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找到我的脸书跟 IG 了。我刚刚看了一下，有跳出通知哦，感谢两位呢追踪了一下我的 IG， 都瞎都瞎。但是如果你们想要在空中传达留言哦，这个平台呢永远是为你敞开的。当然，如果是要阳春在空中帮你念的话啦，是7点到10点而已哈。超过的话，可能就要到下个礼拜才可以帮你传达了。目前南部地区的车流状况也都不错，都是绿色灯号。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呢，还是行车过程当中要保持谨慎，然后在变换车道之前打好方向灯，以及跟车距离保持好。已经知道从哪个匝道口来利用的话，也请麻烦呢提早切换到外线车道这边做准备，然后来进行利用。有更多路况要补充的，就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今天是中秋跟教师节的连续假期第一天，也是星期五哦。通常星期五的这个时间点，有特别挑选了一个趣味测验，在空中给你 play game 一下。然后也好久好像没有开这个 call in 电话了，不如在这个中秋月圆人团圆，希望呢，有个听众朋友可以待会一起跟我加入玩这个趣味测验。待会的电话呢，再提供给大家。先来念一下我们今天要测什么哈、哦。今天来测出你在团体或家庭里面的话，隐藏哪一种独一无二的人格光环。好，题目已经好了，你收到了嫦娥，然后发出一个秘密派对的邀请函去参加。那派对之后，你可以从这四个中秋限定的礼物当中挑选一个可以带走，你直觉会选择哪一个？好，四个选项，第一个呢，是一盒会散发七彩光芒的金箔月饼，哇哦，好高贵哦。第二个是一只会捣药而且还会讲会讲笑话的玉兔，你可以带回家。那第三个是呢，一壶冰镇香甜，喝了会忘却所有烦恼的桂花酿。而第四个是一盏非常华丽精美，能够照亮未来方向的柚子灯。天哪，这个好难选哦。一个会七彩发光的月饼，然后我自己本身在从玉兔然后跟那个柚子灯在选择。好，有人选择玉兔了，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看过答案啦，我都通常会跟着大家一起来看这个答案，我觉得这样还会比较准，甚至会反映出当下我可能听到那个答案的心情。因为我们家已经有两只兔子了，所以我觉得最后面我可能不是选择玉兔啦，可能还是选择柚子灯好了。你呢，待会在一首歌过后啊来进行揭晓，然后一首歌过后也来开放 call in 电话0734559931，你等到歌曲快播完的时候哦再打电话进来就好了，0734559931。那待会在一首歌过后就来进行开放 call in 电话了哦。

0: 待会要来进行到趣味测验呢，可以开放 call in 电话了，一起来玩一下哈，0734555931。没想到有电话打进来了，待会就挑你哦。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好，来到乐事新鲜事，来接通这个电话了哈。嘿，喂，你好。哎呦，怎么那么兴奋啊？太兴奋了吧你？请问一下，怎么称呼你呢？
1: 小马。
0: 小马，你叫小马。
1: 对。
0: 请问一下，你现在是在做什么？为什么如此的兴奋？
1: 开车。
0: 好，哎，你应该不是最主要开车那个人吧？哈，你要记得那个
1: 喝。对，没错没错。
0: 我刚差点讲喝酒不开车也是啦。好啦，所以你们车上很多人吗？
1: 五个
0: 啊，五个这么多，
2: 五个这么多，
1: 对。
0: 所以你们现在是要去烤肉还是？哎，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你们现在车上还有多了第六个人，就是包括我自己。那个广播的声音可能要小声一点。你这样会让我一直回溯听到我的声音。我想说，哎，怎么车上有六个人就超载了哈？好啦，那小马，你是来自高雄吗？还是？
1: 高雄，
0: 高雄，那好，那现在来问一下，我再还是讲一下这个题目哦，就你收到了嫦娥发出了一个秘密派对的邀请，那派对之后你可以拿到这个中秋限定的礼物，有四个让你选哦，第一个是会散发七彩光芒的金箔月饼，那第二个是会捣药而且还会讲笑话的玉兔，第三个是呢一壶冰镇香甜喝了会忘却所有烦恼的桂花酿。最后一个选项是呢，非常华丽精美，能够照亮你未来方向的柚子灯，请选择
1: 柚子灯。
0: 哇，你也是选择柚子灯，那跟我一样呢。
1: 真的？
0: 怎么那么兴奋啊？很棒，你的情绪价值给的很棒哦。好，那你们车上还有人选择这个的吗？还是都选择其他的？
1: 就是柚子灯。
0: 这全部都柚子灯吗？
1: 对。
0: 还是你是五个人，其实只有一个人而已。好了，我帮你揭晓一下哈。选择柚子灯的话呢，就是他说你的头脑清晰，然后呢有条有理，是一个具有智慧跟远见的，算是靠山型的人格。就是在混乱或者是有需要做决策的时刻，你总是能够非常保持绝对的冷静，给出最务实而且很中肯的意见。你最吸引人的人格光环就是非常强大，靠着算是很靠谱的感觉跟安全感，让人家觉得好像只要有你在就万事 OK 呢。所以无论是处理复杂的事情，还是呢指引迷惘的朋友，你总是用行动来证明你自己的实力，然后赢得身边所有人的一个尊重。那你的理智跟果断是蛮令人钦佩的，可是偶尔呢也可以展现一下你比较感性然后比较柔软的一面，适度的向大家展现出你的小嗜好啊，可爱的小毛病，好像跟很符合你的个性哎。然后他说会让你从尊贵的智囊变成是更加亲切，而且想要让人家好好疼爱的挚友哦。所以听完之后你觉得如何？
1: 好像蛮符合的
0: 哎。还是你刚刚其实是笑着笑着就忘记我讲了些什么了？我觉得比较有可能是这一个。好啦，那
1: 没有啦，有听啦。
0: 有听有听是不是？
1: 有听有听有听。
0: 好，所以你刚刚有回答说你们整车要去哪里吗？
1: 我们要去打球
0: 啊！哇，这么好哦！你们是要打什么球？是羽毛球还是
1: 高尔夫球？
0: 你说现在 right now 这么晚哦？你说去那个练习场打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哦，我以前阵子也蛮喜欢这样打，所以你算是初阶的还是？
1: 初阶
0: 哦，那跟我一样也是打练习场的，还是你有之后有想要去下场去打的？
1: 练好之后吧。
0: 我是没有这个打算，我想说在练习场玩就好了。所以你们整车都要去打哦？
1: 对啊。
0: 哦，很不错。所以你们是在高雄，你要去比较偏向澄清湖的地方吗？
1: 我们去左营高铁。
0: 在左营高铁这地方有哦。
1: 有有有，
0: 好，那好，那你可以在私讯跟我交流一下。
1: 好
0: 了，祝你们整车都中秋节快乐哦！
1: 中秋节快乐！
0: 我真的觉得你们太棒了，还是你们吃完烤肉要去运动？也没有，
1: 没有，一般吃饭而已。
0: 哦，好 ，OK， 那就祝福你们中秋佳节愉快了，谢谢你哦，晚安，拜拜，
1: 晚安。 拜拜。
0: 我只能说这一群真的很可爱，而且呢他们吃完就是立刻去运动了。你不要想说好像打高尔夫就是简单挥一挥就好，欸，其实我上次每次去这样挥一挥我都还是会全身都是汗嘞。好了，也有人帮我听了，我刚刚这样念着念着，然后被刚刚这个小马，然后他讲完之后，我就觉得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刚刚讲的答案到底是什么，我没有认真听。可是刚刚听众有帮我认真听，他说欸我的有准欸。好了，揭晓一下呢，选择一，如果你选择是散发七彩光芒的金箔月饼的话，他说你很热情有自信，生活质感，然后也是个天生的气氛营造师，不管是团体聚会或家族过节日，只要有你在的地方绝对不会尴尬，所以你是最吸引人的一个人格光环，就是那种无可救药的浪漫跟热情，总是能够带给身边的人满满的仪式感，因为你很懂得呢享受生活也好，还是说乐于把一些呢可能快乐传染给大家，然后大家跟你在一起总是能够感受到那种满满的活力跟惊喜。不过他说偶尔你也可以把舞台留给别人啦，在团体当中适度的展现你比较温柔的一面，大家不仅是会被你的热情吸引之外，也会被你的贴心跟细腻深深打动哦。特刷了来选择第二个，如果你选择到的是呢一只会捣药然后也会讲笑话的玉兔的话，他说你是反应灵敏，亲和力十足，是个超级讨喜的快乐制造机，你的脑袋里面总是有许多天马行空的搞怪点子，然后特别呢懂得用幽默来拉近人跟人之间的距离。诶，我觉得这个也蛮准的耶，对于我来说。我刚刚想说玉兔嘛，然后跟那个柚子灯在进行选择。所以我觉得像听众讲的，如果你选两个的话啦，应该都有各准的地方。他说如果你选择玉兔的话，你最吸引人的人格光环就是强大的情商跟疗愈力。总是能够在不知不觉当中去缓解那个紧张的气氛。所以每当大家工作累了然后气氛很僵硬的时候，你总是可能会说出一句吐槽的话或搞笑的话，就能够

逗得大家就是蛮开心的。所以团队不可或缺的开心果就是你。而不过要记得呢，总是习惯用搞笑来掩饰自己疲惫的你，偶尔也在这个信任的朋友面前，你可以卸下防备，然后展现比较脆弱的一面也好，大家会非常乐意呢接住你的哦。好啦，我不应该因为家里养了两只兔子就不选玉兔，欸，这个选项其实也蛮适合我的。好啦，接下来最后一个选项了，有没有选择是一壶冰镇的香甜，喝了会忘却所有烦恼的桂花酿呢？大家记得就是喝酒不开车哦。啊，这个他选择这个是你的性格很温和，心思很细腻，算是一个心灵导师的类型啦。因为你拥有了一个极强的同理心，总是能够在敏锐去察觉到身边的人一些情绪变化。你最吸引的人格光环就是呢，如微风般的舒适的包容力，让人一靠近你的时候不由自主的放松懈下来。所以大家遇到烦恼还是挫折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你齁，来跟你吐苦水，因为你总是能够给予很温暖的陪伴跟最理解的眼神。而你温柔跟包容真的是无价之宝啦，但是不要忘记为自己的情绪要至少设立一个防线，就不要把别人的负面能量呢就往自己身上呢揽上去，就适度的帮自己安排一些独处的时间也好，还是说补充一下心理的能量，你的治愈光环呢才会更加的永恒，更加的亮眼长久哦。以上就是今天的趣味测验，也感谢稍早搭着一群人哦，要准备去打高尔夫的这个高雄的小马，谢谢你们 call in 进来哦，来为你送上两个月娘。

0: 听到的是来自邵大伦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两个月娘》。晚上八点二十五分要跳到二十六分了。刚刚有接获到说狗狗平躺不动的消息，在台一线哦，在屏东这里，就是在过了嘉东战备跑道的内线车道，在425公里处这边的话，在北上的车道哦，就在过了嘉东战备跑道之后的内线，有狗狗平躺不动在这。另外事故的话，则是在高雄小港区的桂园路哦，桂园路跟桂花街，刚刚是那个什么那个选项是桂花酿吗？被影响了。好啦，是在那个桂园路跟桂华街的交叉路口，也有一起交通事故。如果你正在小港的话，留意一下这一个事故发生的地点哦。好，刚刚有听众小马嘛，他说他们这一整车要去打这个高尔夫，然后其实我平常如果跟朋友有约的话，都会去到高雄澄清湖那个地方的练习场，然后也是我们就是比较不会是吃完才去打耶，通常都是打完之后哦觉得好累啊，然后才去吃，我们这样的我们的安排行程安排几乎都是这样啦。但至少我觉得在中秋佳节，大家在过节的同时吃了很多，还是不要忘记了，可以起来去散散步也好，或者是呢去运动，都是帮助消化的一种方式。在道路上还有什么要来让阳春空中提醒跟广播的，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哦。这时候的你正开车在城市当中穿梭吗？为你送上城里的月光。
1: 一颗

0: 听到这一首经典歌曲，来自许美静所演唱的《城里的月光》，晚上8:32。好，如果说刚刚call in电话进来的这个小马哦，如果说你还在听的话，先跟你讲一下，待会呢，我们刚刚这个趣味测验的整个过程都有录音下来，待会会上传到我的 podcast 当中，所以你还是可以来上来听看看。你刚刚很兴奋哦，很兴奋，那个跟我们一起玩一下空中 play game 哦。然后刚刚有个潘小姐哦，刚刚打电话进来说要问一下趣味测验的题目跟选项，我待会哦再特别的打电话给你，跟你讲一下好不好？然后待会的话呢，当然我们要先来听听呢相关的一些安排跟歌曲，之后我再陆陆续续打电话给你，跟你分享一下你今天选择的选项跟答案是什么了。有没有非常客制化的服务呢？好啦，最主要是在道路上面，如果你有看到任何一些路况要来提醒跟做补充，记得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哦。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1: 10月9号到11号连续3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
2: 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更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0: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秋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 Stars 热力开唱之外，3天都有巴西森巴舞、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1: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
2: 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安全带是车上最重要的安全防护，无论是驾驶人、副驾驶座或是后座乘客，只要车辆一发动，就应该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发生紧急刹车或碰撞时，安全带能有效降低伤亡风险，守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1: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机车驾驶或乘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于一般道路违规，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罚锾；若行驶于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则重罚新台币3000元至6000元的罚锾。安全带不是为了避免罚款，而是关键时刻保护生命的重要防线。
0: 开车上路，请养成先系安全带再出发的好习惯，也不要忘了提醒每一位乘客系妥安全带。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多一份安全的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晚上8:37，我是杨晨。刚刚在高雄大寮区的政坛路跟内坑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哦。不管你现在目前所在的地方是在屏东、高雄、台南、嘉义，甚至要往云林方向前进，有空中听得到杨晨的声音的地方呢，基本上都还可以来通报相关路况给我们的南部地区路况中心0800-000-123转务哦。不然目前从路网图当中也好，还有我们的路况系统当中也没有太多的更新，都是好的路况，请持续的维持下去了。好啦，在这个中秋节连续假期的第一天，虽然说呢讲一些什么政令宣导啊，还是说呢反诈相关的资讯是比较稍微硬一点点啦，但因为毕竟诈骗集团也不因为中秋节齁然后就他们就放假了，还是有机会呢会让你遇得到他们所设下的一些陷阱。所以我觉得在今天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
1: 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好，还是要进行一下打诈 Oh my god， 跟你分享一下呢在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看到的一个案例。它是有关于假律师函跟真木马病毒的一个网络诈骗的真实案例哦。这个民众呢某一天在公司的 email 信箱收到一个律师的存证函，存证函。主旨呢就直接写的说，哦，你经营的这个社群平台涉嫌呢侵害了著作权，然后就称这个平台上面的创作跟排版是没有经过什么样的授权的。并且他就在 email 里面夹带了一个档名哦，是 Word 档，一个附件呢就叫做写着案件证物备忘录。然后这民众当下当然会觉得，哦，很害怕，天哪，我的这个社群平台到底是不是哪边有侵权的问题，就怕处理不好就引发官司，甚至会严重呢可能损害到公司的商誉。不过这民众保持了非常高度的冷静，他没有急着先点开那个附件，而是呢他先进行盘点了一下，还有检视一下他的公司用的这个社群平台的创作流程，发现说不太可能会侵权呢，所以之后他就上网去搜寻一下呢，可能信中他不是有一个什么律师事务所嘛，就法律事务所的电话，然后亲自打电话去做确认。没想到呢，这个法律事务所表示说，压根根本没有接到什么样的案件呐，就证实了那一封信呢是诈骗集团冒用这个公司的名字，然后去寄出那一封信的。我觉得还好，这个民众其实真的蛮聪明的耶。而事务所呢，也请这个被害人有做一个截图存证，以防后面的一些事情可以来做办理嘛。真的是幸好这名民众当时候，有忍住，没有那个冲动去下载那个档案或开启附件，否则有时候当你下载完之后，你打开了，那个电脑跟手机你开启的话，那个设备很有可能呢会植入相关的木马跟病毒进去哦。所以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假律师函、公务通知以及诱骗点击恶意附件的一个钓鱼攻击。所以大家平常假如说你不管是自己的 email 也好，还是说公司的 email 有收到相关的一些让你感到很恐慌，像这名民众就很棒，他收到了这个算是存证信函好了。首先呢，他没有先把的档案下载下来，而是先去查询一下呢从哪边寄的，然后就打电话到这个公司，比方说这律师事务所好了，就跟他询问一下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案件。还好有 double check 啦，才让他呢至少没有让公司的电脑也好，还是他自己本身的手机不小心呢，如果真的点击了那个木马程式或病毒就这样跑进去了。还有任何的疑问，当然都可以拨打

来自王心凌的《木马屠城记》，晚上8:44，我是杨晨。好，目前的话，道路上还是需要大家，假如说在第一时间接收到什么、看到什么样的路况啦，都可以帮忙拨打电话。因为其实你在当下所看到的事件发生的当下啦，就是最及时的。如果你能够立刻拨打0800-000-123转五，把消息转给我们南部地区路况中心的话，我们这边接收到你的讯息呢，也会是最快的哈。所以麻烦大家，不管是在这个时段也好啊，24小时有看到任何路况，当然我们高雄分台或者台南分台的话，只到晚上10点，就南部地区路况中心啦。所以等于说在夜间的晚上10点过后，到隔天清晨的比方说7点或8点之前这个时段，都只能拨打0800-000-123齁，直接先把消息传到我们的总台啊，总台这边呢也会输入到路况当中，来提供很多驾驶朋友第一手的最新消息了。好，在这个打仗 Oh my God 之后，紧接着有两位生日寿星跟大家分享。哇，这一位的话，其实很多人当时候都被他所演的一些韩剧给吸引住，甚至会觉得说他真的太帅了。不管是呢，可能有演出了《我叫金三顺》，还是说可能有演出了《秘密花园》也好。甚至是呢，在主演这个《爱的迫降》，哇，不得了，那个深情的程度，让很多人呢看了之后，真的是，尤其那一出剧《爱的迫降》，更掀起了一度全球的追剧狂潮啊，所以也。

也让因为这部戏跟他的老婆相遇，然后呢就结为夫妻之后，他们现在呢也升格了，当爸爸和妈妈了嘛，对不对？那也应该说，今天这位生日寿星，应该很多人有猜出到底是谁了。没错，来自南韩的男神之一哦，他是玄彬。既然讲到了爱的迫降，今天呢在晚上节目当中也特别安排了一首歌曲，我在想说到底是要播放哪一首歌，那就来听听来自呢这一首作品好了，我觉得反而是听完之后还蛮有感觉的。如果你有看的话就知道 IU 有演唱了当中的插曲。

Give you my heart 是来自 IU 给我你的心。哎，晚上8:51了，紧接着还有一位生日寿星的话也来跟大家分享哦。他也是男神之一，因为我觉得他很厉害，是一出道就很像是开了外挂一样哦。2009年刚踏进演艺圈的时候，就凭着痞子英雄一炮而红，甚至当时还风光夺下了金钟奖的戏剧节目男主角奖。然后紧接着呢，他就转战到大荧幕，主演了电影《猛甲》，里面的精湛演技的话，也让大家是眼睛为之一亮。当时候他也展现出了他的音乐才华哦，比方说有跟团体合唱许多一些原声带的热血歌曲。后来他也着重把重心呢转往到了这个大中华地区市场，凭着古装剧呢《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也是让他人气大暴涨哎。所以像现在的话可以看到他不管是事业得意、家庭幸福，完美兼顾了实力派演员跟好丈夫、好爸爸的角色。他是谁呢？他是今天生日寿星赵又廷。今天特别找了一首不是痞子英雄的歌哈，而是呢来给你送上是赵又廷跟阮经天一起合作，这是你们在《猛甲》的原声带当中，他们一起共同合唱的《Tonight Tonight》。有今天、明天、后天的生日寿星吗？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哦！

0: 同样是来自 Lisa 的作品，晚上8:59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当然，在道路上面的话，刚还有看到稍早在高雄的大寮区翁源路跟巷尾路交叉路口是有一起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说还没的话呢，帮我们小心经过了。在道路上的话，目前一样都还是呈现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持续的维持下去。阿正在上班的你呢，还是要跟你说声辛苦了哈。毕竟在大家放假的时候，尤其我觉得服务业啦，真的也蛮辛苦。大家跟着放假，你们呢要迎接着这个大量的人潮，然后为他们服务。所以呢，好啦，真的是辛苦了。连续四天的连续假期的话，也麻烦这些服务业还有问讲司机们了。待会在晚上9点，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啦。待会见哦。
1: 台卡后，我们是
2: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3: 现在是晚上9点，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44公里过土城的路间，机车误闯。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出口前的路间，黑色狗狗跑上来。省道台一线北上的425公里，屏东新埤加东站被跑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小狗躺平的。台61线南下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入口匝道有木棍掉落。目前路网图全台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也要留心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9月16号到18号，一场模拟瑞士规模 7.3 地震的赈灾演练在台东展开。这次演练设定台东发生大规模赈灾，除了建筑物倒塌与人员伤亡，还进一步模拟电力中断、通讯受损以及道路、铁路中断等复合性灾害。来自中央、地方、国军及民间以及国际救援团队的人员投入这场为期3天的演练，和过去依照既定剧本推演不同，这次更强调在不确定情境下应变。台东县政府副县长王智慧说，
2: 因为灾害的情况越来越多元化，这种无脚本演练才可以真正去应付那种叫做临时发生的状况。由于大家的努力，虽然天气非常热，大家也很辛苦，可是确实也看到整个那个合作的效果是非常好。
1: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从演练情境设定到中央、地方与国际救援力量的整合，都参与整体规划。他表示，国科会与内政部每年会针对台湾赈灾风险进行评估，包含地震发生几率以及可能造成的建筑物损毁与人员伤亡。这次选择台东作为演练区域，累积灾害应变经验。
3: 台东过去没有演过，
4: 是。
3: 那台东很可能因为灾害变成孤岛，那么我们外界要进来支援的话，可能它的进来的管道或者是这一些比较有限。
1: 灾害现场另一项关键能力是通讯，这次演练设定基地台受损、电力中断，让原有通讯系统可能无法正常运作，因此现场导入行动通讯车、中继设备及无人机等应变资源，建立灾区的备援通讯能力。
5: 我们这边的车的功能是主要建立现场的指挥通讯的能量，所以在前进协调所会做 EMI 系统的一个大环境的一个建立。那我们这边负责把地国卫星45G 的网络，甚至 Mainnet 网络分享到我们的前进协调所或是前进指挥所。
1: 当灾害造成大量伤患，医疗体系必须快速判断现场需求，并调度足够的医疗量能。台东县卫生局医政科科长黄新奇表示，县府卫生局透过紧急医疗资源系统掌握医疗资源是否不足，必要时启动中央机制。
6: 我们会透过不管是我们紧急医疗资讯的应变系统监测这个医疗量能的不足的情形，那就会适时向卫福部启动应作的机制，寻求不管是国家级跟国际级的医疗队的资源的方式来进行。
1: 如果灾情进一步造成医疗运所受损，医疗能力甚至必须直接迁移到灾害现场。国军花莲总医院组成前进外科医疗团队，吴一景上校说，
7: 那我们所执行的八大类手术，包括开颅手术、开胸手术、开腹手术以及心包膜填塞减压手术、骨折固定以及紧急的截肢手术等，那执行完这些手术之后，伤患的生命真相能够获得稳定控制，那才有机会转送到后送的医院。
1: 灾害应变不只是在第一时间抢救伤患，当大量民众失去住所，如何安置、提供物资与生活照顾，也考验灾后社会能否维持基本运作。台东体育馆这次设置避难收容空间，从报到、减伤、登记、收容管理到物资供应、心理支持及儿童照顾，都纳入整体应变流程。这次演练另一项重要课题是国际救援。

0: 员来自不同国家的搜救及医疗团队进入台东，除了现场救援、语言、后勤、交通与任务分工也都必须提前规划。内政部长刘世峰带着国内外来宾实际走进各个演练场域，了解从灾害指挥、通讯到医疗与避难收容的运作方式。
1: Power grids, and I really like the idea of the water that you can filter. This is very, very smart.
2: Right. The filtration gear is designed by the Buddhist organization, 慈济.
1: Yeah, yeah, yeah. This is very cool. The nation
0: is 真正发生重大灾害时，国际团队不会只是抵达现场就能立即投入救援，从人员引导、语言沟通到任务分派，都需要事前建立合作机制。马次长表示，未来仍会选择灾害风险较高的县市进行演练，除了搜救、医疗及通讯，国际合作也将进一步扩大，甚至延伸到后勤与国外物资支援。
3: 我们在整个运作的水准跟数值上面，其实我们在世界上是属于前段班，所以我们未来也是希望，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邻居像日本或是菲律宾或者是越南，如果他们在未来有台风、有地震、有海啸这样的一个威胁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可以随时支援他们。我们的演习不是只有针对我们自己，也不是只有国际来支援台湾，那我们这个演习最后还是希望我们的能力也能够发挥在援助其他的国家上面。
0: 从台东实地演练到国际交流、晚宴与论坛，国内外政府专业团队与民间力量分享救灾经验，交流应变做法，一次演练检验灾害应变，一次次的交流则把经验转化为面对下一场风险的行动。这场演练也将防灾从现场带向国际，让全社会防卫韧性从一次演习成为持续累积的应变能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不要老是赖在沙发上，赶快来拟定一下周末家庭活动计划啦。
1: 哎呦，这我早就已经想好了，我们全家大小就接来岐山。
0: 是要去岐山吃香蕉吗？
1: 吃香蕉是基本款，这一次秀就来岐山，好康超多哎！9月26、27两天，在岐山体育场有在地小农市集、岐山农产尝鲜，还有农业创意手作哦。
2: 亲子同乐会也不能错过，有轨道小火车、旋转木马、气垫乐园，还有趣味知识探索闯关，可以边玩边学呢。
0: 哎，我搜寻到了，活动消费满100元就可以兑换限定好礼耶！
1: 拍照打卡也有礼，来岐山不只吃香蕉，还要把好玩、好吃、好康通通带回家。
2: 另外还有风土文化导览、游火走读，带你认识岐山的历史、人文与农村风光。9月26、27，蛇街来岐山，诚挚邀请大家一起来到岐山吃香蕉、游老街，感受最热情的蕉城魅力。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3: 各位收听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师堂中医的张刚宇医师。中秋节快到了，大家应该开始有很多的饭局跟烤肉的聚会。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有几个注意事项，希望提醒大家。第一个是烤肉的时候，尽量可以选择比较偏白肉，而且是去皮的白肉类以及海鲜类。另外加工品的部分，像香肠、培根、米血啊、藕链这些，可能就要再少一些。另外就是我们常会吃烤肉包、吐司啊这种搭配，那其实可以把吐司换成我们生菜，这样不只说吃起来比较清爽，那我们吃进去的热量跟淀粉也会比较少一些。那最后就是在沾酱的部分啊，尽量烤完肉之后再去做涂刷的动作，以及我们烤肉酱其实可以用水去稀释，或者是甚至我们烤完之后其实用盐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粉状类的调味料，然后稍微少量的调味就可以了。那另外最后就是烤焦的部位，当然尽量就是把它切掉，就不要再使用。那另外就是吃完烤肉可能会有一些甜点，比如说像月饼，尽量就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可以跟大家一起分食，或者是说我们如果说当天知道我们晚上有要吃月饼了，那我们在正餐的时候饭啊、面啊这类主食类的淀粉可能就可以少一些。最后呢，就是我们在吃烤肉之后，因为现在正好是文旦的产季，尽量不要吃太多，稍微浅尝就好，比如说一两片还是还可以的。那如果说量太大

0: 它的话可能会跟药物产生交互作用，会影响到药物的功能。那最后在饭后呢，我们还是会建议说，因为可能聚会我们吃的量会比较多一些，所以还是会建议饭后可以做健走，大概10到10分钟到半小时，促进消化。那如果说还是觉得肚子很胀不舒服的话，其实我们中药部分，像中药房都会有一些山楂、陈皮、荷叶、紫苏、乌梅这些，可以我们来做茶饮的部分，都可以帮助我们饭后的不管是肉啊还是米食类的消化。最后祝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 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9:12，感谢你收听警广，不管是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还是台南分台94.7，加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杨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10空中陪伴你啦。南部地区目前呢，可以看出来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谢谢各位驾驶朋友持续的维护。那不过在进行道路施工方面，如果你是利用国道一号南下，就在过了云林系统之后，248公里开始哦，会有一小区段，就是你从云林系统要往大林的方向前进，中内线车道有在进行施工维护哦。另外，狗狗平躺不动，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在台一线的北上哦，刚刚稍早听众说呢，在屏东的新皮乡这里的路段，就在过了加东战备跑道之后的内线车道，有发现狗狗平躺不动在这了。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所以呢，帮我们小心经过这里。其他路况一样，再麻烦大家来进行补充0800000123转务。至于在高雄小港的话，刚刚稍早又传出是在高屏22路。在靠近到高屏35街这里，同样有事故传出。那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3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或者是我的 IG。那在今天晚上8点的进行的乐事新鲜事，不是有玩这个趣味测验吗？刚刚边上节目过程当中，已经把这个稍早的录音档哦，包含听众朋友高雄的小马一起呢，来到节目当中 call in 嘛，然后就把这个音档已经剪辑完，上传到我的 Pockets 频道了。所以你今天没有玩到趣味测验啊，没关系，搜寻一下谁想交朋友，喝水的水，享受的享，谁想交朋友，可以来收听一下我的 Pockets 频道。然后呢，除了之前的一些健康的单元也好，甚至是有访问到歌手啊，还是说像今天的趣味测验，都可以透过Pockets 的方式来重新收听哦。待会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

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晚上9:18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好，今天要聊些什么呢？你是不是那种平常可能一连工作好几天之后，然后来到好不容易放假，你会选择补眠呢？然后这补眠的时候，是不是可能在补的过程当中又被长辈念说，哎呦，你这样作息会打乱啦齁。不过根据韩国的一项最新长达了7年的一个大型的研究，他就说其实周末适度的多睡一点点哦，真的不是在睡懒觉，而是说呢，研究证实说平日睡眠不足的人，你周末适度的补眠是有个能够降低呢所谓的高血压的风险。其中的话呢，周末比平日多睡 1.5 个小时的话，效果是最明显的，高血压的风险呢可降低大约是 9% 哦。所以有这个韩国相关的一个最新研究，毕竟也长达7年的一个大型研究的话，大家真的好像不需要说为周末多躺一点点感到自责啦。但是医生有解释了，因为毕竟人在睡眠的时候啊，血压会自然下降啊，这是心脏跟血管重要的一种休息跟降速的时间。平日长期睡眠不足的话，会让身体一直处于一种高压的交感神经兴奋的状态，所以心血管的负荷呢就会过重了。所以周末适度的补眠啊，刚好也是让你身体有一个从一个一周疲劳当中自我修复的一个黄金机会。可是医生有再次提醒跟叮咛了，不要因为这样讲齁，就代表说你可以平日的时候天天熬夜狂欢嗯息齁，然后你这个熬夜狂欢完之后再等到周末睡一整天来睡眠还债，那是不行的。因为想要让心血管跟血压真正的维持健康，还是要掌握呢四大黄金的守则。第一个就是周末补眠还是要适度的，你补眠最多呢1到 1.5 个小时最适当，不要一次呢可能直接睡到下午了，否则可能真的会干扰到你的生理时钟。而第二个是你平常要逐渐拉长你的睡眠时间，因为正常成人的话每天最好是可以维持7到9个小时的一个规律睡眠，这是最根本的一个保养。那像我自己的话，说实在我几乎都没有睡到7个小时，我都大概睡到6个小时多而已，但是我每天的精神状态我觉得还算 OK 啦。反而我好像没办法睡到那种8个小时9个小时，因为我一直都觉得睡太多是很浪费时间的就是想要赶快醒来之后赶快去做一些事情。

好，再来饮食方面的话呢，毕竟高血压是隐形杀手，你要少吃一些加工腌制的东西，还是重咸的食物，甚至限制饮酒跟戒烟，这些都是要来进行的，才能够减轻这血管的压力。还有来到最后一个，是要养成定期的量血压的习惯，因为高血压初期是完完全全是没有症状的，所以千万不要凭感觉哦，平常的定期测量才是最安心的做法。所以你只要掌握刚刚杨淳所说的这些适度的睡眠的原则，你的心血管就会非常感谢你这段宝贵的时间，休息的时间，谢谢你，它会回馈到你的身上的。所以平常习惯晚睡的你哦，不要再让自己的身体呢有这么大的负担了，可以按照以上的四大黄金守则来做哦。

0: 但不到万岁。
1: 来自李荣浩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习惯晚睡。我其实每天上班的时间呢，是从下午的一点上班，然后到晚上十点钟，所以我通常十点钟下班之后，然后回到家，大概先抓，反正洗完澡之后，大概就是十一点左右，然后紧接着呢，可能就会一路到晚上的一点多或两点多才会睡觉，然后隔天早上可能又早上

快九点的时候起床，所以我就好像几乎是就算是我的闹钟设定九点好了，但通常我可能都会八点半啊，或者是在我闹钟还没有叫醒我之前，我就已经自己先醒了。你平常都几点睡，是不是也晚睡呢？

0: 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返乡出游车多，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国道相关疏导措施，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1: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可以观看国道即时影像、预估行车的时间预测、查询替代道路等，轻松避开塞车路段。
2: 欢迎收听警广，让主持人陪您一起掌握即时交通状况，提醒您连假车多，行车请保持距离，不要疲劳驾驶。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4: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3: 有相关疑问，请拨。

0: 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1: 尽管欢迎您加入。
2: 终于下课了，今天好累哦。
3: 我懂，老师总希望照顾到班上每个孩子，
2: 可是忙到最后才发现自己好像也需要喘口气。
3: 那就不要一个人硬撑啊，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就是专为老师们准备的哦。
2: 老师也可以找人聊聊吗？
3: 当然可以，有专业的心理諮商与辅导团队，提供个别諮商、专业咨询、心理危机介入、心灵成长课程以及心理健康支持服务呢。
4: 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服务屏东县县立高级中等学校及公私立国民中小学现职专任教师、代理教师、教保员及校长，所有服务遵守专业保密与伦理原则，申请服务不影响工作考核。
2: 原来照顾别人之前也可以先照顾自己啊。
3: 没错，老师用心照顾孩子，县府也用心照顾老师。
4: 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电话是08-721-3446，提供服务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晚上8点。照顾好一位老师，就是支持一间教室，支持一间教室就能守护一群孩子。老师，您辛苦了，祝福教师节快乐。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哇，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刚刚听到这个台呼呢，是我去年的时候呢做的，然后其实那时候好像做了将近有4到5个新的台呼吧，想说自己在晚上的节目当中可以进行穿插。刚刚听到这个台呼的话，把它设定叫做点亮版，希望在这个夜空当中可以稍微点亮你的心情。所以眼看呢已经过了大概9个月了，好啦，找时间再来做一些新的台呼好了。啊，时间来到晚上9:34，我是杨淳，再次谢谢各位驾驶朋友，不管是骑车的朋友还是开车的，感谢你维持让我们现在目前南部地区的整体路况都是顺畅良好的绿色灯号。而在市区当中或者在道路上面任何地方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的，就拨打电话进来 0800-000-123-5。稍早在高雄苓雅区有看到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中正二路跟民族二路的交叉路口哦。紧接着要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进行说有温度的字，毕竟今天是中秋节嘛，对不对？来跟你分享一篇关于中秋节的时候的故事。其实我今天在出门的时候，就陆陆续续可以看到说呢，诶，有些家庭哦，已经在外面在做一些准备了，就是准备到晚上的时候进行烤肉嘛，对不对？所以今天晚上其实可以看到说，蛮多地方都很热闹哦。就在这个我讲话同时，刚刚有一个宪兵的学长哦，立刻传了照片给我了。对，他是我都叫他翔哥哈、哦。我看一下翔哥呢传了什么讯息给我。应该是哦，它是中秋节的算是祝福的一个照片啦。那不管怎么样，假如说你正在聚会也好，还是说正在努力辛苦上班当中，杨淳呢都在警广空中陪伴你哦。今天要分享这个故事，要分享到是在这个热闹的节日当中，倒是有一间开了很久很久的小面馆，

这天晚上确实蛮安静的。这店里面的老板老张啊，一个人坐在门口然后的椅子上面，手机呢就在那边滑着滑着，时不时想说呢望向这个巷子口哦。因为老张的女儿几年前呢到外地去工作，

可是每当夜深人静，或是看着别人一家老小有说有笑在门口，从这门口走过去，其实心里面微微的还是有点失落感了。那大家其实也都看在眼里。而眼看时间来到打烊的阶段，老张呢看了一看时间之后，准备把铁门拉下来。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听见了远方有那个行李箱拖着行李箱那个轮子的滚轮的声音。当老张转头望向那个方向就看见女儿拉着一个大行李箱，头发有点乱，可是呢气喘呼呼的小跑步回来。一看到老爸呢就笑着喊声爸爸我回来了高铁票真的太难抢了，还好幸运的有抢到一个客运的座位，所以赶在这个时间呢今晚来陪你过中秋节啦。听完女儿这番话，老张在原地呢本来是悬着一个紧张的心或失落的心瞬间放下了，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可能碍于一点点爱面子啦，他只是笑着，然后就一手呢接过了女儿手中的行李箱，强忍着眼角的泪水，然后嘴里就念着说：“好啦，回来就好了啦，哦，肚子饿了，对不对？等一下呢，就把饭菜准备好，你先上楼去洗澡吧。”那天晚上，父女俩都没有去人挤人的餐厅，就在店里面哦，就摆了一张小桌子，上面就摆了几颗月饼几盘呢非常简单的家常菜。女儿一边吃着饭，然后一边聊着可能工作啊遇到了一些鸟事，还是职场上面哪个机车的主管做了什么事，还是说那一些累到想哭但是却只能咬着牙撑过去的日子。身为爸爸的他当然一边听偶尔帮女儿夹菜，虽然也笑着骂他说你这死脑筋啦，可是眼里满是心疼啊。我们总是在生活里风雨当中拼命的往外跑，以为说呢要混出个什么样的模样，还是要赚大钱才配回到家里。但是其实家哪有什么门槛啊，对不对？不管是外面可能世界多么的现实，或者是生活当中有多么难熬，只要灯还亮着，有人还等着，那所有的累呢那都有地方可以放下。而那个地方就是家了。

在这一次的中秋跟教师节的连续假期，你有 go home， 你有回到了家吗？来自 Michael Bublé 所演唱的作品 Home。说真的，过节这种事情，人多当然有人多的热闹，但是有时候一个人或者是安安静静的过节，也是有它特别的滋味啦。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故事好了，日子不管再怎么忙啊，再怎么累，心里呢总是有个地方，或者是有个人，是会让你一想起来就会觉得哇，这个脚步踏实了一些。我们常常在外面跟生活搏斗，为了你的工作，还是为了钱哦，为了那一些呢说不出的一些委屈也好，很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但有时候走着走着，偶尔觉得很累，想家了，那是一定会有的。其实家里头从来不是跟你计较你赚了多少钱，还是你混得好不好，他要的只是你平平安安的存在着就好了。或者是能够吃上一口热腾腾的饭，听你讲讲这些这阵子可能遇到的大大小小的鸟事。月亮圆不圆其实好像也没那么重要啦。最重要的是呢，不管你在外面可能跌了多少次跤，还是说受了多少气，只要转头去看你知道后面呢有一个懂你在乎你的人，心里就有一种安稳的感觉。所以在今天中秋节的话呢，也不要去想那些有的没的，或者是没有做完的一些工作或生活当中的鸟事了。毕竟不管在哪里把自己过好就是最好的团圆。

有没有听到很熟悉的旋律，想说诶，梁静茹有唱过这首歌对不对？中间的段落有出现那个半个月亮，没错，这首歌的话呢也是易洁琪所写的，写给梁静茹演唱的。而易洁琪呢在某一年的时候特别把他的一些作品哦再次拿回来，然后加以再做个小小的改编之后，呈现出了刚刚这一首作品，叫做我还记得半个月亮流泪。晚上9:50了，相信有很多人可能在连续假期当中可能没办法去享受这4天的连假哦，真的很辛苦啊，也不要流泪，有需要我们陪伴的时候都可以打开我们警广，不管是你锁定到是警察广播电台的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今天的话呢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接下来一连把两首歌串在一起了。晚上开车骑车，请记得打开你的车头灯哦。

刚刚连续两首歌，把西洋天后凯莉米洛，还有像是呢，就是我们的亚洲天后，也是国际天后的久力蔡依林的歌曲串在一起。晚上9:56，那其实希望大家在这个中秋月圆人团圆的时刻，你我心里的愿望都能够圆满的达成跟实现。然后我觉得不管想说现在当你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可能有一些坎要跨过去哦，放心啊，放心吧，一切呢都会像刚听众朋友传给我的这一张祝福的照片的四个字，我觉得蛮喜欢的耶。他用月亮的月啊来当成第一个字，叫做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

0: This will be， 每次这首歌我都很喜欢把它当成是结尾哦。然后当然是在中秋节连续假期的四天，有要出远门的朋友，开车骑车都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也跟呢，假如说是服务业的你也好，或者是呢，警消人员甚至医护人员都在辛苦的在守护大家哈、哦。然后也是让大家呢，可以在这个过节当中可以很平安的出门，以及呢，可以利用到他们如果所需要的这些专业服务啦。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一样是晚上的7点到10点，然后在警广的空中杨纯再继续为你服务啦。我们就下周见哦，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还有教师节快乐，拜拜。
1: 无法自我往你的方向走，
2: 晚上10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警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192公里王宫路段的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台64线的东向13.2公里三重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停放。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台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喽。中秋佳节连续假期，记得大家喝酒不开。

0: 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2: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4: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3: 啊，你怎么知道的？
4: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3: 哎，真的耶，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0: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 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0: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5: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

0: 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 Ella Landley 的歌，叫做 Choosing Texas。 我觉得今天就蛮适合听这首歌的，如果是昨天的话，哇，那真的是塞到不得了，听这种比较乡村的你会觉得好像不太搭，但是今天

上很多了，所以一路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听这样子稳定节奏的作品，你应该会觉得非常舒服。那刚刚那首歌是来自 Ella Lanley Choosing Texas， 本周在高斯买热门单曲榜依旧是冠军宝座，哇，相当厉害。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好了，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请你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我是尚恩，那就继续来关心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第二名是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是持平的单曲。第三名上升了一个名次，来自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第四名 Ariana Grande， 这首冠军单曲本周上升了一个名次，来到第四名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来自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来到第四名了。第五名 Tame Impala 跟 Jennie 合作，这首歌持平。哎，不对哦，上周第六他上升一个名次了，来到的是单曲最高的名次，进榜51周啊。Dracula。

来自 Tame Impala， 歌曲叫做 Dracula。 晚上开车要开灯啊，这是国三南下164公里，这个地方刚刚大甲前有自找客车没有开大灯，车牌9393结尾，记得把灯打开啊，你也检查一下你灯开了没有。目前国道上面呢顺畅好走，你的精神要自己把关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咯。接下来继续关心到本周在高潮版热门单曲榜第六名，我滑了3个名次，来自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第七名是 Karol G 跟 Jude Line 还有 Rosowski 的合作，叫做 Be My Wow， 就上周第十哦，没有第七。那第八名呢是下滑的一个名次，被他挤下来了， Olivia Dean 这首歌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So Easy to Fall in Love》。接下来还是他下滑一个名次，《Man I Need》，最高是第二名，比较可惜啊，没有拿到冠军。

来自 Olivia Zinn， 这首歌是 Man I Need， 本周第九名，下滑了一个名次。好，台北市这边有国庆大会的排头搭建跟拆除的交管，今天是25号嘛，所以刚10点开始呢，一路到27号的早上7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这边全线车道会是封闭不能走的，请你改道行驶咯。接下来本周第十名，第一名是他，第十名也是他，包头包尾了。Ella Landley 这首歌 Be Her 最高是第二名啊，这首歌也是可惜没拿到冠军，来听听看这首歌吧，待会休息一下。

Manu， 你在哪里了？不管你在哪里，提醒你喝酒后就不要开车，酒后不上道，安全平安回家才够上道，不要让你的家人担心你哦。我是阿豹阿正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风吹散了迷雾，月光好美丽。中秋节到了，如果想在晚上开车出门赏月，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路况，让视野更清晰，来提高行车安全哦。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
1: 中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记得要踩的。
1: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2: 让肚皮插皮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3: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in the night》。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1: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5: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4: 尚恩 in the night，
2: 你的米
4: 扛到几

这是来自伤心欲绝的歌《月光洒落的地方》。中秋连续假期啊，现在这时间也比较晚了，我相信如果你去外面走一走，还是可能会闻到一些香味，对吧？一家烤肉万家香啊。其实这几个礼拜开始就都陆陆续续有蛮多人在烤肉了嘛，今天也是啊，我今天在路上真的是超多人在骑肉，就直接你家里外面嘛，直接烤起肉来，超香的，就觉得好像是不是有点残忍了、啊？好啦，但是有看到新闻说，就是你在烤肉的话呢，还是要留意一些相关的事情啊，比如说肉一定要烤熟，这个当然知道嘛，只是这个技术问题，有时候是不是没有烤熟你就吃下去，想啊应该没事吧，也不要。没有熟就不要吃。再来啊，生食熟食，你的那个碗啊、餐盘啊，或者是夹子啊，真的是要分开耶，你不要交叉这样子污染，其实是会生病的、哦，就有一些急性肠胃炎。因为有看到新闻是写说，在这两周啊的急诊关于急性肠胃炎是人数变多的，所以请大家照顾好自己好吗？

刚刚是洪一诺的歌，请月光带他回家。北路狂暴警广0800-000-10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哦。

来自王心凌，这首歌叫《月光》。待会11点钟，猫咪会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目前台北市呢，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在内侧各三线车道是这个封闭的哦。还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庆日的一个怎么讲呢？架设工程啊。这是范丞丞的歌，叫《月光》。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晚上11点喽。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命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台北市呢，这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好，再来，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侧各三线车道，这边也会是封闭。这进行的都是关于国庆大会的这个牌楼搭建，或者是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那麻烦你要改道行驶咯。好，那稍早在台64线东向13.2公里三重前的外侧路间，两辆自脚客车的停放，不晓得排除了没。台61线北上192公里，这边王宫路段内侧有轮胎皮的掉落。那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也麻烦你留意一下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
2: 哎。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嗯、嘿，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5: 哎。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伤脑筋。
4: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5: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6: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们是幻蓝小熊，嗯，中秋节吃烤肉最对味，不过提醒你，在室内烤肉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通，或是尽量到空旷处烤肉，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哦。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顶上，
1: 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獭哥一起度过开心的三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林宥嘉的歌《怪情歌》。11:11，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曾沛慈，最后一次哭。

这首歌是女字旁，叮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在国道六号排除的讯息，往西13.3公里过国信啊，外侧路肩自咬客车的抛锚是排除的了。台61线北上192公里王宫路段内侧车道的轮胎皮也排除了。

0: 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俺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

0: 么看到月亮，我终究还是想起你。那就趁着中秋节和思念的人相聚吧。
1: 在晚风轻轻吹的夜晚，如果聚餐有小酌，记得酒后绝对不要开车，
2: 避免酒驾犯错，造成别人的伤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3: 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
4: 中秋节快乐。

然后是 JJ 林俊杰的歌叫做《绝不绝》，那接下来就是莫文蔚的《绝》。11:40，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开车注意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好吗？台风看起来应该是不会进来了，看起来似乎是如此。来听歌吧，莫文蔚。

这是来自 Decca Jones 的歌，叫做《绝对的平衡》。11:51，话说你的发票兑奖了吗？我看那个发票兑奖啊，好像中奖的人就是随便买随便中，奇怪，我买这么多怎么都不会中，有点不平衡，对不对？好了，没有关系啦，反正呢，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买再多也不是你的，对吧？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台北也是要注意一下，是凯达格兰大道这边其实有交通管制的，建议你改道行驶。听歌，这是绝命青年的作品，叫《绝命青年》。

听到歌曲叫做《绝命青年》。11:56，有任何路况消息持续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这首应该也算经典作品吧，李圣杰。然后他你会想到什么？手放开之外，就是痴心绝对了。待会12点进入到的是9月26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9月26号12点01分，警广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台北市这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这边会封闭，一路到9月27号的早上7点钟。还有呢，这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要留意一下管制，现在开始呢会是第二阶段的，就会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会是管制的，那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这边，从现在开始一路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哦，再麻烦驾驶朋友们改道行驶喽。那再来要关心到的这边是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单向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好，另外呢，新北市三重区这是重新桥还有重阳大桥双向施工哦，轮流占用了汽车道。那麻烦经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还有三重区的中山桥双向施工也是轮流占用的汽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收听阿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啊？
4: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哦。
3: 啊，那旁边这个呢？
4: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3: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4: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4: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四小时哦。
3: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5: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0: 你好，我们是
3: 陆波合唱团，
4: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尚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尚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郑中基这首歌绝口不提爱你。12:11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里的哦有一个哎，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的内侧车道有摩托车逆向往北啊。这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麻烦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了。再来听到的，这是吴宗宪演唱《真心换绝情》。

风中的感情，你敢也会记？无奈秋风那呢冷。

金星换绝情，吴宗宪。那现在国道是免收费的哦，有要利用这个暂停收费时间，零点到五点的话，养足精神再出发，不要疲劳驾驶，好吗？接下来这是艾薇的歌，叫《绝美》。国道三号南下45公里，在树林前内侧车道机车逆向往北哦，还没有排除哈，这边经过的话小心一下。记得

来自理想混蛋跟廖文强合作的《绝地花园》，还有刚刚是老王乐队《绝妙的配方》。12:2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内侧车道这边机车逆向往北骑的状况呢，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如果你刚好会经过这边，再麻烦你注意喽。台北市这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都有交通的管制，关于国庆大会相关的一个架设了，麻烦你改道好吗？这首歌来自梁心怡 Lara， 没有绝对。

0: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1: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0: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

0: 是你的。
1: 咔咔咔！哎呦，你两个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女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她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0: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2: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0: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2: 我也不能没有你。
1: 咔咔咔，嘿，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啦，还没有演完呢。
3: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4: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5: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6: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嗨，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人生不用害怕会犯下什么错，只要奋不顾身去爱过，你就能尽情挥霍。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安排的音乐陪伴你尽情享受那属于你的广阔吧。

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歌，叫做《绝配》。12点39分，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内侧车道机车逆向往北骑，不知道骑到哪里去了。所以呢，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国三南下的朋友。那既然是逆向的话，可能会在也许土城，也许中和遇到他，小心了哈。接下来绝妙好滋味来自猴子把戏。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12:48，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还是要来提醒一下哦，就是呢，现在国道是暂停收费的，你有要利用，要记得养足精神再出发。那这几天可能你们都还是有烤肉的行程，记得要烤熟一点。然后呢，你的比如说夹子啊、盘子啊，生食熟食要分开，尤其是夹子啦。那盘子你放生食跟熟食，通常一定是分开的嘛。但你的夹子啊、筷子啊，记得不要交叉使用，好吗？这是吴克群，绝对不。

趴趴团绝望城市，今天就陪你到这了。等一下阿金继续陪你到凌晨四点钟。祝你中秋节过了耶，没关系，连假愉快。然后礼拜一是教师节，我觉得每一个人你都可能是某一个人的老师，毕竟三人行必有师焉嘛，只要有值得学习的，那你就是老师啦。祝大家教师节快乐。最后听到的是杨丞琳的歌《绝对 Darling》，晚安咯，我们在下周一晚上的10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在无声的黑暗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景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稍早在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有机车逆向往北哦，但是后续消息一直都没有收到，不晓得他还在不在那边。要请国三南下的朋友也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台北市的道路状况，这边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是封闭的，还有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同样是封闭不能走的，记得要改道行驶咯。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有施工，会轮流占用汽车道。好，现在呢，在国道上面是暂停收费，要麻烦驾驶朋友要利用这个时间出发，一定要养足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有任何路况消息跟我们说，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2: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3: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1: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7，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时间来到了9月26号，把我们店给那里呢？放假哈，是我们连假的第2天正开始哈。昨天9月25号礼拜五中秋节当日，你有去哪边玩吗？啊，如果你有 follow 阿金的粉专呢，应该可以知道说，我上个礼拜日哈下班之后呢，我就收收包包款款的哦。赶快走走啊，搭车就往高雄去了。我就在高雄呢玩到了昨天，哎，对，没错，我在那边待了快1个礼拜。那昨天傍晚搭车回来，哎，就在空中呢跟大家准时的来见面了哦。所以呢，别人的中秋连假、教师节连假呢才刚开始，我的已经结束。啊，其实也没有到很难过啦，因为毕竟我们就是把时间对调过来嘛，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也玩到啊，你们正要开始玩，请大家也好好的在这几天的假期当中呢享乐享乐吧。那你这几天呢，哦，车流量啊非常之多啊。昨天我要搭车之前呢，我就在那边看新闻呢，想说连假第一天到底什么状况。我看那个北车的现场连线那个新闻画面，真的是有够可怕哦！哇，你不讲我还以为是什么大明星什么韩团来这边的签唱会现场，哎，那真的是水泄不通啊，有够猛的哦！所以大家真的是，如果你这种连假时间啊，没有提早抢到车票呢，你是没有那个。

机会可以当天哦到你想去的地方的哦。所以如果之后还有遇到连假的话呢，真的是要卡住卡紧的哦。前面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啦，在12点多的时候有说到国道3号南下的45公里树林之前，好，内线车道有一辆机车逆向的往北在骑，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了，不晓得这一台机车还有没有在国三上面，有点危险啊，好，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了，拨打电话0800-000-123 0000-123。今天节目第一首歌，周华健的《往台北的夜行列车》。

来自周华健的歌声，往台北的夜行列车，有人是正在开着夜车，然后北上的嘛？好，这个时间北上，你是要提早收假了吗？好，还是说你的目的地本来就是你南部人，然后你要往北部跑来玩呢？不管是怎样呢，这几天呢，都希望你可以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然后让情况继续提供最新路况消息，还有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呢，来提醒大家跟着我们的脚步，也跟着我们的声音，陪你到达任何地方。好，那也因为呢是连假的关系，所以我们老规矩啊，如果你是景广的铁粉呢，就会知道在连假期间呢，好单元都会给它暂停一下下。取而代之的就是更多的路况，以及呢，我们会一直在跟大家重复的讲说这几天有哪一些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念到你的耳朵长茧，让你呢不用听也可以把它背出来哦。好，那今天呢，9月26号礼拜六，匝道封闭是在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的浦沿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哦，今天只有封闭南向入口而已哦。再来，高承载管制今天的实施是在下午1点到晚上6点，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以及大家最喜欢的呢，就是从刚才0点到当日5点这5个小时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哦。所以如果你要省点过路费的话呢，现在开车上路准没错啦。老话一句，你如果真的要开夜车的话，一定要评估自己的精神状况，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而且即便是开夜车，虽然夜间的车流量比较少一点，但是每逢连假，就算你是半夜开车，在路上看到的那个车子数量呢，还是比平常多出蛮多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好，这里也要来提醒一下一些施工的路段呢，在市区部分，这里是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6段，从福国路到中城路有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施工。新北市的三重区重新桥跟重阳大桥的双向在轮流占用汽车道施工当中，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陶喆，让爱再继续。

娃娃金志娟的歌声为我停留。1:25，目前路况消息要来请大家继续留意一下哦。刚才说12点多的时候有一辆机车误闯哦，还没接获排除。这里是在国道3号南下45公里树林之前内线啊，我在内线逆向的一台机车往北在骑，一直都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哦。也请各位夜间开车哦，你的车灯一定要打开。那如果你开到远光灯，记得把它给关掉了。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化学超男子，备份钥匙。

0: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1: 真心在世，因为我不甘你受委屈，真心疼惜你的人，咱为着家己，嘛为着遐个人，勇敢拒绝起脚动手的对待，必要的时阵会当找警察来帮忙。我是曹雅文，甲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走出美丽人生。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32，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新的节目。好，原本呢这个时间是要来跟大家做今夜陪伴点单元哦。不过呢今天哦是咱中秋教师节连假的期间啊，所以说咱的单元哦都会暂停 QK 一下啦。那我们要用这个时间呢也要来跟大家继续的来关心一下有关于这一次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了哦。我们继续来可能半小时就跟大家讲一次才不会让你忘记啦。今天来到9月26号星期六呢是中秋教师连假的第二天，匝道封闭，从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了国一的普盐系统跟国五石碇坪林的南向入口。高神载管制呢在今天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是实施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以及最后就是到待会5点之前全国道暂停收费。好，那除了这个疏导措施之外呢、也是要来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下、讲什么东西呢就是今天呢、9月26号连假第二天呢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其实是有预估的预估什么物件预估今天

的容易拥塞的路段呢、啊？好，我们娓娓道来一下哈。那今天的这个整个车流量呢，可能会来到平日的 1.2 倍左右啦。那高工局呢，他们就有特别的来跟大家点出了一些重点拥塞的路段了哈，包含呢国一的杨梅到头份，王田到园林，以及国三的中和到关西，还有快关到民间。最后是国五的南港系统到头城，以及国十的顶金系统到燕巢系统。好，这里是南向的部分，或者是东行的部分哦。接着是北向跟西行的部分，容易拥塞的重点路段呢，包含了国一的圆山到大华系统，还有国五的宜兰到平林，以及国十的仁武到左营端。那根据这个路况预报图呢，国五的南向啊，南港系统到头城呢，预计凌晨5点就会开始有车潮出现了。所以如果你正在收听广播，你在犹豫说，哎，我到底要不要现在出门呢？还是我稍微睡一下，等一下4、5点阿金下班的时候我再出门呢？哦，我先跟你说，如果你现在还醒着的话呢，精神状况没什么问题，那就现在出门。因为高工局这边预估啦，哦，刚才讲到这个凌晨5点嘛，国道5号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这个南向路段呢，开始出现车潮，从待会5点会一直可能到下午3点才会疏解哦。哦，所以你如果有办法提早在可能现在或待会2、3点就先出发的话呢，应该是可以顺利避开这个车潮啦。啊，不然你真的是5、6点出发，你塞到中午，你可能还在国道5号上面，这个真的是有点痛苦哦。所以大家真的是稍微的安排一下，好，留意一下。那你想说啊，我现在很想睡觉怎么办？那我什么时候出发比较好？如果你是要走国五南向的话呢，你就是下午5点之后再出发。那如果你是要走国五北上的呢，你可以在早上9点前出发就行了哦。啊，这一些小小的 撇步 官方这边公布的消息呢，来让阿金转达给大家啦，希望可以帮得上你的忙，帮得上你在连假时候呢安排一下你的行程啦。那这里有排除的消息，原本我们一直在说在国道3号南下45公里有一台机车逆向往北误闯上来了，已经接获说排除了，没有看到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有任何的路况也记得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哦，0800-000-123。中秋月圆人团圆，吃了月饼，上个月我们就来听一下跟月亮有关的歌，这首你一定听过，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有话没说，听到歌曲来自李佳欢跟卓振声。这几天的中秋教师节连假，不晓得你有没有去跟你的亲戚朋友聚一聚哦。我从上个礼拜日下班回去之后呢，就直接到高雄去，待到了昨天。哇，这几天真的是非常嗨哦，不是跟朋友出去喝酒，就是跟亲戚烤肉，然后每天呢都在过节，都在放假，都在好好的享受跟大家团聚的时光哦。那我自己一直都是秉持着觉得说，哎呀，如果有这个机会呢，你可以跟很久没见的亲戚，跟很久没见的朋友相聚一下，这种机会跟缘分呢，真的是要好好的来把握哦。毕竟物是人非嘛，很多时候意外什么时候发生你也不晓得。虽然这样讲好像有点没有那么的正面，但是总是要把握一下身边的人事物嘛，是不是？像我这次到高雄的亲戚，我上次见到他们已经是一年半之前的事情了。哇，真的是大家都变蛮多的哦，那也发生很多事。短短几天的相聚时光呢，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一年半以来的所有事情呢都跟对方分享哦，但是看到他们还是熟悉的那种模样，然后过着他们喜欢的生活，那当然中间有一些酸甜苦辣嘛，对不对？不过你会觉得啊，那种十几二十年的熟悉感呢，终于又可以在难得的机会、难得的场合里面去体验到、去碰到呢，其实是蛮感动的哦。所以我就真的是觉得说，应该是要规划一下，每年哦都安排去把这些在远处的不同县市的亲戚朋友们呢，稍微安排一下路线哦，一年见个一次。没有很多，但是也不至于说完全没有音讯哦。啊，那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我自己是觉得这样啦。但当然有些人的亲戚你见到他，他就会开始跟你讲一些可能比较尖酸刻薄的话，问你要结婚了没啊，问你小孩生了没啊，什么时候要干嘛，新

薪水月薪多少啊？那有没有要升职啊之类的？啊，如果你的亲戚是这个样子的话呢，刚才我前面那两分钟的感人肺腑的话，你就当作没听到。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每一次的周末哈，或者说放假时候啊，听到我的声音，听到情况，就可以有好心情来过自己喜欢的日子啦。一点五十分，任何路况消息麻烦你了，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听到是江志峰的歌声，梦月想你那一暝。晚上烤肉赏月的时候，有没有看着看着想起了谁呢？哦，还是你的视力很好，你发现哎呀，这个月亮上面怎么没有嫦娥跟月兔呢？如果你是睹物思人，越烤肉越心酸的话呢，那也没关系，好，打开情广，让我们陪你度过这个孤单寂寞的夜晚呐、啊。那当然还是希望大家逢年过节呢，还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哈。时间来到1:55，目前呢在台北市有因为活动的关系进行管制。目前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另外也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整个也都在封闭管制当中哦。麻烦北市的朋友们呢先帮我们改道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3。来到今天节目第一个小时的尾声，在2点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纸鸢跟杨蜜人，拉龟好胖。我们在歌曲过后2点这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凌晨两点钟，夜晚开车想起了你，
1: 也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0: 大家好，我们是 Urban 猫 Urban Cat，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新广东广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欢迎位置全台最新路况消息。那目前是没有新的消息传进来，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在台北市的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双向全线是不能走的。另外凯道上面呢，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全线车道也在管制当中，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也正在管制，请大家先行避开。另外施工路段，这里要提醒各位，在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的双向在进行施工后轮流占用的汽车道，还有重新桥跟重阳大桥呢也是一样的情形，是轮流占用汽车道的施工，那现场车辆都是维持通行。还有在台北市区的中山北路六段，从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的车道施工。好，那这里要来提醒各位，今天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从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了国一的浦沿系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以及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会实施高程载管制。最后就是到待会5点之前，会有全国道的暂停收费时段，请大家多多利用。以上是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关注您行车平安，中秋节快乐。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 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听到来自 Ozzy The Grand Gummy B 合作的 Final Final Final， 时间是2:09。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秦广呢？目前从路网图来看是。

没有看到有特别拥塞的路段哦，表示现在这个时间点你想要趁着没什么车流量开车上路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哦 ，nice， 然后这个选择呢非常棒，而且大概五点之前的国道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呢，哦，就是免收费时段啊，你也可以趁着这个时候呢来省点过路费啦。好，那每次呢到连假，我们除了在讲这些可能哪里易拥塞之外呢，我们其实都还是会呼吁大家多多的搭乘公共运输哦。好，因为目前呢依照预售的情形，在西部东部的国道客运呢都还有超过 50% 以上的空位哦。而且这个比例呢算出来确实是有点多啦，像是西部呢还有 68% 左右是空着的。东部客运呢，国道客运呢有 81% 的空位，表示呢真的善用大众交通工具的人呢没有到想象中那么多啦，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出远门的话呢，稍微的安排一下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是一件蛮好的事情齁。而且在一些那个匝道管制上呢，他们也都会让这个大型车哦客运呢去先行，有他们的专用道，就是为了呢要来让大家呢可以分散车流，分散这个整个道路拥挤的状况哦，不要让那么多人呢开着自家的车子哦，就可以呢让大家塞在国道上面的情形呢稍微缓解一点啦。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的有安排外出行程，那你不一定真的要自己开车才能到的话哦，考虑一下好不好，考虑一下大众交通工具，客运呢是你的好选择。好，那一样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您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0000-123。现在首歌蔡依林DIY。

Desperado 来自蕾哈娜的歌曲，2:18。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哦。连假第二天的凌晨，非常和平，非常好啊！大家请继续保持下去，就这样子度过四天平安的夜晚哦。那除了连假玩的开心之外呢，我其实比较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哦，就是台风啦。舒利基台风，它正在外海那一边呢，朝着台湾这边逼近哦。那气象署这边的一个预测路径呢，是说在这两天啊，外围环流会影响，所以六日下雨的情形好像蛮高的哦。不过好消息是，它不会直接扑向台湾呐。他大概在今天的晚上8点呢，就会直接来个超级大转弯和甩尾往那个日本的方向去了，所以对台湾的影响呢，并没有到非常的直接哦。而目前它的强度呢，也是轻度而已。不过也还是要提醒啊，因为毕竟就刚好恰逢连假嘛，大家在这几天呢，可能都会烤肉烤到不行，烤到爆，4天连假烤4天肉的有没有？举手让我知道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这两天可能就要真的注意。

底下你烤肉的地方可能要准备一下一些雨备，下雨的措施该怎么办呢？如果真的是落后，你要怎么处理？或者是你要往山上跑的话呢，你的一些雨具啊，还有那些道路的安全那个地方目前的状况会不会有发生土石崩落的危险什么的你都必须要好好的查清楚咯。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安心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来照顾一下自己跟你家人你的朋友们的一些人身安全啊出去玩还是要顾好自己的生命安全嘛你说是不是下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林怡元的 Linda

流氓阿德的歌，看看这个世界。2点27，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耳边来听到尹又廷的《英雄》。外送小

走进超市，想想今晚要煮的菜，一二三四五，饭得煮个五碗。打给我妈，问她到底该要买啥，她说帮你买了卤肉饭和一碗竹笋汤。眼前开始浮现同学老师们的画面，我很常不讲话，静静待在我的座位，我在想这时候有坏人。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层在管制。
2: 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层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头山最无你的经验，你的香。
4: 大家好，我是黄新浩，中秋给你浪团圆。那是啉烧酒吼，唔通啉到醉茫茫，遐唔那伤身体。啉酒开车吼，佫足危险的，一定要做好一个安全的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婚游素海，他是黄泽祥。这几天放假，你有去婚游素海不？你有没有从南玩到北，从西玩到东，从海边玩到山上啊？四天连假确实可以安排非常多行程哦。不过也还是要稍微的规划一下交通的部分啊。像我上个礼拜日下班回去，应该下班然后就下高雄，昨天再回来，这来回的车票呢，我也是早在一个月前可以买的时候就赶快买了齁、啊、但我后来发现我有点太小题大做了一点齁，因为我仔细想想、我下去的时间跟上来的时间呢跟大家直接完全的错开齁。我的放假时间大家还在上班，然后大家连假的时候我在上班，根本不会撞到。这样想起来也算是好事啊。啊，但如果你的日常生活作息跟你的工作呢跟一般普罗大众差不多的话，那你真的就要好好的呢来规划你的行程，来避开那些尖峰时段尖峰路段，那可以的话呢也是多多利用一下大众交通工具哦。中秋月圆人团圆，除了吃月饼烤肉之外也要赏月哦。中央气象署呢他们有公布赏月指数，那其中呢以桃竹苗跟中部呢是最棒的地方哦。整体而言呢，你桃竹苗跟中部地区啊什么地方啊都有机会去赏月哦。那气象署也表示呢，九月底之前全台各地基本上都是多云到晴，午后的山区会有零星的降雨哦。那十月一日的东北季风会开始增强，气温会开始降下来，所以再过几天呢，哎呦，这个气温骤降的感觉就会越来越明显了，大家的那种长袖啊衣服啊都要开始准备出来咯。

真的边烤肉边跟亲戚聊天，然后看着天上的明月呢，别有一番风味啊。这个就是每年中秋节的一个习俗带来的那种节庆氛围，我真的是蛮喜欢的。

来自831刀剑如梦2.0，时间来到2:47，我们来关心路况消息。好消息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哦，那继续来提醒各位，台北市这边因为活动的关系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双向全线不能走，另外凯道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也是双向全线管制当中，另外在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目前也是管制的情形。再来提醒各位，施工后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重新桥跟重阳大桥这边呢，这三座桥上面呢都有在进行轮流占用汽车道的施工，也请各位帮我们注意一下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000-123。今天是连假第二天哦，那高工局、公路局他们这边呢，都有在点出几个拥塞路段哦，比较容易塞的地方。那包含呢，今天还有像是台二线关渡到淡水路段、台三线的大溪路段，以及台21线的日月潭周边路段，还有台九线的南澳礁溪路段呢，都会有明显的车潮哦。还有包含呢，像台64、台65、台74跟台86线这几条衔接高速公路的路段呢，也是很容易会有拥塞情形的。好，再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哈。可以的话，看你是要很早很早出门，还是说就干脆可能下午5点过后再出门哦，可以避开尖峰时段啦。下一首歌，一起来听到 Tank 的《三国恋》。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不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不过吃饱不能够宅在家，减食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又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随时随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陪你度过这四天的中秋教师节连假。时间来到2:55，到了今天今夜谈心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哦。三点前我们来听到的歌曲，送给大家，这是林俊杰的《曹操》。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我们等等继续第三个小时今夜谈心喽。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快乐的时间再走慢一点，
1: 夜晚的美丽让景广陪您一起享受。我是秘密客，
0: 我是木偶，
1: 我们是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消息传进来哈，那一样几个管制跟施工的路段来提醒各位。首先是台北市区的这座管制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双向全线车道管制当中，另外凯道上面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全线也正在管制，还有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也是不能走的情形。另外提醒各位施工路段呢，这里在台北市区的中山北路六段从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的单向车道进行施工，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跟中山桥这里呢都在轮流的占用汽车道来施工当中哦。这里现场车辆都是维持通行的，也请大家帮忙注意安全。最后是今天9月26号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哦，来到连假第二天，遭到封闭的部分呢是在待会儿5点到中午12点封闭了国一的浦沿系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在今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地方是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还有在待会5点之前这2个小时的时间呢，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也可以请大家来多多利用了。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7，祝您行车平安，中秋节快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很久没看到爸爸妈妈，可以 call 一下，打一通电话跟他们开讲，相信他们一定会很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候也要回去家里面跟爸爸妈妈团圆哦。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1994年，张震岳不期而遇。这几天的连续假期，有没有希望可以跟谁不期而遇呢？或者是有没有机会在路上见到许久未见的朋友呢？时间来到凌晨的3:09，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连线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非常感谢您的一直收听哦。那如果你正在听的话呢，表示你应该是在路上啦。目前从路网图来看是没有显现哪个地方是拥塞的哦。现在的车流量呢，应该算是相对少的。如果你想要趁现在来加速前往目的地的这个车程的话呢，好，绝对是没问题的哦。那整个到五点之前呢，都会是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啊，所以如果你的精神状况待就不好，你也可以趁着这最后两个小时边急的时间哦，来开一下高速公路啊。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然后那大家也

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有我们这边没有收到的消息，但是你刚才可能有路过，任何的状况呢，你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来回报警广哦。那我们这边整理好之后呢，就在空中继续跟大家来更新啦。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曹猛，无缘来这会。

真正是有缘吼，就出来佚佗一下，出来食一下饭诶，看一下月亮呢，行一下白吼，刚好也是符合这个中秋节会做的事情嘛。时间来到了3:15，不晓得有没有这几天在北部的朋友哦，台北市立动物园呢，在昨天的时候表示啊，恰逢这个中秋节哈，那他们里面的照养团队呢，提供了大猫熊月兔造型的气味丰富化玩具哦。那随着天气转凉呢，户外活动场也完成整备了。连假期间，如果气温的条件是合适的话呢，大家是有机会看见大猫熊呢在户外探索的哦。所以如果说你刚好人有在北部，哎，不晓得要去哪边玩，安排一下动物园，说不定可以看到一些难能可贵的画面哦。那一样有任何的消息，再麻烦你更新更正补充，都继续拨打0800-0001-23 0000-0003。怕胖团的歌，越胖越光。

来自江的无名氏，来一幅万花筒。生活生命就像万花筒一样多彩多姿，那么的多变哦，每一个阶段遇到的人事物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真的又回到了很常讲那句话哦，好好珍惜身边的人事物，如果有像这样逢年过节可以相聚的时光，就好好的把握了。昨天除了大家在忙着烤肉、忙着吃月饼、赏月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大家是为之疯狂的，就是对发票。你对发票了没？七八月发票开奖了哦。哦，那我这一个应该说我这一期呢，哦，总算不是被抛弃的，哦，我已经不晓得多久没有中发票的这个奖金了，哦，终于有了几百块钱，有点小小的感动哦。但是后来想一想，觉得如果说可能一年六次的这种对发票的机会，我可能只有个一次有，那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偏财运哎。哇，我是那种在真的是过农历年的时候呢，然后去刮刮乐哦，我刮多少会直接赔多少那一种，所以我到后来都很节制，别人找我去刮我说。我最多500哈，不超过，然后果不其然，那500就是打水漂了哈，丢到水沟里的感觉了。3:27，这里有最新路况提醒大家，台十四甲线这一边雾社大雨林哈，说车多啊，停车场满场了，大家不要再往上了哦，从上个礼拜开始，这边就一直在满场。那时候甚至也不是廉价，那现在廉价了，整个停车场满出来，车子多到不行，也不是一件很意外的事哦。所以大家台十四甲线这边不要再上去了，拜托姐嘞。有的狂暴情况了，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 Ronan Kenton 的 I Hope You Dance。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南来北往的车较多，为着避免塞车，坐高铁、火车甲客运，也是行省道甲快速公路，拢是上好的选择。祝大家假期快乐，万事顺心。
1: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2: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3: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台客电力公司主持人柯大宝。不管我们开车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收听跟我们最亲的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我们就把收听的方式报给你知，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的五好地区 FM106.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还有好听的音乐伴你随行。

时间是凌晨的3:33，您正在收听的是情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左右了，我是主持人阿金。最后的这段节目时光呢，吼，也要来提醒一下，刚刚传来的消息啊，台14甲线雾社大余岭这边呢，也就是五岭啊，五岭停车场摸出来啊，顶礼拜嘛是摸出来，然后这礼拜继续摸出来。大家不要再往五岭这边去了，拜托的嘞，全部都满了，车子也很多了。那上个礼拜呢，是多到有人开始在现场乱停车，各种的违规停车，结果呢，警方呢不得不加派警力去那边来劝导开单呐、啊。所以大家真的是不要再往五岭这边上去了，可以有很多地方去啦，就是不要再往这边去了。你上去这边你也找不到地方停车了，拜托了。好，接着是在新北市新店区，这里是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端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线车道呢有脚踏车哦。我不晓得这台脚踏车现在有没有安全的下去平面了，我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哦，新北市新店区的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端入口往台北方向的外线有一辆脚踏车。那这里要继续

又提醒一下台北市区的活动管制啦。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以及凯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这里的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另外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呢，也正在封闭当中，请大家先行改道。热闹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000-123。现在距离免收费时段结束还有一个半小时左右，你要赶快利用这段时间来开车上路的话呢，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就出发了，这首歌曲品冠的现在就出发送给各位。

没错，有些事现在不做以后就都不会做了。来自品冠的歌曲现在就出发。所以啦，你心中脑中有什么计划，什么蓝图，明明可以今年做的，你想要说啊没关系啦，等我准备好再来，准备好再来，有没有可能就这样子一年拖过一年，到最后你真的想去做的时候已经成本有点高了呢？ 所以当你觉得你已经准备好了那个当下呢，就去吧， 放手去做。

做。但是你现在放手去做的选项里面呢，绝对没有开车前往武岭哦。哦，现在的武岭呢满了，停车场满了，车子也很多，麻烦大家不要再去武岭了，拜托姐嘞。

先是听到了换脸小熊，一千次也不够的想念，那当然呢距离就要拉近一点嘛。刚才听到的是陈华，不想跟你保持距离。 时间是3点49分整， 在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段入口往台北方向的外线有一辆脚踏车，那不晓得这辆脚踏车现在跑去什么地方了，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 还有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以及中山桥这三座桥呢，双向都有进行施工，轮流占用了现场的汽车道。那整个车辆都是维持通行的，也是麻烦各位，如果你要走到这三座桥会经过的话呢，注意一下现场的施工情形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报警，逛 08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曲， 他们的团名很有趣，叫做"哎，你这周要干嘛？"来自他们的歌《瓦里嘞》。

听到歌曲来自新虫啊，好意的下班，大家应该都是下班然后在享受廉价时光了对吧？那谁在上班呢？哦，就是你现在听到声音就是我了。还有待会我们尽管的每一个时段同事呢，我们都会在空中继续履行我们的职责，陪你度过这四天的连续假期哦。来到今天节目的这首歌曲了，听到来自蔡明佑的<笑> 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歌曲过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DJ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0: 清晨四点钟，再等一下就天亮咯。
1: 如果要开车出门，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
0: 也要保持清醒，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2: 大家好，我们是
3: 老王乐队，
2: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的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刚才。

在接到的最新路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甲系统路段内线车道，这里有大轮胎皮掉落哈，请大家留意一下，国一北上五甲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再来是台十四甲线的五岭停车场这边满场了，现场车子非常多，请大家不要再往这边挤上去了。另外稍早呢，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段入口往台北方向的外线车道有脚踏车，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回报，不晓得脚踏车还在不在哦，也请大家帮我们留意。台北市区有活动的交管，凯达格兰大道的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双向全线车道，以及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双向，这里都是不能走的。另外也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的这个路段。以上看阿金会总播报0800-0000-1239，关注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0: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1: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0: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啦、啊。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1: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1: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四点到七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了 ,Let's go!

朋友大家嗨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哦。那接下来在今天这个中秋节的隔一天呢，就由六六继续在空中接棒啊，陪伴你。那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一起收听全国网哦，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地区呢 FM101.3 还有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啊，也可以下载下来收听节目，还有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的脸书粉丝专页跟 Instagram 呢，都等着你追踪起来。

昨天是中秋节哦，那六六也是仅代表月光一族啦，来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了，月薪加倍，月月发财，月进斗金，月月有余哦，还可以住月宫级的别墅，吃钻石级的月饼，再来一张金卡级的月票，提供你无限期的透支。诶，没有啦，开玩笑的哦。这其实就是网络上的一个祝福大家的小小的话语，好，祝福一下大家语录啦。就六六刚刚查了一下，觉得比较有趣，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今天是中秋节的隔一天，9月26号。那现在时间来到4:09，来听到一首日文歌，开启今天的好心情哦。其实六六会觉得在中秋节这一天可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因为 Misha 的歌声呢，它其实比较抒情舒服一点。那听到这首歌曲的歌名的时候，六六就想到在这个节日，适合团圆的节日，好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来自米西亚 Misha 的歌声，你是一切。希望这首歌也可以送给所有对你来说是你一切的那个人。

来自米西亚的歌声，你是一切 Everything 这首歌曲2001年发行的单曲。4:17，来提醒到你最新的道路状况哦。首先在国道三号南下大山出口匝道里面呢，有一辆小货车自撞出口的这个街平面的分隔岛，然后呢同样是有这个掉落物的情形持续在我们的国道一号上面，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呢，这边有大轮胎皮掉落在路中间，所以一样是提醒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闪避了。那目前台14甲的五岭停车场这边的现场是已经蛮长了，感觉大家要趁着这个中秋节的时间来欣赏一下我们的月亮月圆，然后还有这个日出的部分。但是呢这边五岭停车场已经蛮长了，所以请这个如果要前往的驾驶朋友们呢，我们先换个地方来欣赏这个晚上的夜景跟明天早上的日出啊。在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啊，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这边有脚踏车停放，所以是比较早以前的消息了，不过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一样是请听众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了。再来看到市区的管制，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呢，重庆南路往怀宁街这一整路全线的车道都是有交通管制的哦，因为我们的国庆大会的主视觉的架设是时间的话是从12点就已经开始了，到目前为止的话应该也都还是在持续的管制当中。还有扩大管制的范围呢，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一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那同样是因为国庆大会的这个现场的搭建以及拆除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也都是有交通管制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先行改道。

时间4:20，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了。今天六六要带大家复习的作品呢，其实是很推荐大家在连假的时候可以欣赏一下，因为他现在也因为这个连假的这个假期呢，排行榜目前还是名列前茅的，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网路剧《监所男子求生记》，这个华语非常少见的主题，它是以监所管理员的职人生活为主题，然后非常荒谬的一部喜剧，很推荐给大家在假期的时候娱乐一下。其实它内容的话是在讲述一群高压的监狱体系，还有荒诞的一个职场求生存的基层的管理员们呢，他们如何在比犯人更像坐牢的社畜日常里面，在这种体制高墙还有人性挣扎之间找到

自己解嘲跟救赎的勇气，传达出即使你在一个很高压的环境里面，也希望你可以用一种乐观的态度摆脱束缚，勇敢求生的反骨精神，很有趣的一个作品，推荐给大家哦。那它其实有一个主题曲跟片尾曲是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就先来听听男子监所男子求生记的主题曲，来自韦礼安的歌声，一个非常有活力的歌曲哦。不开心就跳起来哦，非常适合在连假的时候一起放给大家听。

维里安跟艾米丽共同合唱的歌曲《不开心就跳起来》，这首歌作为整部剧灵魂的主旋律啊，有没有感受到那种很开心很活泼的那种喜剧的氛围呢？就是他把嘻哈 rap 跟轻快的旋律结合，完美的诠释我们这个监所管理员们他们在面对高压还有繁重并且非常荒谬的社畜日常的时候呢，决定要抛开压抑跟束缚的感觉，用一种比较自嘲跟乐观的态度跳起来，突破困局的这种荒谬的求生哲学。时间4:24。其实呢，除了这个我们非常富有喜剧的风格的这个作品之外呢，就是监所男子求生记它喜剧的成分很高之外呢，我觉得还有很多部分是让人非常感动的。比方说像是在第11集的时候，有一个中秋团圆的计划，这是讲述说主角们他们为了要协助癌末受刑人吉娃娃，吉娃娃是里面的一个角色，主角的成分比较多，对，他是在里面的一位受刑人，然后完成了他想要见儿子最后一面的心愿，选择在中秋恳亲日当天呢，发起一场温馨又荒谬的离间计划。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六六看到这段的时候蛮感动的，因为他虽然身为受刑人，但还是想要跟最亲爱的家人见到一面。那个时候这种中秋节团圆相聚的精神就给观众朋友还有六六蛮多的感动跟共鸣，所以也推荐大家可以在这个假

题的时候，哎，看一下这个作品。这个作品它除了是这个很幽默的喜剧之外呢，它的笑点其实很密集，然后节奏也比较轻快一点。全剧总共是12集，不多啦，所以在这个假期也可以没有压力的一口气追完，放松一下身心哦。加上它这个主题曲非常的活泼轻快，但是在片尾曲部分呢，就一改了这个原本刚刚主题曲比较有活力的风格。听到来自柏林的一块小蛋糕，是我们的这个监所男子求生记的片尾曲，一起来听听看。

眼，让我想起个寂寞关系什么问题，一定会找到方法。

听到来自柏林的歌声《一块小蛋糕》啊，这首歌曲虽然说，也是一个比较，有活力的感觉呢，但是相较于刚刚那个活泼的氛围，主题曲活泼的氛围，它的声线稍微再沉稳细腻一点，也描绘了主角群在经历高压的这种监狱情务，还有复杂的人情纠葛之后，内心深处很疲惫的一种感觉，以及自我释怀的情绪，传达出就算是遭遇了重重

0: 的挫折，也可以把苦难视为一块小蛋糕 a piece of cake， 并且勇敢的迈向下一个阶段的成长韧性。接下来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生活进化史。
1: 拆掉礼物包装，让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

时间4:33，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4:00到7:00，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提供你一个好消息啊，让你知道了，国道三号南下，刚刚说在大山出口匝道里面，小货车自撞出口接平面的分隔岛这边呢，就像路况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的，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但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内侧车道的大轮胎皮啊，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这边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了。五岭停车场，台14甲的五岭停车场同样也是车多满场的状况，目前这边呢还是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也请大家先不要上五岭了。市区的部分，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这边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脚踏车停放的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是要小心闪避了。时间4:34，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生活进化史的单元。在今天生活进化史要跟大家聊一聊中秋节哦，尤其是像中秋节有很多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或者是习惯的一些必经的手续行为吗？就是比方说我们要吃柚子啊，吃月饼，可是为什么我们要吃这些东西啊？或者是为什么会有烤肉这件事情会在中秋节发生呢？今天六六要带大家来一探究竟了。在这之前，先听到一首歌曲，非常代表中秋节的一个歌曲哦，邓丽君的歌声，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这首歌曲了吧，时间4:39。

刚刚有跟大家提到，为什么我们要吃月饼？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柚子呢？月饼的话，是因为月饼呢，它的形状大部分都是圆圆的嘛，对不对？现在在最近六六在很多的社群上面也都看到有越来越多可爱的月饼立体的形状出现了。那月饼呢，它其实就是象征大团圆。传统在中秋夜呢，家人会分食月饼，代表一家人团聚，团团圆圆，也就是图个好彩头啦。那柚子的话呢，柚子的柚跟保佑的佑是谐音，所以呢也就有神明庇佑啊，然后吉祥如意的好彩头这样子的一个寓意。剥下来的柚子皮呢，其实它也可以有这个驱虫开运的效果，所以其实大家会在中秋节吃月饼吃柚子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因。那至于中秋节为什么又要烤肉嘞？感觉好像跟这个我们的这些习俗好像很难做一个联想，对不对？这种传统的习俗，但其实呢，它是在1970年到1980年代逐渐演变出来的一个全民的活动哦。它结合了户外休闲的一个风气，还有呢，我们那个时候有这个烤炉的产业转型啊，以及一些商业的行销手法，所以呢，开始

家家户户都可能开始烤肉，然后有一个这样子团圆的一个目的吧。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烤肉这个活动也是为了炒热气氛，然后大家可以聚在一起，透过这个烤肉的过程可以了解

是举办萤火晚会的时候就会结合这个烤肉的习惯了。那烤肉一开始是户外休闲的一种娱乐节目啦，但是到1980年代开始呢，新竹地区是我们制造这个台湾的烤炉的这个重要的制造重镇。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外销的订单比较不顺一点，然后厂商就比较让希望国内的这个产业会比较市场会比较蓬勃一点嘛，所以呢就有大量低价的烤炉跟烤肉的器材进入一些市场让大家看到。所以呢我们就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个广告词，就是一家烤肉万家香，没有错，就是因为我们的酱油品牌呢开启了这个风潮。但事实上烤肉的风气它萌芽的更早，不过是因为后来这个酱油的广告跟卖场的一些联合促销啊，强化了烤肉跟香气还有团圆这之间的连结，让烤肉在中秋节这样子一个很适合团圆的节日假日呢，就刚好有这个时间嘛，因为我们也放假，所以就会有这个时间好好的大家一起坐下来，透过烤肉这样子活动交流彼此的感情，所以呢也让烤肉变成家喻户晓的全民运动了。那随着台湾工业化的发展，很多离乡背景的一些劳工或者是亲朋好友需要一些纾解压力的管道跟维系感情的方式嘛，所以烤肉因为我们需要分工合作啊，然后生火等等的，就是等待的时间也很适合聊天，所以就很适合在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聊天，然后谈天说地，就非常符合我们中秋这个团圆的意象啊。中秋月圆的时候，不管是月亮一起赏月也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哈。听到一首歌曲，来自简美雀的歌声《中秋月圆时》。

汪中毅的歌声烤肉夯吧，有去烤肉的举个手，一般我们中秋节不是烤完肉呢，可能合家大家都会开开心心，可能一起放个烟火或者是玩一下仙女棒，非常浪漫的一个收尾，有没有？时间4:53，什么5:66想下班了吗？没有，4:53，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刚刚说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在路中间，我们的单位相关单位回复是说没有看见的哦，所以一样是我们听众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呢，就可以放心通行了。刚刚有说到在中秋节烤肉其实也是慢慢的逐渐盛行嘛，但其实呢近年来很多朋友都有发现说，在中秋节以前是中秋节还没到的时候，每家每户都很早就会开始飘出这烤肉的香味嘛，走在路上都会觉得啊肚子好饿哦。但是呢尤其是15-20年前嘛，这样子场景非常容易看见。但现在中秋节前多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或者是像中秋节当周，都很少会，因为烤肉的人少了蛮多的啦，跟记忆中那种中秋节大家都在烤肉啊，然后放鞭炮的样子好像不太一样了。然后就有很多网友在网络上留言分析这个原因啊，包括物价的上涨哦，现在食材都蛮贵的嘛，而且回家买材料回家烤的这个成本跟金额呢，我好像去吃烤肉吃到饱会比这个去外面吃还要贵，而且要备料啊跟准备一些器材什么的，然后事后还要清洁清洗，其实会花很多的时间哦，感觉好像去餐厅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现在也有很多地方是住在大楼是没有办法烤肉的齁，所以有的时候地点也是一个限制的原因之一了。而且逢年过节，就是我们到这种节日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涨价，然后现在更推广是说环保嘛，我们烤肉就常常会有这种竹串啊什么东西的，所以其实清洁上来说对于环境也是有一定的压力在，所以其实很多大部分的人呢在近年来烤肉的趋势好像有比较少一点点，但也有人认为说是因为今年中秋连假有4天啦，假期比较长，所以烤肉的聚会我好像也可以改成出门走一走，出门溜溜，来去其他地方散散心，对不对？不知道你今年是不是有烤肉呢，还是也安排要出门散散心了？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柚子的烤肉串，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迎接5点的整点对时咯。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14甲五岭停车场的地方，目前这边还是车多满场的情况，所以请听众朋友如果要看夜景欣赏日出的话，请更改您的行程。新北市在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脚踏车的停放的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同样国道5号在南下石碇入口的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的状况。国道5号南下在 4.6 公里到 5.7 公里之间过石碇路间呢，这边通行大客车也是已经开启了。提醒您市区的管制以及道路施工，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因为国庆大会的视觉架设呢有交通管制。好，那同样是台北市，因为国庆大会的这个搭建以及拆除的工程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一路到这个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的车道也都是有交通管制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持续性的市区施工，台北市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车道进行施工，时间预计是早上6点排除。新北市重新桥重阳大桥的双向这边轮流占用汽车车道进行施工哦，那是可以通行的，那但是还要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帮忙多多留意现场的状况，施工时间一路会到早上6点。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双向也是有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的情况，同样也是6点预计排除，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幻蓝小熊。
1: 中秋节吃烤肉最对味，不过提醒你，在室内烤肉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通，或是尽量到空旷处烤肉，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哦。最后祝大家
2: 中秋节快乐！

时间5: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那接下来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的时间，今天是9月26号中秋节的隔一天，也就是我们中秋连假，中秋节跟教师节连假的第二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安排去哪里走一走呢？这几天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呢？在这个小时里面会告诉你，没有错，接下来要迎接到我们的是周末晨报以及出门六六的单元，这个小时里面会告诉你今天一整天的天气状况怎么样，还有什么地方在东部南部是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趁着这个假期的好天气啊。在跟大家分享今天的天气之前，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赖慧茹的歌声《看着光的日子》。

赖慧如2026年今年4月发行收录在《看着光的日子》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看着光的日子》。时间5:10，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这个第二个小时第一个单元周末晨报，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天气状况以及精选新闻。那首先呢，我们今天9月26号的天气是什么样子呢？各个地方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啦，但是午后山区的部分要特别留意了，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白天也是偏热的，高温会差不多在31到34度左右。西半部的内陆地区呢，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啊。中南部会有这个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的几率吼。尤其是在中午前后会有这个紫外线比较强的状况，所以大家出门千万要做好防晒了，不管是物理性的防晒或者是补充水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在夜晚跟清晨的时候会比较凉一点点，所以记得如果在夜晚或清晨要出门的话，可以带一件比较颜色比较鲜艳

一点或者是比较显眼的这个小薄外套。北部跟宜兰花莲的这个低温差不多会在23-24度，那其他地区呢是25-27度左右，在夜晚跟清晨的时候。离岛的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6-30度，金门是晴时多云，25-32度，稍微比较热一点点。那马祖的天气呢，也是晴时多云，在25-30度左右。那今天的清晨啊，在彰化还有一路到台南的地区呢，容易会有局部的有雾的情况，或者是低云的情况，会影响我们的能见度哦。所以提醒听众朋友，如果现在在开车或者是准备要出门的话呢，记得是要把您的这个前方的视线是要留意啊，打起精神来看一下前方的车辆，就是我们车距的部分呢，还有我们前方的这道路状况是怎么样的，要特别特别的留意了哈。毕竟路况的部分，大家打起精神来才是最重要的，这安全嘛。听到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带大家了解到我们的这个一周的天气状况哈。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佩珍的歌声。今天的天气怎么这么热啊？

听到是余佩真的歌声，今天的天气那也这么热哈。刚刚有提到了，我们部分的地区有高温的警报会出现啊，尤其是中午前后，在台南是有橙色灯号的高温警报哦，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会有可能出现了。那特别请听众朋友们多多留意，还有南投县跟屏东县也会是黄色的灯号，气温达到了36度以上。再请大家如果是要出门在外的话，务必是要多多的可能是善用一些冰块的方式，或者是让我们身体可以比较降温一点，避免热伤害。

时间5:17，持续提醒到你，这个市区的道路施工，台北市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中城路这边封闭了单向的车道进行施工哦，预计早上6点结束。新北市三重区重新桥以及重阳大桥的双向轮流占用汽车道会进行施工啊，那车辆还是可以通行的，好，再请大家帮忙配合现场的这个施工的状况。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双向轮流占用汽车车道，那也是有施工的情况，预计早上6点排除。目前最新的路况消息是没有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现在出门在外的话，务必打起精神啊！如果你还跟六六一样在上班，我们也是要加油，多多加油，也只有加油了。毕竟中秋连假应该大家可能大部分都在准备要休息的路上了吧，也可以趁着这个连假的时候好好的休息一下。

在您了解完这个今天一整天的天气状况之后呢，刚刚有说要跟大家提醒到一周的天气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周天气的概况呢。从26号也就是今天到30号，大部分的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从10月1号东北季风会开始慢慢变强哦。那2号开始呢，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的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发生，那其他的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5号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局部短暂的有点下雨阵雨的方式。那26号晚上到27号呢，我们东半部的沿海包含兰屿绿岛还有恒春半岛有可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请大家如果靠近海边的话要特别注意了。26号的清晨，彰化刚刚有提醒大家嘛，彰化一路到台南都会有局部雾或者是低云的状况呢，会影响能见度了，所以请大家行车的时候特别注意安全。时间5:20，带大家来看到今天的精选新闻。首先，台铁地下，南铁的地下化暖身活动，在昨天的中秋夜哦，国定古迹台南车站举办了月光驿站悦享时刻的活动，这个整点的快闪音乐会啊，由台南市交响乐团铜管五重奏现场演奏《月亮代表我的心》，刚刚有听到这首歌曲，还有很多很多经典的曲目。那透过了音乐的串联，古迹还有台南铁路地下化后的这个现代化新站啊，作为城市交通转型，增添了一些人文的气息。那澎湖平日国旅补助热络的状况呢，是观光署推出了平日国旅补助的政策。那澎湖县因为离岛额外加码与百家旅宿业者的响应，首拨2500万补助款，在不到一个月。

月内使用额度突破了80%，成为全台首例哦。那澎湖县政府也积极的向中央争取第二波补助当中。桃园畜牧场爆发 H5N1 禽流感，桃园市大园区的一个畜牧场呢，因为确诊了 H5N1 高病原性禽流感，作为当地8年以来的首例。那农业局也接获通报之后，有火速的完成管制以及厂区清消，并且扑杀销毁了厂内2500只珍珠鸡。那后续呢，将会针对周边的养禽场展开调查以及监测。目前家禽产销是没有受到影响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花莲廉价交通疏导以及铁路的人潮哦，因应廉价车潮，新城警分局呢针对太鲁阁、苏花路廊以及七星潭等等的重点路段有派员机动的巡逻。那台铁花莲站呢也预估收假日下午呢，就是迎来了这个昨天的下午迎来了搭乘最高峰。收假日的下午迎来搭乘的最高峰，所以也呼吁民众呢可以多多利用这个自动贩售机分流来排队一下，来分流这个排队的人潮哈。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我们自动贩售机，如果你要搭乘这个我们的台铁的话。特别提醒大家，廉价就医分流以及轻急症中心啊，卫福部提醒大家哦，廉价期间如果你有轻微不适或者是感冒呢，可以先利用诊所或者是六都有提供13处假日以及周日以及国定假日轻急症中心就医的这个地方，可以让你去就医哦，避免挤塞大医院的急诊，落实了医疗能量分流的状况。那微软也发布了全新的 Copilot 应用，那微软宣布说要升级 Microsoft 的 Copilot， 推出整合工作入口 Home 以及能用自然语言开发工具的 Code， 还有呢可以自主执行任务的 Autopilot 三大核心的功能，并且将这个 Office 工具直接整并到我们的这个界面当中，可以提升跨平台协作的效率。那以上是今天的精选新闻。

首歌曲过后回来，带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健康布告栏。江美琪，你那边是晴天。

张美琪，你那边是晴天，你那边哎，不知道听众朋友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也是晴天呢？外面目前天还没亮哈，那不知道看不看得到星星呢？时间5:28。现在还没有这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进来齁，所以代表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但还是要持续提醒你市区的这个道路施工啊。在台北市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这边封闭单向车道施工，新北市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哦，轮流占用了汽车道进行施工的工程。那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双向呢，也是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当中哦。台北市的部分，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我们这边的现场架设有进行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都是有交通管制的，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同样也是有交通管制，再请大家先行改道咯。中秋连假因为车子比较多，好，所以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如果你有预计要去哪里走一走逛一逛出去玩的话呢，务必是要多留一点通勤的缓冲时间，这样才不会耽搁到你宝贵的行程。接下来要提醒到大家一些健康相关的事项了，来到我们的健康布告栏来看一看齁。首先急诊的人数有增加，每逢中秋节的前后，其实急诊的就诊量呢就会比平常增加2-3成左右，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的急性肠胃炎还有呼吸道感染，像是可能流感啊、新冠肺炎等等的哦。那近一周呢，全国腹泻门诊的急诊就诊呢高达了12.6万的人次，那是近5年来最高峰的时期，尤其是近4周呢，更是接获了70起的腹泻群聚的这种通报。检验出病原体当中，会主要是以诺罗病毒占绝大多数，有25起都是因为诺罗病毒。那另外，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沙门氏杆菌，也都是大部分人会出现腹泻的原因。那最典型的案例呢，很多民众朋友会因为使用同一只夹子夹取这个生熟食啊，并且吃下可能没有烤熟的猪肉，导致高烧，还有严重的水泻、呕吐跟肌肉酸痛等等的，所以会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哦。那这边也要提醒大家的，生食跟熟食的这个食用的夹子啊，请不要同时使用哦，就是你烤肉的时候不能使用同一套的器具。夹子、砧板跟刀具呢，都要分生食处理跟熟食，这样子才不会导致细菌或病毒的污染。那食材还没有熟透的时候，尤其是海鲜啊、生蚝呢，这种大块的肉类、猪五花、鸡腿、鸡翅。

0: 你没有彻底烤熟就食用的话，就算它外表看起来焦黑，但是里面呢还是生硬含血水的哦。所以呢，也建议大家这种比较不容易熟透的食材，可以先蒸煮熟透之后呢，再下架去烧烤，避免这样子外面熟焦了，看起来好像可以吃了，但里面可能还是生的状况。还有因为最近可能高温的地方有可能会有这个高温的情况啊，那很多食物在高温情况的环境下呢，长期放置会有这个微生物的滋生，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务必是要把这个避免长时间把食材暴露在室温的环境当中，烤好的食物也尽快使用完毕才是比较好的。如果你有出现高烧不退或者是持续严重的呕吐腹泻呢，拜托尽速的就医，千万千万不要自己给搞吼，夹那个吃那种止泻剂或退烧药，看医生是最保险的情况。时间5:32，接下来稍微的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要进入今天出门溜溜的单元，来带你看看南部以及东部有什么地方好去好玩。待会见。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观察地形地物，四下无人，准备行动。
3: 叔叔你好。
2: 你好哈，
3: 叔叔，你要找谁啊？哎呦，
2: 小朋友，没你的事啦。
3: 叔叔，你要找一楼的李大同吗？还是二楼的王小明？还有我听到的
2: 小朋友，你走开啦！
4: 鸡婆妹，你在跟谁说话啊？
3: 刘妈妈，有一个叔叔很奇怪呢，他都不说他要找谁。
2: 小朋友，
4: 这位先生，你要干嘛
2: 啊？没事啦，我路过。
4: 路过？你该不会是、
2: 不是不是，我不是小偷。
5: 好，你是小偷。
2: 我不是啦，哎呦
5: 哎，
2: 我不是啦，哎呦，都还没有偷到东西耶，救命哦。
5: 守望相助，大家的事
2: 鸡婆一下，
3: 那是一定要的啦。
5: 防窃工作大家一起来。

时间5:34，接下来即将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出门六六。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如果想要找到六六或者是跟六六说声早安呢，也不妨到六六的粉丝专页，在我们的这个 FB 搜寻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跟我说个中秋节快乐，或者是跟我分享一下，哎，你这4天连假有没有规划要去哪里走一走、看一看，或者是跟着你的这个好久未见到的家人在哪里相聚呢？

中秋连假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可以跟大家推荐哦。那六六就简单的挑几个跟大家推荐一下。对，就在高雄市这附近呢，其实就有很多的活动，像是在田寮月世界这边，一路从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到9月28号教师节，好，这几天的连假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田寮月世界爱月热气球活动呢，有这个高空气流体验，还有中秋特色的市集哦，你可以从高空俯瞰独特的这个二地泥岩地貌，非常的有

去的行程的感觉，感觉可以看到很酷的这个大自然的景观啊，推荐给大家。还有呢，在我们的高雄博二大义仓库区也会有这个香菜以及凉菜的市集，时间一样是到9月28号，那集结了150摊的特色香菜美食以及创意的市集，如果有喜欢香菜的朋友不能错过这次廉价的活动了，地点是在博二大义仓库区哦。那还有在凤山黄埔新村这边呢，有非常巨型的月球还有玉兔的灯饰在等着大家，它时间呢是从9月26号也就是礼拜六跟9月27号礼拜天这两天，会邀请一些歌手在这个我们的凤山黄埔新村这边演出，那现场的这个巨型的月球还有玉兔的灯饰应该是蛮壮观的哦。如果听众朋友来到我们这个眷村星球音乐夜来欣赏表演跟这个月球跟玉兔灯饰的展出的话呢，记得拍个照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一下哦，我很想一睹这个现场的风景啊。还有在这个义大游乐世界啊，也推出了谢师中秋全民同欢的优惠啊。同时呢，诚品生活博二店也有韩国人气插画 IP 英吉的现身，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到这个地方来看一看走一走，如果喜欢室内一点的这个活动的话。

先听一首歌好了，想到这个连假都是好天气相伴哦，就觉得心情很好，跟他心灰灰嘞。听到来自李千娜的歌声，心灰灰。

听到来自弗雷斯特·法兰克 Forest Frank 的 Good Day。 今天外面天也是慢慢的亮了，希望今天一整天好天气是一个 Good Day 啊，带给你美好的一天。最新的道路消息，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这边封闭的作业呢，在5:34左右完成了齁。那同样看到国道二号西行在大园出口这边，有一辆小货车跟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了。国道一号北上在 340.3 公里过高科的外侧路肩车道这边呢，外侧路肩这边有流浪狗狗走来走去啊，所以再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我们流浪狗狗如果不小心可能走到路上的话，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同样是放慢我们的行车速度，多多留意前方的道路状况。

续回到我们出门六六的单元哦。其实除了我们刚刚有跟大家分享的高雄的一些行程之外呢，在屏东这边也有2026的中秋节活动哦。屏东西市场的即刻月圆好事的活动一路会到9月28号，那10月2号到10月4号也会有演出在这边等着大家。时间的话，市集会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在屏东的西市场呢，现场也会有一些演出的嘉宾，比方说今天9月26号的话呢，会有这个可可屏中信还有 Busy 的这个演出。那我们也是有室内或户外的双舞台啊，有非常多的艺人会参与演出哦。明天9月27号更会开放限量的30组烤肉席次，所以如果

想要来到这个现场呢，享受烤肉的氛围的话，也欢迎大家来走一走。现场当然也会准备了差不多有百斤的澎湖鲜蚵来供我们参加者做享用哦。那市场内也有很多特色的摊位啊，饮品、轻食到文创商品都有，应有尽有啊，应有尽有，让南台湾的听众朋友能够来这边享受一个美好的中秋佳节时光。那同样在屏东呢，万仓街也有这个中秋市集了，在屏东市万仓街的铁路桥下廊道呢，下午4点到晚上9点，在礼拜六礼拜天都会有我们这个市集，超过百摊的特色摊位，有3天的时间，一路从25号昨天已经开始了，到今天26号，明天27号，3天会集结超过百摊的文创手作，还有美食跟特色品牌，当然还有安排这个宠物的变装走秀互动挑战啊，跟脚掌拓印 DIY。还有一些这个宠物知识的讲座，所以如果家里有毛小孩的这个家庭呢，不妨带着我们的毛小孩来这边走一走，逛逛街。

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这边也有2026的花莲踊跃中秋的活动哦，那时间也是到28号，也就是连假的最后一天了。这次推出的踊跃中秋呢，有4天的时间，那我们也安排了电影、绘本、传统武艺以及花艺手作，还有阅读分享跟民族音乐会等等的活动，非常多元。整体的气氛很像是一种比较文艺啊，然后又有点生活的风格。所以如果你想要避开人潮，比较悠闲一点的步调来过中秋的话呢，也不妨来我们的这个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走一走，踊跃中秋，一起度过一个非常有文艺气息的中秋节。在宜兰大湖风景区这边，宜兰县的员山乡大湖风景特定区有水印大湖的开园庆典，时间是9月26号到9月27号的9点，上午9点到下午4点。经过了非常多年的风园整修啊，宜兰员山的大湖风景特定区呢，在中秋佳节盛大重启了，并且实施了这个环湖渔民免费入园的活动，现场更是推出了很多 SUP 立桨、独木舟、水上自行车、水上瑜伽等等的活动，再结合这个在地质感浓的特色产，农特产的市集，还有音乐表演跟一些亲子手作呢，为这个我们的宜兰在地清水的这个活动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好，所以大家如果可以趁着这个中秋节想要有一些水上活动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宜兰大园的大湖风景特定，宜兰员山的大湖风景特定区。

时间5:51来听到一首歌曲，黎明的 Good Day。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Forest Frank 的这个 Good Day 嘛，那我们现在听到黎明的 Good Day。

持续提醒到你，国道二号西行在大园出口这边有一辆小货车跟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发生哦。那如果要行进的驾驶朋友呢，在帮忙小心闪避一下，因为我们现场也在有相关的单位在处理当中，辛苦我们同仁了。那国道一号北上在 340.3 公里呢，过高科的外侧路肩，流浪狗狗走来走去，不知道现在动向如何呢？再请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一样是小心留意了。在国道二号零公里到一公里之间西向的路段啊，这边目前哦，从我们的这个路网图示看到是已经呈现红色的状态了，所以这边其实我们的行驶速度可能稍微比较慢一点，再请驾驶朋友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再多一点点耐心。接下来时间5:57，待会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迎接6点整。

Good morning, how do you do? 又是一天的开始，景广跟你一起加油，我是 Dino 李玉玺，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时间6:01，今晚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40.3公里过高科的外侧路间，流浪狗狗走来走去，动向目前如何？还没有接获最新的消息，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了。国道二号西行大园出口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相关单位也在现场处理当中。好，那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先行改道，多多留意。再来提醒到

市区的部分我们有交通管制，在台北市国庆大会的这个视觉相关的这个架设呢，我们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都是有我们交通管制的。还有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也都是有交通管制的状况，所以在请驾驶朋友如果要前往相关的要行进相关路段的话呢，再帮我们先行改道了。提醒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北市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车道施工，预计早上六点钟排除，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最新的消息。新北市三重区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也是轮流占用了汽车道进行施工，同样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山桥双向也是轮流占用汽车道施工当中。最后最新的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40.3公里刚刚过高科外侧，原本说在外侧路间走来走去的流浪狗狗，目前已经接获听众朋友的消息说跑到内车道去了哦，所以再请行经内车道的听众朋友先行改道，小心避让了。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政署署长张荣兴。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或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身为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赖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网络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面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荣兴伫遮祝福大家中秋节阖家平安快乐，内政部经政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开车上国道前，请用1968 APP 查询疏导措施及路况，假期的首日及第二日南下建议下午时段再出发，假期的第二日及第三日北向建议上午时段先出发。祝大家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时间6:05，好，非常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66去，我是66，陪你好心情。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了，今天是中秋连假的第二天，你有安排要去哪里走一走放松一下吗？

在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间呢，六六会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一下，诶，我们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哦，还有这个我们的松山机场呢，诶，飞机的起降情形还有天气状况是怎么样的呢？在这中间，当然六六也会提供大家一些诶反诈的这个小故事齁，提醒大家多多留意一下我们这个诈骗的话术了。先来听到一首老歌，于天的歌声，萍水相逢的人。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国五最

0: 听到来自于天萍水相逢的人 2011年 发行的歌曲。时间6点10分哦，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了。今天连线到的是播报员李哲勋，哲勋您好。主持人好，
1: 听众大家好。目前国道5号往宜兰方向车流量有比较大一点，但是整体路况还是大致上是正常的。 那另外提醒大家，平林地区目前有雾的状况，那行车请务必开启头灯，保持车距。那针对国道5号的管制措施，现在石碇跟平林南下入口匝道有封闭的状况，到中午12点。另外提醒今天北上的民众请注意一下，今天下午1点到下午6点。 宜兰端的北上各入口匝道有实施高层载管制，那车上要满3个人才可以上路。如果民众想要查询更详细的封路及即时路况资讯，可以利用1968的网站或者 App 查询，请用户人提前规划行程，配合各项的管制措施。那以上是国五的最新路况，谢谢。谢谢哲勋。
0: 今天这个中秋连假，所以大家要出门玩，会车流量会比较多一点点哦。所以也是提醒大家，我们出门前可以先查询一下，即时的路况是怎么样的，然后来规划一下我们的行程，而且要记得预留多一点的通勤时间哦，避免呢我们这个宝贵的规划好的行程啊被。

你耽误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告诉你哦，在台61线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呢，这边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那也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闪避一下。同样要请大家小心闪避的呢，国道1号北上在 340.3 公里这边过高科的内车道有小狗跑来跑去哦，那目前小狗的动向不知道是不是还在内车道呢，不过行进该路段的时候再请驾驶朋友帮忙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一下了。国道2号西行大园出口有一辆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我们也是还在处理当中齁，那已经移到外侧路肩了，透过我们这个 CCTV 看到现场的情况，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是可以放心通行的。那刚刚也有说往这个机场端在零公里到一公里的地方啊，刚刚车流是比较拥塞一点的，但目前已经恢复的比较好了，所以呢驾驶朋友还是要多多留意一下跟前车的车距啊，提起精神，现在外面天已经亮了6:13哦，如果你要出门玩的话，记得要检查一下你的车子的各个指标是不是都是正常的。6:136:14了，来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今天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来听到李圣杰的歌声《眼底星空》。

李圣杰1900年1月发行的歌曲《眼底星空》收录在《关于你的歌》这张专辑当中。时间6:18，即将要19分了哈。那刚刚也接获了一个好消息，在国道2号西行，原本是说大园出口这边有一个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哈，现场可以放心通行。那在台61线北上呢，245公里四湖交流道这边路段，还是小动物躺平的状况，没有呼吸心跳，那目前是有派员前往处理的，但还没有相关已经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小心闪避。国道1号北上340.3公里过高科的内侧车道呢，小狗狗可能还在这边跑来跑去，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哦，打起精神来多多留意我们小狗狗现在的动向何去何从。稍早一点的消息呢，台14甲在五岭停车场这边车多满场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有想要，虽然说已经天亮了啦，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是想要一睹一下我们这个五岭这边的美景啊，但是这边停车场目前满场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大家还是先不要上去了。在也是稍早一点的这个消息，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脚踏车停放的情况呢，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不知道这个脚踏车还在不在这里哦。如果还在的话，再请听众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了。时间6:20，要进入我们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来看到165打诈仪表板9月24号的这个我们的数据，在电信网络诈欺这部分呢，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有359件，那财损金额达到了1,759.2万元。非电信网络诈欺总共有14件的受理数哦，财损金额1,128.1万元。假性财产犯罪总共有37件，财损金额来到了4,907.2万元，很高哎、欸！这个大家真的要多多留意一下，这个诈骗很多手法，所以待会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诈骗手法小故事。财损金额0元的案件受理数呢，总共有49件。我们来对比一下上个礼拜的数据。上个礼拜电信网络诈欺是437件哦，这个礼拜有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是有减少的哦。那财损金额

也是有减少的，上个礼拜是1亿6千多万元，那这个礼拜降到了1亿1千多万元，所以非常好，掌声鼓励是有进步的哈。飞电新网络诈欺，我们诈骗案件受理数是有稍微变高一点点，好，但是假性财产犯罪的数量，案件受理数也是减少了大约20多件啊，非常棒，值得鼓励。

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一名是谁？第一名是假网拍诈骗，案件受理数100件，财损金额1014.8万元。第二名是钓鱼连结诈骗，会有给你一个连结哈，要让你点进去，结果你就会被骗了。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38件，财损金额230.1万元。第三名假投资诈骗，诈骗案件受理数35件，财损金额4597.1万元。第四名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总共有24件的受理数，那财损金额来到了1828.8万元。第五名假借银行贷款诈骗啊，跟你说哦，我是银行，然后我是官方的单位齁、哦。这个案件受理数来到了24件，财损金额17.8万元齁、哦、也是要再提醒大家一下，多多留意这些诈骗案件的手法了。

6:24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来听故事时间咯。来自于爱杨丞琳啊，我们这次的这个故事主角可能嘿，他虽然说中秋节天气还不错，但他心里可能也是在下雨泪流满面的哦。听到这首歌曲杨丞琳与爱。

杨丞琳的雨爱，时间6:28。好，刚刚有说，诶，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故事主角啊，虽然说刚刚歌词中有唱到，就是感觉有种算了的感觉，可是提醒大家，我们遇到诈骗案件的话，千万千万不能就这么算了，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哦，确认一下，诶，自己是不是遇到诈骗了，不能钱钱就是还是让他这么落入诈骗集团手中啊。在分享故事之前，提醒到大家，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这边，自小客车自撞外边坡的事故。现场是说驾驶有下车了，但是没有放置警示标志，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可能注意一下这边的道路状况，因为我们目前是没有放置警示标志的，那要先行改道一下了，毕竟在我们这个国道一号五股出口这边也是蛮危险的哦，因为现场是下坡转弯的地方，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再帮忙提前留意一下了。

今天要分享的小故事呢，是最新的新闻，在中秋节的时候发生的一个案件哦。那我们一样化名我们的主角为小片。小片呢，他趁着中秋节，当然是大家中秋节团聚嘛，所以邀请了很多亲朋好友一起举办烤肉的派对。那透过朋友的介绍呢，也预约到了这个道府烤肉的服务哦，最近也是很夯哦，有没有？就是有这个道府烤肉，你举办 party 的话，他可以来到你举办这个派对的场地，然后在这边帮你烤肉，你就不用自己在那边忙东忙西的嘛。那事先的话，小片也汇了20000块钱的定金，怎么没想到活动前一天业者直接失联？上网查之后才发现是遭到了诈骗哦，而这个诈骗集团它是冒用了台南老牌的炭烤店的菜单来招揽客人，所以呢，店家也是被深受其扰了，接这个电话接到手软。当初朋友介绍我们小片要订这个烤肉车啊，那业者刚好说9月25跟9月26号有释出档期哦，所以就预约了2天百人烤肉活动，很多人对不对？但是到了活动前一天要联络我们这个餐车的老板的时候，完全联系不上，所以小片就说对方是传了别人的这个店家照片，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台南非常知名的这个烤肉店的照片还有菜单给他们看之后，相信说好像有照片，所以就可以放心了的感觉。那对方就要求我们先汇了一半的定金，小片也没多

想嘛，因为有照片佐证，所以就直接汇过去了。被发现是诈骗集团之后呢，我们的小片本人只好是赶紧找人紧急买食材啊，毕竟桌椅都已经准备好了。原本想说要负责处理食材的这个业者搞消失，所以现场也是变得手忙脚乱的。那后来联络上菜单上的原本的那个烤肉店家，才知道说对方其实也接到了十几通类似的电话，表示那个人根本不是店家的人，所以大家千万是要当心了。那遭到我们冒用这个店家呢，台南的老牌炭烤店也表示说，因为这件事情造成他们非常大的困扰，也影响到了店家的名誉哦，所以第一通电话接到的时候已经去报案了，大概经过了两个礼拜的时间吧。那店家也澄清说，自己家的招牌是真的，因为在半年前我们就已经预定额满了，所以如果网络上有释出档期的话，真的要提高警觉，因为都是假的齁。所以我们如果有在网络上你有预定的话呢，千万要留意一下，或者是致电去询问说，诶，我们是不是真的有预约成功哦？所以大家要多多留意这个诈骗的手法了。尤其是在搜寻这个社群平台之后，就可以发现被指控被诈骗的这个账号呢，其实在到处的都在征求烤肉店家的贴文下面毛遂自荐，但是那个账号没有任何的头像，也没有店家的资讯。就是你如果在社群平台上说，诶，求大家推荐有没有烤肉的店家，这个没有头像的账号，他会在贴文下面贴出资讯毛遂自荐，所以呢很有可能是假账号专门挑这种有紧急需求的网友下手。大家真的中秋连假如果想要办 party 的话，要多多提高警觉哦，不然就是其实自己准备自己烤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啦，对不对？听了一首歌曲之后呢，诶，我们要接下来要连线到我们的这个松山机场，来了解到天气的状况以及飞机起降的情形哦。听到来自苏永康的歌声，我只是想要幸福。没错，其实我们很多在这个社群平台上发布这些求大家推荐烤肉贴文、烤肉店家的贴文的朋友呢，民众朋友呢，也都只是想要好好烤个肉这种简单的幸福吧，但还是要多多留意一下了。听到来自苏永康，我只是想要幸福。

0: 时间6:39，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起降的情况以及天气的状况了。今天连线到的是主任航务员江恩婷，恩婷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是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了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4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会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恩婷。

6:41，持续提醒到你最新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这边，自小客车自撞外边坡的状况呢，目前还没有最新的进展。那是接获消息说驾驶下车了，但是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哦。那现场的话是下坡转弯，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视线死角的状况。再请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

段的时候放慢车速，然后多多留意一下了。如果现场还是没有放置警告标志的状况的话呢，我们先行闪避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340.3公里，

涂隧道的中线车道呢，这边有散落物，那目前也是有相关单位在现场处理当中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先行改道一下了。

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胡子男的歌声 Soul Soap， 这首歌曲也是一首日文歌啊，来听到一首歌。

来自胡子奶的歌声 So So 这首歌曲，时间6:48，即将来到49分了哈。那刚刚有提醒到大家，其实中秋节的这个商机啊，很容易会成为诈骗集团用来诈骗的手法之一。但是呢，昨天统一发票7月8月的这个奖金也是开奖了嘛，对吧？所以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也是很多人会利用这个中奖的简讯通知啊，来进行诈骗的哦。所以如果你有收到，疑似你是中奖的情况的话呢，还是要多多提高警觉，来询问一下我们168反诈骗专线，就是我们的内政部啊，165反诈骗专线拨打一下，来了解一下，自己真的中奖了吗？真的。幸运落到我的头上来了嘛。两个一个好消息告诉你，在国道1号北上340.3公里哦，这个小狗狗原本说在高科这边走来走去的情况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国道5号南下在8.3公里呢，过乌涂隧道的中间车道散落物的情况也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行。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强巴提斯 John Batiste 的歌声《Be Who You Are》。

0: 时间6:59，刚刚听到的是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艾缪的歌声《明明要去见你》。我是六六，那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呢，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那接下来的三个小时的时间，今天会有西子代班哦，带大家一起开启新的一天的聊一聊真心话，还有新的一天的大冒险。那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了，把握这个好天气啊，出门走一走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1: 早上7点，温暖的阳光洒落，享受光的祝福。我是方继维，每天的希望旅程，由警察广播电台一路相陪。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提醒到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的匝道这边，自小客车自撞外边坡的状况呢，目前现场有相关单位在处理当中，那已经移到路肩了哦，所以驾驶朋友们在行进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了。另外已经排除的道路消息，国道五号南下在8.3公里过雾涂隧道的中线车道呢，散落雾的情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所以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再来看到市区的部分哦，在台北市大渡路以及大渡路150巷口这边，目前这边的路灯号志是好像是没有电的，所以呢有异常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前方的路况。在台北市呢，同样是台北市的状况，那这边因为国庆大会啊，所以我们现场有一些工程在进行搭建以及拆除，所以有交通管制。那管制的路段呢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我们的怀宁街往南的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那管制的时间呢会一路持续到9月27号的7点。

如果有更多相关的道路消息的话呢，再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关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0: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0: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1: 早安，欢迎收听金广这个早安交通网，这里是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早上

上七点到十点真心话大冒险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西子，各位好久不见。好的，感谢刚刚是六六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光，接下来一路到早上十点钟就由我西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好，今天阿珍不在，所以呢我就在这个连假的期间呢来这里好好的跟大家听音乐聊聊天，聊聊这个假期有没有想要做一些什么。当然与此同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路况一定帮大家好好的更新哦。那马上呢先来关心一下，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关于市区的这边哦，是在台北市进行交通管制，主要是有国庆大会牌楼搭建跟这个拆除的交管，从9月25号的晚上10点，就是昨天晚上10点，会一路管制到9月27号，也就是礼拜日的早上7点钟，还有在10月11晚上8点到10月12的早上6点，这个先跟大家预告。哦，那管制路段呢是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好，这边的管制会一直到明天早上七点钟，这段时间都要麻烦大家帮我们绕道行驶了。还有的是国庆大会 LED 主题的这个视讯墙架设会进行交管，那同样是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也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时间从今天的凌晨12点就开始了，会一直到10月11号早上6点哦，所以这段时间这个部分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是台北市的交通管制。好，再来台北市也有路况的是在大渡路跟大渡路150巷口，这个路段说目前没电，所以变成说耗制是异常的。好，这个部分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经过的时候速度放慢小心通过。好，最新的一个状况跳进来，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驾驶他下车，目前是没有放警示标志，那现场是下坡还是转弯处哦，所以呢要留意一下，那目前交围车是已经到现场了，再请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多加注意彼此的安全距离。那也要提醒的呢是在国道5号的部分，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室已经开启，也还有在石碇入口匝道南下部分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好，同时国五这个南下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封闭作业是已经完成了，提醒大家在我们连续假期哦是有这个交通管制要多加留意的。那今天9月26号礼拜六，从清晨5点开始一路到中午12点，国一的浦沿系统还有国五的石碇平林是匝道封闭南向入口哦。接着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礼拜六在晚一点下午一点到晚上六点钟的时间呢，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跟头城北向入口会有高程载管制哦，这高程载管制是下午一点开始到晚上六点，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了。好，那么有路况再麻烦大家跟我们说了0800000123。接下来一系列的歌曲带大家有一种清爽，或者是说会有一种阳光满满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就先来欣赏到第一首歌曲，这是日文歌，来自米西亚所演唱的阳光照耀的地方。

这是来自米西亚的阳光照耀的地方，时间来到7:16:17咯。好的，路况赶快提醒大家一下哦，我说在台82线西行22到21公里之间，路草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形，赶快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一下，不要再撞到它后。那再来台61线，大概一个小时前呢，说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同样也是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不过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邀请大家持续的帮我们留意，小心不要再去撞到这些小动物了。好，接下来的歌曲刚刚就说是那种阳光满满的，让大家有一种放松氛围。诶，这个连假4天整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安排，可能有人回家乡烤肉，聚餐，或者是出国玩，或者是去热

何地方玩都很棒，这几天天气超好。你们知道我刚出门的时候，我就是哇，天哪，凉凉的，这是秋天的早上，我心情就超好。然后我就想，哇，舒服，我就大吸了一口气。结果我闻到蛋饼加酱油膏的味道。我不知道谁在吃蛋饼，因为我环顾四周，我没有看到蛋饼，我也没有看到酱油膏。然后我就想说，嗯，好。好棒的早餐。我想说好啦，也是一个很舒服的早晨，只是我原本想象中的是清新的空气，取而代之的是酱油膏跟蛋饼。不过还蛮开心的啦，大家早起或者是你可能还没有睡觉，还才刚刚忙完的，记得好好的吃个早餐休息一下咯。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刚好是早上我很想做的事情，就是享受这个舒服清爽的风。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来自梁心颐的歌声，叫做《享受风》。

0: 有点太自然。
1: 超喜欢这首歌曲，是来自林心怡所演唱的《享受风》。时间来到了7:22，这几天呢，我发现还蛮多人去烤肉，就是那种你在现实动态上或者是在贴文上可以看到大家在分享。但同时呢，我也发现就台北的人潮变得蛮少的，很有趣哦，就是一出门你就觉得哎呦空空的，然后有种就是人变少，车也变少，就大家都消失不见。

的感觉，所以很明显就是很多人可能真的是出去玩或者是回家等等的，就会有一种很像那种你叫什么呢，过年的时候的既视感。因为过年的时候台北也是至少我所在地啦，人会变得比较少，然后最近刚好这几天也是蛮有这种感觉。不知道大家都去哪里玩呢？欢迎来跟我分享，脸书 IG 搜寻林希子，希望的希，种子的子，就可以找得到我。然后呢，欢迎来跟我分享你去哪里玩，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安排，还是说呢，其实就算你连假没有要去哪里玩，没有特别的安排，说真的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去哪可能人真的都蛮多的。像我自己的规划就是明天跟朋友们要烤肉，但以往我其实都没有这个习惯，就是不太特别在连假，尤其是中秋连假的时候去烤肉，就是没这个习惯啦。然后刚好朋友有揪，就想说好，不然就去一下，去烤个肉，来感受一下这个中秋大家那种烤肉氛围。所以在接下来的两天，刚好就很幸运的，就是可以去玩一下烤肉。不是玩一下烤肉，这样听起来好奇怪，可以去烤一下肉啦，再享受一下这个假期。好，但除此之外呢，当然还是会顺便工作。其实在连假的时候工作会有一种时间反而还蛮充裕的感觉，因为平常工作的时候会觉得啊，好多好多事情一直炸过来，可是在连假工作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好像就是少少的工作量会反而让你觉得比较可以去好好掌握你的时间。是的，所以我是一个既要工作又要烤肉放松的连假，不知道你如何呢？欢迎来跟我分享哦。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很适合让你原本忙碌的生活然后一个人静下来的感觉，这首歌曲自己呵呵笑出来了。好的，来自林希子创作演唱的，叫做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这是来自林夕子所演唱以及创作的《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目前这首歌曲突破华语乐坛最长歌名，总共21个字。好的，希望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清爽的午后，是早上不是午后，在这个清爽的早晨呢，感受一下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那种很舒服的感觉。那现在出去玩当然最好啦，就是感受一下那种清爽感，那千万不要开车的时候睡着，ダメです。 OK， 好，那么接下来呢，要来听到下一首歌曲之前，同时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哟，在台82线西行22到21公里之间鹿草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形，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那排除的是在台61线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小动物原本躺平的状况排除咯。不过另外提醒，国道1号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外侧路间，黑狗狗误闯了耶，帮我们小心黑狗狗，千万不要去撞到它了吼。它不确定在外侧路间这样跑跑跑会不会可能跑到哪里去，所以一定要帮我们小心这只黑狗狗，赶快通知了。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来听到是 Max 跟 Cashy 的合作歌曲，叫做 It's You。 歌曲过后呢，会跟中央气象署连线，记得别走开。

0: 间来到早上7:33，刚刚听的歌曲是来自 Max 跟 Cashy 的 It's You。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中央气象署连线，好好了解一下天气状况。那邀请到的是预报员张晨晨，晨晨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白天还是比较偏热，各地高温大约31到34度，西半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点，中南部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近中晴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早晚稍微凉一些，北部跟宜花的低温大约23、24度，其他地区在25到27度。那今天晚上开始，在东半部沿海跟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此外，是否年度大潮，在新北市到彰化沿海跟澎湖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地方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陈传，那祝你有一个愉快的连假。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好的，所以这个天气部分就是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白天的那个热。我发现哦，昨天我出门的时候就觉得哎呦好像比前一天还要热，就是当然晚上的时候可能还不错，算是舒适，可是呢就是相对起来好像就会比较再热一点。所以如果你出门玩耍，记得要多加的注意一下天气上的变化，如果有比较热的情况呢，记得一定要好好的多加补充水分，记得注意防晒哦。好的，那么回到路况，接下来提醒大家的呢就是关于在国道三号，因为国五南下目前开始车多了，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都是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接下来在台74甲北上的 2.5 到2公里之间，牛埔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形，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来哦，它是在内侧车道哦。那还有一个小动物躺平的路况是在台82线西行的22到21公里之间鹿草交流道路段，同样也是在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那也是要帮我们记得小心避开来哟。好，排除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原本说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边坡的情形，那目前回报车是已经排除了。台61线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原本小动物躺平，同样也是排除，可以正常通过。那另外提醒黑狗狗它误闯的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外侧路间，小黑狗狗误闯了，记得帮我们小心哦，千万不要去撞到它咯。好的，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了，拨打0800000123。好，那接下来的下半段一路到八点钟的时间呢，来到了隐藏版的老歌好回味时光，顾名思义就是接下来这段时间呢会听到一些经典的歌曲，那待会要播的是经典的西洋歌曲，带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可能70、80、90年代，这个跨域虽然有点广，但是呢在这段时间有非常多非常经典非常好听大家可能很熟悉很久没听到的歌曲，就让大家好好来欣赏一下。那么我们待会小小休息一下之后就继续回来咯。

0: 兵贝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1: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干旱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咱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就辛苦哎。
0: 阿兵贝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1: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0: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50%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5%，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哦。

0: 原来如此啊！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1: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0: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2: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林隆璇。

时间来到早上的7:39。好，路况帮大家整理一下，在台北市进行交通管制的路段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这边也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主要是因为有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所以进行交通管制。在今天的半夜12点开始了，会一直到10月11号早上6点。那这段时间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绕道行驶哦。还有的是台北市有号志故障，是在大渡路跟大渡路150巷口这个路段，说目前没电，所以导致说号志是异常的。那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速度放慢，小心通过。那也提醒大家，在我们这个中秋跟教师节连假的这个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现在目前正在执行的呢是匝道封闭，国一的埔盐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正在匝道封闭，那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哦。这段时间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的留意跟配合。那还有先预告一下，今天晚点，等一下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呢，会有高程在管制，在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那记得车上要满3个人哦。就是高程在管制的部分，预告大家下午1点到晚上6点的时候会执行。好，那么有路况跟我们说了，接下来这几首歌曲，哇，我先说这些歌对我来讲基本上可以说是童年回忆，但所谓的童年回忆是因为家里其实小时候听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西洋歌曲，所以这些就是我小时候的记忆，但我不是那个年代我不是，基本上不能说我不是那个年代，但确实我真的不是那个年代。总之呢，就是非常好听的歌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实在是听了之后就会觉得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好，我们现在听到第一首浪漫情歌，这是来自 James Ingram 所演唱的 Just Once。

这是来自 James Ingram 所演唱的 Just Once。 这首歌呢是在1981年的时候发行，由知名的音乐人 Quincy Jones 他所做的。那么呢，当初在这个 James Ingram 所演唱的时候，其实他也在隔年1982年的时候呢变成了热门的电影 The Last American Virgin 里面的插曲跟主题曲。所以也许有人是因为电影而熟悉这首歌，但或者是你可能就是真的很熟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它在1981年的时候，那时候有登上了 Billboard 的第17名，然后 James Ingram 也因为这首歌曲在隔年1982年的时候获得了葛莱美奖最佳流行男歌手的提名哦，所以可以说这首歌真的是还蛮红的。那刚刚这一首 Just Once。好的，时间7:47，提醒您一下关于路况的这个消息，是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外侧路间有黑狗狗误闯了，帮我们小心黑狗狗，千万不要撞到它哦，它在外侧路间可能跑来跑去，甚至已经跑离开340公里哦，不太确定，但是请大家帮我们经过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这个附近的外侧路间呢，帮我们留意一下这只黑狗狗了。好，那也要提醒的是，在台74甲北上 2.5 到2公里之间，牛埔路段内侧车道小动物有躺平的情形，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不要再撞到这个小动物了哟。好，接下来下一首歌曲也是我好喜欢的歌哦，这个是来自 Christopher Cross 所演唱的 Arthur's Theme。

来自 Christopher Cross 所演唱这首歌曲叫做 Arthur's Theme， 然后刮胡后面 Best That You Can Do。 说一下这首歌曲它的背景哦，这首歌呢是当初 Christopher Cross 他本人他为了1981年上映的浪漫喜剧电影 Arthur 亚瑟，台湾我们翻译叫做二八佳人花公子，这部电影量身打造的电影主题曲。那也因为就是这部电影叫做 Arthur， 所以呢这首歌曲叫做 Arthur's Theme， 就是有点亚瑟的主题曲的概念。好，这首歌曲呢其实在1981年那时候上映的时候真的是大受欢迎，后来呢制作团队也赢得了第54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还有葛莱美奖的肯定，所以可以说呢是非常非常厉害。好，这就是刚听到很经典的作品 Arthur's Theme。 下面来到这个路况的部分，赶快提醒哦，在国道4号东向刚过了丰原3号隧道，有小狗狗它误闯，然后它会在内侧还有外侧之间这样子跑来跑去，超级危险，赶快通知处理了。所以如果你要经过国四东向刚过丰原3号隧道这个路段，因为小狗狗它误闯会在内外侧车道之间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一定要帮我们特别小心，千万不要去撞到它了吼。好，那接下来下一首歌曲非常经典的对唱作品，来自 Mariah Carey Hero。

来自 Mariah Carey 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Hero。 我刚刚竟然说对唱歌曲，我不知道什么脑袋冒出对唱歌曲四个字，但我就把它说出来了。他自己一个人演唱来的对唱哈，这首歌曲 Mariah Carey 演唱的 Hero 呢，是在1993年的时候发布，那时候真的是成绩非常非常的好。然后这首歌原本其实为了1992年的同名电影 Hero 所写，但是呢后来说就是好没有那么适合，所以就对让他好好的把他演唱了这样子。那接下来这首也是我们这个小时这首歌曲，是来自 Aerosmith 的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是1998年的作品。这首歌曲呢就是电影世界末日的主题曲，就让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欣赏这首歌曲。那么歌曲过后呢，我们就8点钟整点报时路况会诊的时候再见了。

早上八点钟，不管你习惯如何开始新的一天，偶尔也可以过个无惯例的早晨，尝试新鲜的事物，也要学会随时疼爱自己，帮自己加油打气哦。我是洪佩瑜，和你一起收听紧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1，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全国家交通网，我是西子，下为您做整点路况会诊。首先，在国道3号北上48.8到48.7公里之间，树林前的外侧车道是有一只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了。再麻烦您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绕开，不要再撞到它。那再来，在国道1号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外侧路肩是有黑色狗狗误闯，赶快通知处理了。还有在国道4号东向刚过丰原3号隧道，有小狗狗它误闯，它会在内侧还有外侧车道这之间跑来跑去，都是赶快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务必特别小心，千万不要去撞到狗狗咯。接下来省道提醒您，台74甲北上2.5到2公里之间，牛埔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了，赶快派人前往处理。同时也提醒，有道路施工是在台61线双向的这个163.558到213.975公里，也就是深港到大城路段的南北双向内外车道，这边有路面坑洞巡查的修补作业，一路从刚刚8点开始了，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这段时间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绕道行驶，小心留意安全咯。同时提醒您，在国道5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及苏澳入口匝道移控是已经启动，还有在国道3号，因为国5南下车多，国3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国3北上3鶯到木栅交流道入口是都已经实施匝道。